0: 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30

0: 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1: 哇，太好吃了！
0: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临。
2: 嗨，大家好！我在这嗨呢，
3: 还正嗨呢。老同志的留言一下飞进来了，
2: 发挥大鼠早，鼠还是署名的鼠
3: 啊，太可爱了。今天是什么？是大鼠节气吗？
2: 对，今天大鼠节气
3: 啊。那今天要吃饺子吗？
2: 你就是遇事不决就吃就完了啊。
3: 主要今天不太想吃。
2: 当你怀疑说要不要你就吃啊，绝对不带出毛病的。
3: 行吧啊，
2: 但是只有一个情况是不能吃的。
3: 什么情况？
2: 那个就是下车不能吃
3: 啊，因为下车得吃面条，
2: 啊、对对
3: 要严格遵循啊，
2: 对对对，嗯，我们家那个今天的日历是，就是我那个是每天
3: 一天一撕的那种，
2: 一天一撕的，
3: 哎，我喜欢那种日历。
2: 对，然后今天呢，我早上一撕的时候，哎呦我的妈，上面写着大暑，完了那个整个、那个上面呈现的状态就是那种火山爆发，就那种感觉。哎、我说妈，这么热吗？
3: 最热的时候来了，
2: 确实，这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
3: 嗯你看清新在群里马上发照片了，饺子已经码得整整齐齐了。
2: 哎呀，真板正啊。
3: 嗯，特别板正。哎呦，是蒸饺啊。
2: 嗯
3: 嗯，那看来已经出锅了。
2: 啥馅儿的呀？
3: 嗯，肯定能好吃，
2: 肯定香啊，
3: 一定能好吃。这个蘸点小蒜酱，
2: 对，蘸点醋啥的。微信呢，这个说大家早上好啊，今天大暑，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到了，要注意防暑，少躁多静，照顾好自己，平安的迎盛夏。
3: 哎，然后光辉岁月发了这个我们吉林之声啊自己录制的这个大暑节气的养生提示。
2: 嗯，
3: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群里问好了，你看静志、老同志、希望、小刘、黄金屋、彭、曹绿民、自由者、清新、海福依然第一名。
2: 对，
3: 3:37说我来了。
2: 我估计这个就是生物钟了吧。
3: 嗯
2: 啊，3点多必醒。
3: 对、
2: 啊、
3: 那3点多醒了之后还能不能再带带拉拉睡点了？
2: 我感觉得睡吧，
3: 得睡点，要不3点多起来实在有点太早了
2: 啊。对啊、嗯、行啊，我们即食即品的今天跟大家聊一个很好吃的水果。
3: 嗯，
2: 早上我俩还说呢，大家都特别喜欢吃、
3: 啊、太喜欢了，
2: 就是菠萝蜜。
3: 嗯，
2: 哎，这个菠萝蜜今年你吃过了吗？
3: 一口都没吃呢，因为自从查到了自己胰岛素抵抗之后、菠萝蜜就不敢吃了，因为它好像就是糖分比较高，
2: 确实很高，
3: 但是它真的好好吃啊。
2: 就是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也是热带水果之王嘛，像榴莲什么的哈、啊，那么它呢确实是和榴莲一样也有特殊的那个味道。
3: 嗯
2: 啊，但是接受度却比榴莲要高很多呀。
3: 是的是的、然后我今年，嗯，反正前两天我还想来着，我说哪怕热度或者是那个就是甜度高一点，我少吃两口，
2: 吃一两个，
3: 然后就一直还没有去买，
2: 足以证明就是真的有点馋，很喜欢吃，
3: 很喜欢吃，而且我其实是这2年才开始吃菠萝蜜的，我过去不接受它的味道，
2: 为什么呢？
3: 就是你看，我一直非常喜欢吃榴莲，但是对于菠萝蜜呢，我觉得它闻起来有一股怪味儿，
2: 对，很难形容，
3: 可是吃起来你就发现。嗯，它很不一样，
2: 是那种香甜，
3: 对、而且它的那个甜呢，有的是那种甘甜，
2: 哎，
3: 是很不一样的。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菠萝蜜，它有哪些营养价值？如果大家不那么担心自己的血糖的话，那么适当的我们可以偶尔的吃上一些。
2: 行，今天就把它给大家介绍清楚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重磅升级。如果大家呢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眼睛啊睁不开，很干，雾蒙蒙的，像隔层纱似的，或者是眼睛总是黏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通通呢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3: 好视力呢，作为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不光是服务好，眼贴效果更是得到了一致好评。升级之后的蒸汽眼贴呢，不仅和中国航天跨界合作，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尤其是促渗技术啊，能够加快中草药精华的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雾化，眼睛当时啊特别的滋润舒服。就是简单一贴，这个模糊流泪呀，能缓解，咱们看手机电视更清晰了。
2: 嗯。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们的吉林的朋友们准备了超值福利，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的，不光呢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上豪华的收音机，还有智能的按摩仪，这还不够啊！最后呢还有压轴的福利，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的专属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华为手机啊、整单返现等超值的好礼，大家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呢是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来吧，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菠萝蜜啊。很多朋友会把那个菠萝蜜跟榴莲画等号，因为在没扒开的时候，它俩真的从外形上看起来比较相似，
0: 就感觉是一个地方那个出生的。
1: 哎，对
0: 啊。
1: 然后确实，它们俩都是热带水果啊。你看菠萝蜜呢，它也叫做木菠萝，它属于热带水果，也有热带水果皇后的美誉。那在东南亚呀，或者是太平洋岛国以及中南美洲热带、亚热带的地区是广泛被种植的。那咱们国家呢，引入菠萝蜜也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海南就是咱们国家最大的菠萝蜜的种植产地。
0: 对，有人觉得菠萝蜜和榴莲隐隐约约有点关系啊，不仅呢都有怪怪的味道，而且还经常被摆放在一起出售，上市的时间也基本上一致啊。就是你看这个榴莲，哎，最近挺好吃的，那菠萝蜜最近也一定好吃。
1: 对，实际上它俩除了都属于热带水果之外呀，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因为科本身就不一样。榴莲呢是锦葵科，然后菠萝蜜呢是桑科，并且榴莲是一个单果。菠萝蜜呢它是聚合果，就是你打开之后你看到很多独立的小果子。
0: 确实确实。
1: 嗯，
0: 看营养的话呢，总体上两者营养成分是差不多的，不过那菠萝蜜的热量是略低于榴莲的。
1: 真的吗？
0: 维生素 C 的含量还是榴莲的3倍呢。
1: 那这么看来好像比较一下菠萝蜜更值得选择。
0: 哎，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就是你愿不愿意吃菠萝蜜？应该咱们的朋友没吃过菠萝蜜的吧？
1: 可以来一起聊一聊啊！
0: 对对对对对，你对于菠萝蜜是什么样的感觉啊？但是我曾经看人家开过，就是那个一整个大菠萝蜜，然后给它那个去掰开切开，
1: 那个过程很解压吧？
0: 但是那个东西呢，没有咱们想象的说一刀划开就完事儿了，它里边有特别多的那个像丝带似的那个东西
1: 啊，
0: 那个贼难整。
1: 对，就是得一点一点扒开。
0: 对对对，
1: 所以很少有人买一整颗菠萝蜜自己回家扒，
0: 基本上给自己找事儿。
1: 对，基本上都是买那个扒好的一小盒一小盒。上节目之前，我跟赵飞还说呢，就是在不知道自己胰岛素抵抗的那段时间，我就是菠萝蜜能一盒一盒的吃。
0: 贼香甜啊，
1: 贼香甜，而且都是在饭后
0: 啊。
1: 哎呀，现在一想实在是太罪恶了。
0: 而且你看它那个果子，一般情况下都装在那个透明的塑料盒里边，看着就很好看。
1: 对，
0: 哎，打开了就闻到很香甜，然后你用手一拿呢，它那个表皮还光光滑滑的，
1: 而且它有那种就是鹅黄色的，然后还有橙黄色的，味道还都不一样。
0: 对，它那个颜色呢也会让你觉得是很吸引你想去吃的。中间那个大籽儿我觉得也很好玩。
1: 对
0: 啊，
1: 而且菠萝蜜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热量低于榴莲以及维 C 含量比榴莲更高之外呢，它其实还有很多种营养，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详细的来说啊。
0: 行，
1: 那现在呢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大家存在着腰疼腿疼或者是脖子僵硬的问题，不管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如果早上起来啊睡醒之后觉得这身子像板结了一样，一遍天呢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的，那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古王山的通络活骨贴。现在是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0: 通络活骨贴拒绝用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的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呢会刷一下子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那个筋脉瞬间被揉开了。它主打的是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过特定的工艺生产，对于足根部啊、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还有四肢的关节的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呢，都能够起到缓解和保健的作用。
1: 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也不疼，用温开水一抹就擦干净了。现在是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大家赶快来拨打400-626-8799400-626

0: 8799。
1: 话音开朗说，蝉又鸣了，蝉鸣了啊，
0: 又蝉又鸣了，
1: 滋滋响了
0: 啊，发小视频了
1: 啊。
0: 今天不是贴脸拍的，感谢你。然后他说，菠萝蜜不好吃，不爱吃，不咋甜，还是爱吃榴莲的
1: 啊？不咋甜，
0: 菠萝蜜多甜呀 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吃榴莲我都没吃到过那种齁的感觉
1: 哦，
0: 但是菠萝蜜吃起来真的很齁。
1: 对对，清新说，袁飞大家好，这个是猪肉豇豆青椒馅的。
0: 哎，我没吃过豇豆馅的饺子，
1: 好吃
0: 是吗？
1: 啊、哦，
0: 我有一段时间就是非常喜欢吃那个就是大包子
1: 啊、
0: 哦。早上有的时候周末在家睡醒了，我就会点那个外卖，哦、就是有一家专门做酱肉包的
1: 啊、
0: 哦。但我不会点酱肉包，因为我觉得吃起来有点腻。
1: 嗯、哦，
0: 我会点一个茄子馅的，
1: 啊、茄子很好吃。
0: 再点一个豆角馅的，
1: 哎。哎、
0: 然后配一碗小米粥，然后咸鸭蛋啦，
1: 对，
0: 小拌菜啦，哎，一个早餐就结束了，非常好吃，
1: 非常好吃。
0: 嗯，要是咱东北的豆角啥的啊，就真的是很厉害。
1: 啊、对对对，
0: 你是炖呢、啊，你是炒啊，你是包饺子呀、啊，都绝对没问题
1: 啊。所以咱们在家那个可以换换馅儿啊、
0: 嗯，
1: 这豆角现在大夏天大伏天的这么多，你包点豆角馅的试试，很好吃。
0: 对，今天你看是大暑，
1: 嗯，
0: 如果大家今天想吃饺子的话，不妨试一试这个馅儿。
1: 行。
0: 然后我们说到了现在也是。是这个菠萝蜜正好在上市的季节嘛，
1: 嗯，
0: 然后可能价格呢也相对于其他以往的时候更优惠，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吃这个菠萝蜜啊，或者是没有吃过的话，可以今天出去逛街的时候买一点尝一尝，
1: 买一点买一点，
0: 它真的营养挺好的，很丰富，
1: 很丰富，
0: 嗯，
1: 你看里边这个膳食纤维啊、维生素 C 啊、钾、硒，还有多糖、胡萝卜素等等的营养，其实都很不错的，
0: 嗯
1: 啊，
0: 我们逐一来说啊，首先来说说这里面的矿物质钾，其实说到钾的含量，可能大家一想到说那就是吃香蕉，
1: 嗯
0: 啊，在水果当中，我们吃香蕉是很能补钾的，而菠萝蜜的钾含量呢，每百克能达到330毫克，这个量是我们常吃香蕉钾含量的1.3倍，更是同为热带水果木瓜的近18倍了。
1: 哎呀，
0: 所以说对于需要控制这个血压的人群来说啊，那菠萝蜜的钾含量它是比较友好的。
1: 嗯，第二个就是矿物质硒。菠萝蜜的硒含量是每百克4.17微克，比大多数的常见的水果都是要高的，更是苹果的41.7倍。硒呢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参与调节咱们甲状腺的功能、新陈代谢、血液循环，也能够维持正常的免疫功能。
0: 嗯，我原来从来没关注过说硒这个元素是需要人体必须补充的，
1: 就是没想这个东西。
0: 对，然后之前不是到医院去那个做化验嘛，然后就抽血，然后就说那个硒含量低，大夫就说你这个得补
1: 啊。
0: 然后又单独买的补硒的那个片。
1: 我感觉你今年是一个重生之年呢。
0: 啊，对，就是各方面在全方位的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你都不知道我现在每天一个是作息，一个是饮食，就是已经健康到，啊，我就佩服我自己。
1: 现在你就是即食即品的这个实至名归的这种健康大使，
0: 哎，真是，就是每天吃的无敌健康。你看昨天晚上啊，昨天家里是炒了一个青笋，蒜蓉炒青笋，然后把那个青笋跟青笋叶是单分开做的，就是蒜蓉炒了青笋之后呢，然后那个青笋叶跟木耳单独又炒了一个菜，就搭配着，就很清淡吧，然后虾仁炒了西兰花，
1: 哎呀，
0: 然后做了一个那个鸡胸肉丁，就是蛋白质、膳食纤维，然后做了一碗糙米饭。
1: 哎呀，
0: 然后吃那个笋的时候呢，我还特意拌了一勺紫苏籽油。
1: 哎呀，
0: 你看看现在有多健康！
1: 今年推举你成为吉林省健康大使，
0: 追求健康大使。
1: 追行行行，还没那么健康，
0: 对，还没达到完全健康的程度，但是一直在追求健康。
1: 那行那行，准健康大使。
0: 对，就是每天反正就是坚持
1: 啊，
0: 坚持调理，我觉得这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
1: 哎，嗯，是的，是的。
0: 然后再说回到这个菠萝蜜的营养啊，还有就是它的胡萝卜素非常厉害
1: 啊。
0: 这个胡萝卜素呢是菠萝蜜果肉当中的一个橙色物质。啊，在含量上，红色的果肉要多于黄色的果肉，对于咱们的眼健康是非常有益的。它也是保护视网膜的一个卫士。所以说呢，与黄肉相比啊，红肉品种的菠萝蜜营养价值啊、外观品质啊、风味口感呢，更具市场优势。而且会发现它的价格一般，红的比黄的要贵一点，
1: 贵一点点。
0: 嗯
1: 啊，但是那个有点红个音儿呢，确实更想吃它。
0: 那个更好吃，
1: 啊，
0: 就它那个口感更香甜。
1: 对，
0: 嗯。
1: 健康师傅说，榴莲和菠萝蜜啊都喜欢吃，但是榴莲呢太贵了。其实我也觉得有的时候挺贵的啊。说经常买菠萝蜜，买个1/4吧，直接呢就在老板的摊位上自己扒。市场扒好皮儿的呢是12块钱一斤，但是自己

0: 扒的是7块钱左右吧。
1: 差这么多吗？
0: 哦，那咱就自己扒。
1: 那自己扒吧，
0: 那
1: 我觉得自己扒比较好。
0: 对呀，
1: 那就是得到市场上去买，因为我每次逛超市的时候它没有没扒好的。
0: 对，
1: 全是扒完装盒的。
0: 对对、嗯，但是你要是说市场价扒好皮儿的12块钱一斤，其实也是要比榴莲贵好几块钱的。
1: 哦，那肯定
0: 大好几块呢。
1: 嗯，所以就是、还是自己扒、我觉得这个物更物美价廉一些。
0: 对，
1: 嗯，
0: 老同志，这个有啊，谭香苑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吃法。
1: 他怎么说呢？
0: 他说我吃菠萝的时候、是蘸蜂蜜吃。
1: 啊、
0: 说比菠萝蜜还要好吃。你们两个没吃过吧？
1: 那确实没有。
0: 哦，
1: 因为我觉得菠萝本身已经很甜了。所以不会再蘸菠萝，不会再蘸那个蜂蜜吃。
0: 嗯，但是下次我想试一下，
1: 可以感受一下，
0: 蘸一下看看是什么样的口味儿。
1: 嗯，其实菠萝的风味也非常不错，
0: 就是很我特别喜欢闻那个味道、就感觉好好闻啊，
1: 很喜欢吃菠萝、
0: 哦、
1: 老同志说今早就是小米粥牛肉萝卜馅蒸饺啦，中午吃一顿我家小园子产的豆角、
0: 哎呀
1: 哎呀，
0: 很东北的感觉呀，
1: 很健康啊，自己家小园子里的豆角、都不用出去买，这得太幸福了，
0: 可不嘛，你说现在就是谁要是互相给点什么黄瓜柿子啥、就说这是我家小园种的，
1: 我家自己种的，
0: 老喜欢了
1: 啊，没有药
0: 啊，对，老稀罕了。
1: 对、我昨天晚上吃完饭之后还去逛了一下那个菜市场
0: 啊，妈呀妈，还逛菜市场啊都。
1: 因为昨天晚上吧，就是我现在可能每天吃很多种药、然后就是那个胃稍微有点胀气，
0: 你需要让自己多活动。
1: 对，就是哪怕吃的不多也有点胀气，然后我吃完饭我说那出去走一走活动一圈吧、然后就往那个小市场上溜达、买了点黄豆想自己回家做豆浆、然后就看到很多卖那个蔬菜水果的摊儿、反正就是菜都很新鲜，水果也都很新鲜，但是就是因为他快关门了、他就想就是尽量能多卖点就卖完，明天人家进新鲜的、然后就很多价格非常便宜。嗯，我就买了点什么水果啊、然后买点青菜又拎回家了。
0: 对对、很有那种生活的烟火感啊。
1: 是的。
0: 行啊，我们一会儿呢关于菠萝蜜还有很多的点要跟大家分享，现在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货架子上的这个东西啊、第一个就是哎，紫光园的酱卤蹄筋儿，咱们在家卤啊那可费死劲了。
1: 对，
0: 而且有的时候你火候啊掌握不太好，你那个口感其实也拿捏不到位，
1: 你要说自己在家做吧、就你要让我酱个牛肉现在我都能整，
0: 能整
1: 蹄筋儿这个东西我真是掌握不好火候。
0: 嗯，就感觉你说时间太长吧又怕它那个胎味，
1: 大劲儿了就是一软吧就黏、黏糊糊的、
0: 就不行，
1: 就是影响蹄筋的口感、然后你要是一下没整那个到时候呢、然后它就硬邦邦的，
0: 完了还有点进不去味儿。
1: 对，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咱就别在家整了，你说这天厨房里边你除非厨房有空调吧我觉得行。你要是不在说厨房有空调的情况之下又这个大火又整又炖又煮又煮的、确实真受不了。
1: 那现在开一下火屋里啊，就是楼层低一点都不通风 热死了、
0: 对、所以这个咱们想吃点蹄筋儿的话呢咱们就买这个现成的就行了，紫光园给大家都卤好了，口感特别适中，咸淡也很适中，我们比如说切片啊切点那个条块什么的你就可以直接吃，然后如果说大家想去拿它呢再拌一点什么小凉菜，拌点黄瓜，哎，拌点那个什么辣椒啦啊，拌点那个什么小凉菜了，你就放里点切里点、最后淋上那么一点红油，哎，就老好吃了。
1: 对、紫光园的这个品质啊它绝对是没得挑的，清真工艺严格把控的，里边不会掺那种就是碎金，也没有添加防腐剂，它咸香适中也不腻口，是真空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卫生，特别好储存，你比如说我随手抓一把我放在包里、我带着下午当个加餐，或者我出门偶尔就是走走路我觉得很累很饿了，来上一块给咱们及时补充能量，干净卫生，特别好储存，包括就是如果亲戚朋友聚会啥的就是你拿它来做个小拌菜，哎，也特别好，它就是一道美味硬菜。
0: 对对对，我以前吃那个蹄筋的时候，一方面有的时候吃到的口感是不怎么好的，一方面呢就是还吃到过那种有点腥有点膻、就吃过那种的，就是说明呢它处理的比较粗糙不是很干净，还是有异味在上面残留的。
1: 是的
0: 那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紫光园的酱卤蹄筋呢它不是，就是我们吃着的那个味道呢就是卤出来的那个哎，很香香的那个感觉，很好吃啊！吃完了之后呢，就是因为它不重盐也不重料，香料味儿呢没有那么的浓，但是呢又很恰到好处，然后整个的口感又不是很厚重、很油腻的。我们吃完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个喉咙干涩呀、什么肠胃发腻的那个感觉。
1: 然后大家现在如果想要订购的话呢，这个现在是买5袋送2袋，到手整整。

0: 整是七袋啊，每袋都是200克的标准分量，七袋呢一共就是2斤8两，是卤好之后的2斤8两啊。价格呢一共是199块钱。那现在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666啊，这三个数字六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或者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咱们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
1: 嗯，大家回复666之后呢，你会收到两个链接，一个是紫光园的酱卤蹄筋，另外一个就是这两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说非常适合这个福田吃的那个即食的海蜇头，贼脆爽的那个海蜇头。
0: 对，你就在家里什么煮水饺啦，做蒸饺啦，你一拌都是一个非常可口的小凉菜。
1: 哎，你一抓拌就完事儿了。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蜇头呢，它全是渤海湾当季的捕捞的鲜的那个海蜇，从打捞到咱们给大家那个制作成这个成品之后呢，基本上就是在6个小时之内完成的，从清洗啊到腌制，然后再到锁鲜的处理，整整21道工艺，去除杂质，去除了腥味，我们打开袋子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哎，海蜇其实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养生品啊，就是在过去古代的时候呢，没有那些繁杂的补品，那夏天比较燥热的时候呢，人那时候特别容易口干咽干，脾胃淤堵，包括浑身沉困。其实咱们现在也存在着这样的情况，
1: 对，
0: 天一热吧，人就没精神头，你也不愿意动弹。那过去啊，滋补品比较少的时候呢，郎中就会推荐大家可以吃上一些海蜇。
1: 海蜇呢，它性平味甘，清润不寒凉，滋补不厚重，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体质。上了年纪之后呢，脏腑机能会慢慢的减退，体内特别容易积攒燥热的浊气啊，所以我们也会发现咽喉很干呐，身体很烦呐，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吃一点这个像海蜇这类的清热，哎，润燥、疏通腑气、温和和清理体内的燥气湿气的这样的食物，是特别合适的。
0: 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套组呢，也是很划算的啊，99块钱，现在能到手9袋，相当于是买5送4了，整整9斤，算下来一袋呢就是11块钱左右，这个性价比是比较高的了。咱们也是啊，家里待客的时候呢，哎呦，端上这一盘清爽体面，咱们早上懒得做饭的时候呢，开一袋配馒头配稀饭，快速开胃，晚上想吃点清淡点的，咱们拌一盘当小菜，也是无油无负担，日常调理肠胃也正合适。
1: 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3个数字666啊，3个数字6，那么大家呢就会收到这个海蜇的链接，还有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紫光园酱卤蹄筋的链接，大家呢点进去看一看，可以看看所有的产品的信息的详情，看看配料表，看看就是它里边到底长什么样子啊，我们给大家做到的基本上都是实际什么样，然后那个图片上就拍出来是什么样了啊。看好了，咱们手机呢就可以直接通过链接来进行下单啦。
0: 是的，然后再跟大家来分享分享这个菠萝蜜的营养物质啊，刚才已经说了有几种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黄酮类的物质啊，黄酮类的物质呢，它也是菠萝蜜的一个橙色物质了，是像红色的果肉呢，这种菠萝蜜啊，它的类黄酮表现就更有优势。那这种成分啊，具有着抗氧化抗炎的作用，能够帮助我们减轻身体的炎症反应，帮我们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
1: 对，这是第四个啊。那还有一个呢非常重要的，就是它里边有多糖，这个呢，而且可以说菠萝蜜里边还有非常丰富的多糖，有体外研究表明，菠萝蜜多糖它具有非常强的抗氧化的作用，能够清除自由基，降低疾病，并且呢，动物实验表明菠萝蜜多糖它可以提高免疫力啊，诱导肿瘤坏死因子，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干扰素啊和白细胞的介入素的这个分泌啊，非常棒。
0: 那至于菠萝蜜的膳食纤维跟维生素 C 的含量呢，它在水果当中啊不具有特别的优势，果肉的膳食纤维呢是每100克1.0到1.5克，和苹果呢其实是差不多的。维 C 含量呢是每100克7到10毫克，这个不到橙子的1/3。
1: 哦，
0: 就
1: 是它确实维 C 要比榴莲高很多。
0: 对，
1: 但你要说
0: 跟其他的水果相比呢，可能还是逊色一些。
1: 对。那咱们就是如果吃它的时候，一方面吃它好吃的这个口感和甜蜜的感觉，那就摄入它里边的这个黄酮类物质，多糖啊，什么钾硒，
0: 对，还有胡萝卜素，
1: 对，
0: 这些都是它含量比较丰富的营养。
1: 对，咱就冲着它这个去吃，它就完事儿。
0: 反正就是水果也多样性嘛，咱们那个菜品也是一样的，就是多样性。
1: 哎，
0: 什么东西好吃呢？咱不能盯着一直吃，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呢，大家都穿插着，都尝试一些。
1: 对， 行啊，我们来关注一下。

0: 下眼睛的健康吧。每天呢，在节目当中都给大家推荐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天天推荐嘛，保护眼睛，咱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就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眼睛出现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以及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它跟其他的叶黄素都是不一样的，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的不错，所以保护眼睛大家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呢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呢可以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了。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3: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3: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3: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

0: 白城、松原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的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29到3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的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是22度。
1: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2: 大家好，我是方圆。那提示大家啊，春夏季节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也不影响大家的工作跟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像夏天都是咱们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得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的检查费，现在呢也是只是收196块钱的。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微信群里啊，这个赛马说清新的那个饺子，他说这个我喜欢。
0: 我感觉赛马特爱吃饺子。
2: 我发现赛马就是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但依然没有耽误他，就是有一个东北味
0: 啊。总是去吃那个什么自助水饺。
2: 自助水饺，
0: 对，
2: 我特别对他那个自助水饺感兴趣
0: 啊。
2: 而且就是每次你看他拍啊，就是各种那个皮儿的
0: 啊，
2: 那个皮儿肯定是用各种面和出来的嘛，就是各种那个味道的，颜色很好看
0: 啊。
2: 然后他那个馅儿也特别多选
0: 啊，
2: 你加完之后，然后回来自己有一个那个小锅，像自助火锅一样，
0: 对，
2: 你就自己想吃哪个味儿的、哪个馅儿的、哪个料的，你就怎么去煮
0: 啊、
2: 然后还有那么多自助的小菜，
0: 我每次我都感觉他能吃，他自己能吃100个，
2: 他自己能说，他自己每次都吃很多，
0: 对，你这个清新这一锅够不够你吃啊？好不容易早上起大早包的，
2: 对，但确实饺子现在真的就是我觉得任何时候吧，百吃不厌，
0: 嗯呢，就是现在怎么觉得饺子那么好吃啊？
2: 美味美味。
0: 今天我不行，我得吃，我必须得吃，应节气。
2: 大暑
0: 啊，
2: 整一顿饺子
0: 啊，我晚上吃吧，啊、
2: 也可以
0: 啊。
2: 因油脂就是什么，热量还比较低。
0: 对对对，
2: 脂肪含量也比较低。
0: 我打算吃跟那个老同志一个馅儿的牛肉胡萝卜。
2: 牛肉萝卜可以
0: 啊，对对对。
2: 那你是做水饺吗？还是做蒸饺？
0: 我觉得牛肉萝卜我愿意吃蒸的。像那个什么白菜猪肉、芹菜猪肉的这种，
2: 啊、
0: 我觉得
2: 可以煮的，
0: 煮好吃。
2: 哎呀，
0: 韭菜鸡蛋，反正蒸，包括像你说的那个大虾仁啥的蒸煮，我觉得都行。
2: 哎，你别说，你这么一念叨，我觉得好像今天要是吃顿饺子也不错，
0: 整几个。
2: 但是昨天晚上订的，今天要吃那个牛肉炖柿子
0: 啊，
2: 要晚上吃牛肉炖柿子，再有饺子，是不是就不太搭嘎了？
0: 嗯呢，对对对对，
2: 嗯
0: 嗯，一般好像就是咱吃饺子的时候，不再整这种大牛肉柿子，
2: 对对对，不整这大菜了，
0: 啊、对对对，
2: 就可能拌点清爽解腻的小凉菜，你比如说整个海蜇头了，
0: 对对对，
2: 然后你整点蹄筋儿，一撒那个什么灵魂小料汁儿了，一拌，哎，配饺子，我觉得正好。
0: 你这个如果今天再吃饺子，像过年那种就是大菜似的，
2: 完了再蒸条鱼
0: 啊，对对对，
2: 做个那个小鸡炖蘑菇，
0: 哎，
2: 完了整个水饺。
0: 对，
2: 哎妈，那这一餐你这一下就吃超标了。
0: 嗯，那等留着吧，留着过年吃吧，也不远了，也快了，其实
2: 还剩小半年了，是吧？
0: 对，也快，
2: 一晃又要过年了。
0: 你跟今天7月23号，8月7号就立秋了。
2: 嗯 啊，真的呀？八月七号就立秋了，
0: 就立秋了。
2: 这天天说夏天热热的，一看这也太短暂了。
0: 我确认一下，对。8月7号就立秋了，
2: 就是8月7号立秋啊，
0: 就是7号，对，立秋了。
2: 哎妈呀！
0: 立秋完了之后呢，们这个咱就得开始交供暖费了。
2: 哎呦我天哪！别算了，有点害怕了。
0: 对，
2: 就这一年一算又要过完了
0: 啊！
2: 嗯，马上要中秋就放国庆了呗？
0: 啊，可不嘛！啊，
2: 哎，再往下放的假还真就是国庆跟中秋了。
0: 盼今年盼着的就是，我觉得中秋国庆，而且中秋国庆它中间就间隔了2-3天。
2: 嗯
0: 啊。
2: 搞不好每年不是还能那个就是赶到一起放吗？
0: 对，有的朋友吧，可能那个像齐天柱这种的，或者有一些朋友，那就是能更连休了。啊、
2: 哎呀，
0: 啊，你咋算呢？
2: 对呀、啊，我在这看看大概能休多少天，
0: 有点小期待了，是吗？
2: 嗯，
0: 啊、
2: 哎，真的，今年那个中秋节是9月26号，
0: 压着国庆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嗯。你这个反正，
2: 但是今年中秋跟国庆不在一起放了，
0: 还不是在一起，
2: 是分着放的，就是中秋放3天，然后国庆呢、再接着放7天。
0: 对对，
2: 嗯
0: 啊，
2: 但是你前后的周六周日要窜休要补
0: 啊，
2: 嗯，所以从9月末开始，可能大家的那个就是不能按照周几过了，
0: 对对，
2: 就得按窜休过了，
0: 嗯、也快、一个多月，嗯、
2: 是的，
0: 嗯呐。行，我们继续跟大家唠唠这个菠萝蜜啊。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这个菠萝蜜的那个果肉，它有什么样的营养？在这里呢，再提醒大家，就是菠萝蜜中间的那个大籽儿、大核、哎，你别扔，
2: 不扔、
0: 非常好吃。
2: 那个核是能吃的、
0: 那个核非常能吃，而且营养还不错呢。
2: 妈呀，我每回都扔了，从来没吃过。
0: 别扔了，别扔了。
2: 还尿悄怕别人知道啊！
0: 别扔、
2: 别扔了
0: ！对对对，
2: 留起来啊！
0: 那就告诉你，就告诉你，这老有营养了。
2: 居然真的能吃，
0: 是真的能吃，是真的能吃。这个菠萝蜜的种子呢，它很有营养，就是你看里边都有啥呀？有这个淀粉，首先它高淀粉，就是碳水呗，达到65%，然后蛋白质其实也可以说是高的了，就是可以达到12%，脂肪可以说是很低的了。低于1.5%，
2: 天哪！
0: 啊，富含高膳食纤维，能够增强饱腹感，促进胃肠的蠕动，改善肠道的菌群，保护肠道的健康。
2: 哎呀妈呀！
0: 还能预防心管疾病啊！
2: 太了不起了，这个菠萝蜜糊。
0: 还富含矿物质钾、植物多酚等营养。
2: 哎呦我的天哪，了不得了！
0: 升华了，
2: 升华了。看来这菠萝蜜糊真的不能扔，
0: 是真的。我以前也知道，就是那个好多朋友拿它焖饭
2: 啊
0: 啊，是真的。
2: 就整个那个糊就扔进那个锅里吗？
0: 对对，你可以给它就是稍微的敲一下，敲一下。
2: 哎，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就是你看我们经常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在一个饭店吃到了那个榴莲炖鸡，
0: 那榴莲炖鸡老香了，
2: 太好吃了。那是不是这个菠萝蜜糊其实也能做炖菜？
0: 可以，
2: 对吧？你就炖的时候，如果你就是说我吃完菠萝蜜了，我这糊呢我就扔了吧，它又有点可惜，因为它确实很有营养。但你让我吃呢，我又吃不进去，怎么办？你留着炖菜也行。
0: 是的，是的。
2: 嗯，当天就做一个炖菜，
0: 对、
2: 这些营养咱们也补充了。
0: 嗯
2: 嗯。另外呢，就是也有研究发现啊，菠萝蜜种子当中还含有功能因子氨基丁酸啊、含量呢高达每百克413.76毫克，这个成分它是具有促进记忆、缓解疲劳的功能的。
0: 嗯，
2: 市面上其实也有很多和这个氨基丁酸成分相关的保健品。
0: 嗯，
2: 它的主要宣传呢都是具有舒缓压力啦、促进睡眠啦，所以你看菠萝蜜糊当中它就有。
0: 哦，
2: 嗯，
0: 那咱这回买了之后一定不扔。
2: 对，
0: 哎，一定不扔，咱们回去就这个直接煮也行，焖饭也行，就是用盐水一煮它就能直接吃，这是最简单的了啊。然后吃到的口感呢是很粉糯的，有点像板栗。
2: 哦，是那样的口感
0: 啊！你说是什么神奇，厉不厉害吧？
2: 太厉害了、从来没吃过。
0: 对，还有就是咱们那个和大米饭一起煮，最好是能扒掉外层的那个皮儿。但你如果说不扒也行，咱们就是给它用那个刀背儿稍微砸一砸，给它
2: 磕一磕、
0: 哎。反正你焖好了之后，那个皮儿也很好的扒了、然后它的赖氨酸含量啊，这个是很丰富的，高达1%以上。而这个谷物缺乏赖氨酸，就是谷物里边没什么。
2: 对啊，
0: 不咋多。你这么一给它闷到饭里边呢，就能够和那个谷物精白米面一起形成一个营养互补，提高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率。
2: 今天逛超市啊，或者逛菜市场啊，看见菠萝蜜了，咱们买点儿。
0: 买点儿。以前那个中间那个大壶确实都扔了，
2: 我都扔了，从来没寻思过那玩意儿能吃啊。
0: 简直是太有营养了。千万不扔了啊！
2: 这回吃完咱就知道了，壶也把它留起来。
0: 对对对，
2: 咱有妙用。
0: 哎，老同志说吃饺子配粥，再吃上一点点小咸菜就可以了。我不希望你们放假，少放假，你们放假我就没啥听的了。
2: 目测的话就是中秋三天假嘛，而且我看有两天是周六周日，
0: 那就是咱俩
2: 那个周五我们一定不休的。
0: 对，
2: 大家都不用想。
0: 国庆呢反正确实
2: 七天大假，如果频率有统一的安排，
0: 对，
2: 比如说上午的时段我们打通做特别节目，
0: 对，
2: 那这个可能即时即品就没有直播了。
0: 对对对，对，哎呀，老同志说的就是那种感情老深的那个感觉，就能体会得到。
2: 其实我俩也不愿意放假，
0: 放一两就是放个周末，我觉得真挺好的。
2: 因为本身我跟赵飞是特别不喜欢在那个就是这种法定节假日出门玩的，因为我俩就是特别讨厌就是人多去拥挤，我就不喜欢。所以就是如果你说放那么长时间假又不出去玩，那对于我俩来说，其实更愿意回来上节目
0: 啊，和大家唠唠嗑，咱们继续分享点健康的知识，多好啊！
2: 是的，
0: 没事，咱这个。不离不弃，生死相依。
2: 哎呦我天哪！哪怕是我们那个打通时段做特别节目呢，那至少我们俩肯定还要值班嘛。
0: 对对对，
2: 就是上午的时段肯定还会在这里陪伴大家的。
0: 对，行啊，我们赶快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好吃的。今天呢，你像这个大暑节气，大家吃饺子，其实就是适合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样食物。哎，一个就是紫光园的酱卤蹄筋儿。哎，这个酱卤蹄筋儿啊，我其实说实话，我感觉这库存也并不是很多了。大家呢，其实如果想要下单喜欢吃的朋友，咱们就不等他啊，咱们就可以直接来进行下单了。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是买五袋直接送两袋，我们到手呢是七袋，加到一起的这个总重量是2斤8两啊，一共呢是199块钱。然后朋友们如果想要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伟来说，让他给咱们定，然后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三个数字6666这三个数字，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2: 这个蹄筋儿它特别方便，在于它是那种随手拆开就能享受到的美味，就是我们想吃它，你不需要解冻，也不用额外加工，开袋即食。但如果说我就想吃那点偏爱热食的怎么办呢？咱们就下锅短时间加热，那个醇厚老卤的香气满屋飘散。
0: 用那个气儿窜一下，
2: 对，然后那个蹄筋呢，吸满了浓郁的卤汁儿，软糯又特别的有嚼劲儿。如果你爱吃辣，自己家榨的辣椒油或者是小米辣，你调个料汁儿一拌，配米饭啦，拌面条啦，咱配饺子啦，都非常的入味儿。
0: 确实，就是像这个蹄筋儿啊，什么板筋呢，我都特别喜欢吃，我甚至觉得就是它们比肉还要好吃，
2: 还有嚼头
0: 啊，那个口感什么的都特别好吃啊。那反正咱们家里边比如说团聚啦啊，或者是咱们这个天气热啦，想简单吃点啦，其实就可以完全拆开一袋，然后切一切，简单装个盘儿摆一下什么的，哎，就又好看又好吃。愿意拌呢，咱们就拌点什么黄瓜啦，拌点洋葱啦，里边放点那个花生米啊，然后那个整点那个就是捞汁儿，哎，整点那个小红辣椒圈儿啊，放点小辣椒油啥的，这就是非常好吃的一道伏天的那个解暑凉菜了。
2: 现在是199块钱啊，咱们买五袋送两袋，到手整整七袋，一共算下来，刚才说到了这个分量也是非常非常足的。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吧，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或者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三个数字六。就是666就能够点击链接直接下单了。
0: 对，另外呢，就是你说今天咱们这天儿这个节气吃个饺子，你要是家里边真的已经早就把这个海蜇头买回家了，这得多适合呀！给它一拌，然后咱们整点蒸饺、水饺之类的，一吃多爽啊！这个海蜇头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五袋加上四袋，哎，一共呢是九袋，九袋呢一共99块钱。那么算下来的话，一斤呢是11块钱吧，很划算。就是大家也可以去网上对比一下，就是这样的品质，然后这样的价格， 基本上就是可以做到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情况了。
2: 嗯
0: 啊，大家如果想要呢，也是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三个数字6666，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2: 哎，有的时候你在饭店，你看你要点一个什么老醋折头啥的，咋的不得27-8啊？
0: 这个肯定得这个价了。
2: 对呀、啊，最少得这个价格。但你看现在在咱们这儿订购呢，每一袋相当于就11块钱，一袋就是一斤嘛，咱们一共就是9袋，一共99块钱是。非常划算的价格了，关键是这个海蜇头它的品质非常不错，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666来点击链接下单。
0: 嗯，大家快抢吧啊！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我们最后呢再来提醒一些大家，就是有一些朋友也要稍微少吃一点菠萝蜜哈。第一个呢就是减肥人群，因为菠萝蜜的热量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呢说实话都不咋低，在水果当中也算是名列前茅了，都是苹果的近2倍。那么100克的菠萝蜜它的热量呢是105千卡，几乎呢是相当于一小碗熟米饭了。如果大家贪嘴说吃太多了，那绝对就是会吃超，然后甚至是长肉的。
2: 再有呢就是糖尿病人群要注意啊，菠萝蜜的餐后血糖 GI 值是75，妥妥的是高 GI 食物。那对于需要控血糖的人来说呢，它并不友好，糖尿病人呢少吃为佳。同时建议说我吃菠萝蜜的时候呢搭配几个坚果一起吃，这个对于我们平稳血糖是更有帮助的。
0: 第三个就是高尿酸和痛风的朋友就要少吃了，菠萝蜜的果糖含量大概是9.19%，过多的果糖的摄入呢会升高尿酸的水平，诱发痛风，也不利于痛风患者来控制病情。
2: 而且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啊，就是整个的菠萝蜜呢，建议你把它放到10到15度的这个条件下去储存，低于这个温度，可能菠萝蜜就会受到冷害损伤。就它的温度太低不行啊。如果说把整个菠萝蜜呢放在5度的这个温度当中去贮藏的话，你会发现它表面当中会出现严重的棕色斑点
0: 哦，
2: 就太低温不行。
0: 对，那相比之下呢，扒好的这个新鲜的菠萝蜜果肉比完整的水果它要更耐受低温，10摄氏度贮藏呢就能够使这个新鲜的菠萝蜜的果肉的呼吸速率保持在最低水平，比较耐存。然后菠萝蜜的水分含量是在70%以上，随着储存的时间的延长呢，水分会逐渐的丧失，硬度也会下降，鲜度也会降低，表皮呢会褐变。所以综合来看啊，新鲜的菠萝蜜的果肉是最好放到8到12度的这个温度的条件下贮藏的，能够更好的防止褐变，并且保持自身的风味，一般呢可以贮藏到7天左右吧。
2: 跟大家来做个简单的小总结啊，就是菠萝蜜呢真的是很好吃，然后除了直接我们去吃果肉之外呢，其实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烤一烤这个菠萝蜜。
0: 哎呀，我发现就是现在什么烤榴莲、烤香蕉、烤菠萝，
2: 哇，
0: 烤菠萝蜜都贼好吃。
2: 对，而且现在有很多花样百搭，比如说在烤榴莲的时候，你可以搭配上一些芝士
0: 哦，
2: 那个拉丝的口感更好、
0: 哎。
2: 那烤菠萝蜜呢，其实做法也非常简单，咱们就把这个菠萝蜜你给它去核之后呢，切成片儿，然后你放到烤箱里，但烤箱一定要提前预热啊。预热的时候呢，用200度，然后烤个5到10分钟就可以了。或者如果大家说我不用那个烤箱，我用空气炸锅行不行啊？
0: 对，
2: 完全没问题。空气炸锅呢，140度，咱们烤10分钟，翻面之后呢，继续烤个5分钟。烤完之后的菠萝蜜，你感受一下，它不仅更甜，而且呢，它是有点脆脆的。
0: 对，所以你现在那个网上好多卖什么菠萝蜜脆片这种的，
2: 口感非常独特，
0: 好吃好吃。
2: 我最近还看到很多博主在家里买那个烘干机。不是烤，不是把你烤熟，它就是烘干，让它那个水分就是完全的那个散发掉，然后去吃那个果干儿，我看有烤苹果的，
0: 苹果很好吃，
2: 然后有烤那个就凤梨，还有烤草莓的，
0: 草莓，对对对，
2: 哎呦，看起来感觉都很好吃，还有梨。就是烤完之后感觉都非常的不错，其实如果家里有的话，咱们也可以试着烤一烤这个菠萝蜜。
0: 对对，
2: 嗯，
0: 现在应该一般好像都叫什么冻干什么那个冻干草莓，
2: 是的，
0: 冻干苹果干这种的啊。但是其实我真觉得，就是我吃过的这个所有的烘干，冻干水果，我真觉得榴莲是最好吃的。
2: 哦，
0: 就是你，而且放到嘴里边，我不愿意嚼，我愿意 横着，然后边横着边碾
2: 啊。你是那样就把它碾化？
0: 哎，对对对，
2: 我是如果要吃冻干的话，我就一定要嚼、
0: 嚼，
2: 因为我就要吃的那个
0: 脆
2: 感，
0: 脆
2: 脆，因为水果本身可能有脆感的比较少
0: 啊、
2: 变成冻干之后呢就很脆、你像草莓的冻干
0: 啊、
2: 它就很脆，很好吃。
0: 对，然后有一些水果在做完冻干之后呢，它带有点那个空气感，很好吃。包括现在很多巧克力都整成那个冻干型的。那个
2: 蔬菜你知道有很多冻干吗？我特别喜欢吃秋葵的冻干
0: 啊，那我真没吃过。
2: 很好
0: 好好
2: 吃
0: 啊，
2: 嗯，
0: 贼脆那种的，
2: 很脆
0: 啊。
2: 然后就是很神奇的在于，你既能吃到它非常脆的那个口感，同时你又能吃到很浓郁的秋葵味儿。
0: 哦，
2: 嗯，
0: 我一会儿打算买点试试了。
2: 你试一下那个秋葵的冻干，真的很好吃。
0: 行行，好，大家那个愿意吃菠萝蜜的朋友，今天咱们了解完、认识完菠萝蜜之后呢，哎，可以去买上一点吃。然后一定别忘了，咱们中间的那个大果核啊，别扔，哎，直接盐水去煮或者是焖饭，非常有营养。
2: 嗯，
0: 行，我们来关注一下眼睛。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补贴政策，拿出了100万的眼贴，让大家无有感受效果。不管大家是眼睛模糊流泪呀、还是干涩不舒服，那么只要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补贴，直接呢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就是要让大家能够先体验更放心。尤其呢还没有用过的朋友，可以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啊，总感觉到眼睛里有沙子磨得特别难受的，出门呢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看不清，干什么都很不方便的，大家都可以拨打400-609-2166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个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上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够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的雾化，贴完之后啊，眼睛明显清亮舒服了，干涩流泪当时缓解，看啥都轻松多了。
0: 如果大家也想试一试呢，可以记好电话400-609-2166。因为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活动力度很大，就是大家如果打的情况是占线呢，我们就可以多打几遍啊。那么所有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的朋友都有补贴。嗯，除了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上豪华的收音机，还有智能的按摩仪，哎，这还不够哈。最后呢，会再送大家一张周年庆才有的刮奖卡、华为的手机啊、整单返现等等的超值好礼，大家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呢是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可以快点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那今天的即时极品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咱们明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3: 26年专业护眼，26年专业守护国人眼健康。祝好视力26周年生日快乐！祝大家天天拥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现在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 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

0: 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6: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8: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9: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8: 今天进入到大暑节气了，上蒸下煮开始了。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吉林、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明天的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其他地区3级左右偏南风。
9: 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

0: 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大家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还有858151199已经为您开通了。
1: 要和我们的网友们说一声抱歉啊，因为我们今天明天两天视频号呢会有特殊的安排，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办法通过视频观看我们的节目。明天啊，我们会有特别的

0: 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2: 我家是暖气吧，
3: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4: 给。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1: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6: 大家好，我是方宁。
1: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6: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5: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2: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1: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5: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现在都有空线，如果您有问题要咨询要反映，可以随时通过热线联系我们。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先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情况。在前段时间啊，我们长春市的听众于女士打来电话，她说因为和邻居有纠纷，现在呢她想换一换公租房，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和于女士同一单元头一楼层的邻居经常在楼道抽烟，于女士为此和邻居发生过口角，而且也和物业沟通过，甚至报了警，但是都没有有效的制止。那在公共楼道里抽烟是否可以作为于女士调换公租房的理由呢？
7: 尤其是于女士可以以此为由调换公租房吗？这个事儿啊是于女士最关心的。接下来我们就特别为于女士咨询了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李红丽律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律师的解答。
8: 是这样的，因为楼道呢是属于公共区域，长春市是有相关的就是控制吸烟的管理条例的，在公共楼道里面吸烟它不构成刑事犯罪，所以这位女士反馈她拨打了110可能也没有什么就是结果，但是呢这个的确是违反了相关的吸烟管理条例的。那么江女士呢，她如果通过物业协调，通过110民警协调都没有什么办法的话，她可以再次尝试拨打12345这个市民服务热线，进行对邻居的这个吸烟行为进行投诉，看看有关的行政部门能不能进一步出面协调解决他们之间的这个邻里纠纷。那么关于他提出说因为现在产生的这个纠纷申请调换公租房呢，这个公租房的调换是非常严格的条件限制的，一般可能是有3种，一种是患有严重的疾病需要就近就医，第二种呢可能是家庭人口发生重大变化，第三个呢可能是房屋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除了以上这几种特殊的情况外，邻里矛盾在绝大多数的城市它都不属于一个法定的调房的事由。那么现在呢对于这位女士的这个情况呢，她只能是首先一继续呢去投诉这个吸烟者的吸烟行为，通过行政举报的路线让执法部门给邻居进行调解或者是进行一些口头教育。另外呢他可以保存好自己的报警凭证，然后呢保存好每一次记录下这个邻居在楼道里边吸烟的这么一个相关证据，然后通过诉讼的方式起诉邻居侵犯了自己的相邻权益。
5: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李红丽律师针对于女士的这个困惑进行的解答，还是以沟通为主吧。而且我们的公租房首先房源有限，调换房子一定要有合理的理由才可以，所以于女士我们先抱抱您，也希望您能够根据律师的建议看看怎么能够更好的和邻居再沟通一下。
7: 这个有时候邻里邻居之间住着啊，真就得互相的体谅互相的忍让啊，不要老想着自个儿舒服了，甚至有的时候因为可能三言两语不和然后发生口角啊，或者是上升到进一步什么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非得怎么怎么样，其实压根儿没必要。往往邻里之间更需要的是我对你好一点你也敬我三分，那样的话咱们相处起来更加和谐。所以李女士我们也给您一个好的建议啊，于女士如果

0: 实在是跟对方沟通不畅，那咱们看看能不能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是咱们主动给对方表示一下这种善意，咱们不要说老是要求对方怎么样，咱们表达一份这样的善意，人心换人心，咱试试看看这种方法能不能够有效的缓解咱们之间的这种就是因为抽烟这个事儿带来的这种麻烦。如果实在不行，那咱们怎么办呢？再想其他的办法，咱们看看邻里邻居之间其他的人能不能够出面帮我们沟通一下。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迎进大家的热线，辽源的李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李先生。
2: 啊，主持人你好。
1: 我
2: 还是那个丧人医保的事情求助一下，希望通过人热线能不能帮助沟通协调一下把这事办了。
1: 您能再简单的和大家来说一下您的问题吗？
2: 哦，上次简单处理一下，就是2005年8月份从我老家那个人保公司，然后去到四平那个安化农业保险公司上班，然后在那儿工作了4年左右，在这个期间然后发现有27个月的医保没有交，然后我找到这个安化农业保险公司这个省公司的，然后那个领导答应就是给补办。补办，但是现在差在医保局呢，医保局可能是有自己的规定，要那劳动合同。但是当时好像没有签劳动合同。就差在这儿了。
1: 您说的这27个月，欠缴的是具体的时间段是哪年哪月到哪年哪月的？
2: 2005年的9月份，2005年一共3个月，然后再加2006年加2007年，加一起一共是27个月。
1: 2年0.3个月的。
2: 对，
1: 上次咱们通过电话之后，我们说您先到医保局窗口具体的再问一下，您问了吗？
2: 我是先到四平医保局那个政务大厅。然后后来下午又去的那个医保局。然后我才打的热线。
1: 明白，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咱们还是没有其他的进展是吧？
2: 没有，那边那个接待我那个女同志他也没给我打电话，没有反馈。然后那个视频那个安化种植那个办事员，他的座机我也打了，问他说医保局，我说医保局那个工人员跟您沟通呗，然后就我医保那个事情就沟通，他说没有打电话，一直也没沟通。哎，我感觉这是不是当时就是敷衍我，就是。
1: 因为咱们各地的医保局包括社保局的业务呢都比较多，倒不至于说一定是敷衍咱们，也得给他们留一点空，因为这27个月想要补办的话，补缴他的确需要提供相应的这些证明的要件和材料。现在如果咱们想补交，您看看如果咱们和单位的，您和单位现在劳动关系还存续吗？
2: 没有了，我这个就在这工作4年，2005年到2009年年末。
1: 这是在通话是吗？
2: 对。在四平，从老家里人到的四平。
1: 在四平，也就是说这27个月是在四平期间单位应缴但是未缴的是吗？
2: 对，就是我2005年8月份吧到的四平，然后2006年2月份就回老家了。我老家有个机构，那个是个下级公司，当时因为规模小归那个四平管。所以说这个在工作期间是总的就管辖公司还是四平中心子公司，所以说就找的四平中心子公司。
1: 明白。现在咱们和辽源的这个公司也不存在劳动关系了？
2: 没有了，我2009年年末就离开了。
0: 咱们新的单位想要给我们交，但现在就是旧的这个单位呢欠的这个费用没有交上，所以导致我们也没有办法交新的这个医保，是不是？
2: 不是，我现在属于失业了，然后我交那灵活就业的。那我失业以后我再去查医保养老啥，养老呢没断缴，然后医保那块查出就在他这来有27个月没给缴纳。
1: 因为现在涉及到我们把之前单位应缴未缴的27个月补上，那医保局要求我们提供当时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是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因为当时又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光有社保的缴费记录，医保局是不认的。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原单位还在，看看您能不能通过诉讼的方式，实在没招啊，看看能不能通过诉讼的方式，通过法院判决应该给咱们缴纳27个月的医保，但是没有缴纳，拿着法院的判决书让原单位给咱们交上，看可不可以。
2: 现在一个问题，主持人， 就是医保那不是那个仲裁那边肯定不受理了，
1: 对呀，
0: 是的，
2: 超时效了，
0: 嗯。
2: 然后法院这边我也咨询了，法院又拿那个时效的问题可以拒绝受理，所以这个事儿就是通过仲裁或者法院这个诉讼这块就行不通了，
1: 是一个死结了。
2: 对对对。
0: 你去咨询的谁告诉你说通过起诉这种方式法院不予受理？
2: 我来问了一个律师，一个很资深。
0: 你再换一个律师再问一下。就是我们试一下，因为毕竟你这个交不上，后续麻烦还挺多的。像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就想办法看看怎么样能够把它交上，让单位欠的这27个月医保啊，不再成为一个就是阻碍我们交医保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很难办到的一个事儿。我们先得想这个办法。如果说这个律师告诉您说不行，您再问一下，再咨询一下。
2: 因为我这个咨询两个律师了，
0: 都是这么说的。
2: 哦，就是啥呢？就是你拿这个仲裁不予受理这个通知书，可以上法院提起，法院可能给你立案。
1: 嗯。
2: 但是如果说公司那边提出来说那个时效的问题，法院就可以驳回了。
1: 嗯，的确是。因为
2: 这就这样说就死结了。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啥？就是您单位，您认可给补缴，你不需要打官司认缴。你说要不认缴的话，那你就去告他说打官司，现在认缴。你说这玩意你没法起诉，咋起诉？我说就是能人你没有起诉，那人认缴不是不认缴、
1: 这样，李先生，咱们在这儿号呢没有意义。一会儿您把您的姓名、身份证号留给我们的导播，我们看看能不能和四平市医保局我们联系一下，问一下他们要求提供劳动合同或者是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的相关的依据。我们帮您问一下，我们也是尽我们自己所能帮您问一问。
0: 嗯，我们再帮您问个律师。啊，咱们多方面打听、看看到底怎么办。
2: 好的，谢谢。然后我昨天吧，我老家也类似情况。
1: 您说您老家是四平还是辽源？
2: 我辽源那个，我后来一个单位也存在类似情况。我昨天上医保局，辽源医保局我去了。
1: 嗯。
2: 啊，然后那工作人员说呢，你这个情况吧，但是他们做办事员他没有这权利，但是你写一个单位，写个情况说明书。
1: 嗯。
2: 啊，什么情况？然后能尽量提供，就是说白了，就要证明劳动关系这个材料，尽量提供。
1: 嗯。
2: 然后再找领导。
1: 嗯。
2: 然后可能
1: 找哪个领导？找原单位的领导，还是找医保局的领导？
2: 不，我这个另后来这个单位的事。
1: 我知道。
2: 就这样。
1: 他说让你找领导，是找哪个领导？原单位的领导还是医保局的领导？
2: 我们辽源的医保局领导。
1: 嗯。找医保局的负责人。
2: 啊、就是四平类似的情况人，我辽源后来这家公司也存在。
1: 嗯。
2: 然后我就办这个事儿来了。
1: 嗯。
2: 这俩是同时并行办。
1: 嗯。
2: 然后我辽源医保局这个就是一个接待我的同志，就告诉那个我们人事专员说你回去写一个
1: 情况说明，嗯
2: 啊，然后
1: 盖上单位的公章，
2: 材料就尽量提供材料，然后找那个因为情况也特殊嘛，
1: 嗯，
2: 然后找那个领导看看能，因为这个事儿不是员工能做主的事情，
1: 是的，
2: 就找领导批，因为可能是说他们做不了主，担不了这责任，
1: 嗯，
2: 我说那回去我们就办一下，那要这么说还、就是还有点希望，说是没问题。因为这个事儿是事实，就差一个手续的问题。
1: 辽源的这家公司欠了您多长时间的医保呢？
2: 他这14个月。
1: 也是因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吗？社保正常交，医保没有给您交。
2: 对，
0: 一年多。
1: 那为什么您找的工作都是不签劳动合同的呢？是因为您从事保险这个行业特殊吗？
2: 也不是。不是，我当时
1: 您的这14个月所在的单位是一家保险公司吗？
2: 我就原来做保险的，我原来学保险的，然后我就一直没离开这行业，也是在这个行业就业，这行业失业的。
1: 那你们的这个行业是所有的人都不签劳动合同吗？正常的，我知道你们是分业务和内勤的，他应该都有正规的劳动合同啊。
2: 这个当时情况是咋？就是我从安华出来以后吧，回到我老家，在我老家，然后做了一年销售。销售那时候公司就没给签合同，做了一年。后来我就上后来就会阳光这个，或者阳光不干了，然后上阳光省公司了，上省公司就签合同了。
0: 嗯，正常一般大一点的公司都相对来说正规一点，你不签人家都得追着你签。但是像我们有一些如果是临时务工的，或者说灵活的这种，可能就是短期内没有签，但正常咱们也得要求他跟咱们签合同。哎呀，反正这事儿吧，吃一堑长一智啊，真是，嗯。
2: 那时候年轻的，反正上班也没寻这么多事儿。现在年龄大了，可能经验多一点了，知道一些利害关系了。然后回找你只能找，现在 哎，咱不能说谁对谁错，但是就解决问题呗。
0: 嗯，
1: 那个时候你们的社保都是正常给交的？
2: 社保证都交了，社保没

0: 断，一直没断。
1: 那有公积金吗？
0: 公积金咱华这四年一分公积金也没给交，我都认了，我说也不要了，就把医保给补得了。
1: 您是做保险的，那关于自己的这些劳动权益，您是不了解的是吗？
0: 就以前的年轻嘛，就是太老。
1: 您是哪年生人啊？冒昧的问一下。
0: 我71年。
1: 71年，今年55岁呗。
0: 对。
1: 那也还可以啊，05年的时候啊，20年前30来岁。
0: 嗯。成熟比较晚。
1: 如果这个时候再找的话，我们就尽量是帮您问，帮您沟通。如果和原单位之间是事实的劳动关系，这个可能还会好找一些。如果是劳务关系，或者仅仅是打零工，那这个是没有权利要求咱们曾经工作的单位为我们缴纳补缴医保的。
0: 这不是，我们不是打零工。我原来从人保出来，我就是毕业以后在人保上班就有编制的，就正式编制的那个人保嘛，夫妻一样起嘛，然后在那跳槽出来的。然后到这个工厂当领导达人，后来也有编制，就是正式的员工，不是那种临时工、销售员工啥。
1: 嗯，好，那我们知道了。您把信息提供给我们的导播，争取帮您问一下四平市医保局，
0: 谢谢。
1: 我们也是尽量争取啊。
2: 嗯，我们尽力。
0: 好，谢谢主持人。
2: 嗯，
1: 好，麻烦我们的导播把先生的电话接出去，记一下他的个人信息，希望能够帮助到您。这个事儿呢，的确不好办，因为咱们的医保是属地管理，那至于辽源和四平为什么会出现两种说法，具体的还要以能不能为啊我们的这位听众解决欠缴的应缴未缴的医保的结果为准。谁说都不好使，就看最终这14个月能不能补上，或者这27个月能不能补上。如果要了16、13遭14个月也没补上，那说明这条路可能也走不通。
2: 嗯，再次提醒大家，劳动合同是非常关键的，非常重要的啊！咱们如果已经签订劳动合同，一定要妥善保管。除了单位那里有一份，您自己也一定要留一份。如果说有的呢没有跟单位签劳动合同的，那这个时候咱们更得要求单位要跟我们签订劳动合同，要不然像刚才啊这个李先生遇到的这个情况就比较糟心了。就因为恰恰缺少了劳动合同，所以想要追缴或者想要补缴，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变得比较麻烦啊。给大家一个提醒，尤其是年轻的孩子们，咱们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也一定要仔细的看好合同里面的这些约束条款，以免将来维权的时候自己呢会比较被动。
1: 年轻的时候找工作那真的是愣头青啊，什么都不了解不知道。现在好在我们的手机方便了，各种各样的 APP 人工智能的工具大家用起来呢都很方便，那咱们也可以时不时的刷一刷了解一下，包括我们的家长朋友也要多多了解，否则当自己的权益出现相应的这些问题或者是被侵害的时候，我们维权就会比较麻烦，会麻爪，不知道该怎么办。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啊，所有的事情都顺顺利利的。
2: 嗯，是的，大家如果有什么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啊，别忘了可以赶紧跟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还有85815199。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这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时节了。这时节呢又高温又高湿，所以这个段时间大家一定要做好养生啊，别有什么着急的事儿、上火的事儿堵在心里。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大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1: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号码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有事您说话。
3: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家长里短的闲聊，是柴米油盐的话题，在资讯之外，延续每一天的相伴和守候。你需要的这里都有，暖心916，新闻有温度。
1: 好，再来迎进长春市的张老爷子。老神仙你好。哎，你好你好。哎，
2: 您好张大爷。
1: 老爷子你好。嗯，
4: 我问个事儿，我今年72岁。
1: 嗯，
4: 我听说那个一月得补助50块钱。
1: 嗯，
4: 那有这事儿没有啊？
1: 嗯，老爷子，如果您是1936年生人或者1934年生人，您是90周岁了。如果您申请了高龄津贴，您每个月的高龄津贴可不是50块钱呢。
4: 那上哪儿领去？
1: 户口所在地的村或者社区先去申请。您申请过吗？
4: 没有啊。
1: 啊，您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
4: 农村

0: 我北海路的。
1: 北海路社区的。
0: 啊。
1: 抓紧时间到社区去申请呗。
0: 得去申请呀。
1: 是的，得咱们自己申请才行。
0: 都要啥手续啊？
1: 需要带着您的社保卡、身份证、户口本儿，先给社区打一个电话，看看他们能不能上门给您办。如果不能的话，您再到社区去。
2: 社区离您家不远吧？
0: 啊，
2: 大爷，您说。
0: 啊，我慢慢走啊，能走到那儿。
2: 啊，那就是离咱家不算太远，是不是？
0: 有一里地吧。
2: 嗯。
0: 北海路。
2: 嗯。正常可能还得带着一张一寸的免冠照片。啊，有的社区也可以现场拍，反正您去了问问吧，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复印件，基本上再加上社保卡，这些都带着。
0: 他那个不搁社保卡里头啊？
1: 嗯，不是的，这是另外一笔待遇，和您的养老金不一样，是另外一笔钱，需要单独申请的。
2: 然后你把材料带齐了，到社区写一张表，叫高龄津贴申请表。
0: 拿户口，
2: 对，身份证、户口，一张这个免冠的照片要有就带着啊，包括社保卡，就这些都带着，然后到咱们的社区，社区负责初审，然后街道呢给咱们复审。
0: 那行，
2: 老先生早点去办吧。
0: 我听别人说都有，我说我咋领不着那玩意儿？
2: 90周岁以上的老人，我们没记错的话，得是200块钱啊，不是50块钱，就是80周岁咱们就可以申请了。90周岁以上的老人，以长春为例，200块钱。
0: 我35年生人，
2: 那您抓紧去吧，老爷子。
0: 啊，好
2: 啊，早点领到啊，
1: 走到慢一点啊。
0: 哎，好好，谢谢谢谢。
1: 有其他问题问再给我们打电话。
0: 哎，谢谢严大
1: 啊。您客气了，还有方宁。
2: 别客气，没事儿。
1: 我们都沾沾您老的这个吉祥气儿啊，都长命百岁的。
2: 健康长寿啊，老人家。
0: 哎，好好
1: 好，
0: 谢谢谢谢。
1: 哎，您客气，先和您说到这儿。9:26，大家呢，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接下来呢，进入到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2: 好的，稍后继续回来。
1: 天真热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好多家人都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啊。是啊，这么热的天儿吃点啥呢？没有胃口的话，咱们可以适当的吃一点酸的，凉快点的，辣的，或者是可以让咱们好消化的。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团购葛根粉条、山药粉条套组，10斤，平时要卖199块钱，现在咱们团购人多力量大，直接给咱们省100块钱，10斤粉条到手只要99元，10斤分10袋，1袋1斤装，好存放，吃着方便还卫生。如果您想团购的话，打电话400-999-0139，
2: 400-999-0139。这么好吃又百搭的葛根粉条，加上山药粉条的套组，平时呢10斤要卖199块钱，确实不便宜啊。但是今天啊，咱们叔叔阿姨们，咱可来着了，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超值福利，同样的套组一价到底，直降100元，只要99块钱，就是都不到100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一大袋子包袱这种包装敷衍的啊，人家是十斤分成10袋，就是一袋呢是1斤装的，就特别好存放，你吃一袋撕一袋，不用说都放在一块儿啊，然后这样呢吃着呢非常的方便，还特别的卫生。我们一袋一袋的吃多少拿多少，多好啊，一点都不浪费。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咱们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款墨小呆粉条，之前团购过好几次，大家都比较认，为啥呢？因为它是100%没有食用胶的，没有色素，没有明矾添加，原材料就是原材料和水加工而成的，所以它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它不是说100%用葛根或者是100%用山药做的啊，里边还是有土豆和地瓜的，这样吃起来的粉条它才筋道，而且炖也炖不烂，不会像你买的其他那个粉条，它虽然炖不烂，但是咬在嘴里你也咬不烂，硬个撅的，这个很柔软。如果大家愿意做酸辣粉的也可以尝试一下，真的是开口爽胃啊。大家如果要是开胃爽口，如果您需要打电话400-999-0139。
2: 这大暑时节啊，大家一定要多注重养生，你看这葛根

0: 粉条也好，山药粉条也好，它都有自己特别厉害的地方。你像我们选用的这个是河南铁棍山药制作的，这铁棍山药本身啊也是一个养生的好东西，可以健脾益胃，而且呢能够滋肾益精，增强记忆力，对中老年人的身体那是好处多多呀。它做的粉条口感特别的筋道，而且呢是 Q 弹爽滑，大人小孩都爱吃。如果您想囤一点，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品质过硬，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啊！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10分钟之内，如果您是周期购买的，现在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同时再多送您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哦。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如果您血糖偏高，或者是已经确诊的糖友朋友，可以了解一下纯植物控糖啊。如果没听说过，您可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现在呢也进入到国内了，而且还有专属福利。
0: 苦瓜辣木叶双重核心成分，其中苦瓜降糖多肽260毫克，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它的作用不用说也是代替胰岛素的。辣木叶呢是提取物180毫克，能调节代谢，帮助我们控制三高。超低冻温干技术呢还能够提取，而且还添加了多种纯植物的控糖好成分，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辅助调理咱们的血糖。
1: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的话，可以关注啊。多项权威实验证实，它能提高胰岛素的活性，缓解药物依赖，帮助长期管理好血糖，不用再为指标操心了。澳大利亚苦瓜辣木叶纯植物控糖宝，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的违禁速效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全放心。
0: 现在我们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5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下来每天只要2块多。现在下单还送同仁堂3伏贴，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甭管是多年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或者是早上起来身上梆硬像板结了似的，一变天脖梗盖啊比天气预报还准呢，大家可以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缓解您的不适。现在只要9.9元可以拿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如果您想试用，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0: 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1: 通络活骨贴它不辣皮肤啊，贴着的时候呢就像热毛巾敷着那种温和渗透得劲儿，加快了的弹力不羁，贴着的时候呢不容易掉，咱们再给它撕下来的时候也不疼，如果稍稍有点小印儿，拿温开水一抹色就干净了。现在只要9.9元可以拿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如果您想了解，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0: 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谷王山通络活骨贴。
1: 谷王山通络活骨贴，甄选独活、防风、秦椒、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0: 贴上体感鲜凉后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姜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1: 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0: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谷王山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谷王山通络活骨贴。
1: 谷王山通络活骨贴，甄选独活、防风、秦椒、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0: 贴上体感鲜凉后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姜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1: 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0: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谷王山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3: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5: 好，上午的9:36，916阳光热线继续为您直播。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00-10:00，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您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和我们联系。
6: 是的，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啊、公众平台、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今天视频号没开，所以大家在视频号上没法给我们留言了。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想唠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5: 忍两天啊，让大家想我们两天。因为明天我们有特殊的直播，大家呢可以随时关注。接下来的时间迎进大家的电话。长春市的宋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6: 你好，宋女士。
7: 你好，是严达吗？
5: 是的，严达和方宁。
7: 啊，您好
5: 、
7: 我爸是一个退休的，今年67岁，身体不太好，现在检查出来就是白内障，还有黄斑病变，骨伤的病也有。我现在就想那个诉求一下，咱们国家现在也没有啥优惠政策，因为我是一个无儿无女无丈夫的一个人，孤寡老人。
5: 就是自己一个人是吧？
7: 对，往我住的还是那个公租房，我家在那个长春西站这边。就是西城家园。
5: 阿姨，您是有退休金的是吗？
7: 有退休金，我退休金也不高，2800多块钱。
5: 2800多，阿姨，像您的这个情况，恐怕没有办法享受到相应的其他的照顾的待遇了。因为您的退休金2800多，现在是高于咱们长春市的最低工资标准的，您没有办法享受低保待遇，而且因为您。

0: 有退休金也没有办法申请特困供养人员待遇，因为咱们相当于有经济来源。
1: 啊，就是无儿无女也没有那个，现在也没有什么优惠政策是吗？
0: 正常的咱们说的无儿无女就是自己一个人的，原来咱们不叫无保户吗？那个有一个前提条件，
1: 对对，
0: 需要达到60周岁且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没有劳动能力的才能够申请。因为咱们有退休金啊。
1: 那我这个哪个条件也不够是吗？
0: 是的，那咱们现在能做的，一，好好住咱们政府给您安排的公租房，同时一定一定的要保养好身体。
2: 嗯，
0: 这个白内障需要手术吗？
1: 对，他让我尽快手术。
0: 嗯，
2: 是不是现在已经看不太清楚，就模糊了？
1: 哎，对，现在就是眼睛就总是有什么黑圈圈，前边。
2: 那是让你两个眼睛都做，还是单侧的？需要
1: 他这个还没说那让我单侧的，因为我现在黄斑病变也有，白内障也有。
0: 嗯，
1: 现在就让我用药，让我尽快就是做出决定，让白内障手术。
0: 您有医保吗？
1: 有啊。
0: 退休的职工医保呗。
1: 哎，对，是自己交的那个。也属于就是那个，70%-80%报销那个。
0: 啊，您交的是灵活就业医保是吗？
1: 啊，对。
0: 啊，那个也行。如果要是看眼睛的话，因为两个眼睛同时手术，生活太不方便了，所以一般医生会建议您一只眼睛一只眼睛的来。如果两只眼睛都有问题的话，还是要去专科的眼科的医院啊，比如说像吉大二院的眼科是比较好的。同时要和自己的家人。亲戚知会一声，可能需要他们帮忙的，一定一定要保养好身体啊。
2: 多保重啊。
0: 那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阿姨。有其他事儿完再给我们打电话啊。
1: 好的，谢谢，
0: 再见。
2: 一个人生活不容易啊，多保重。我们继续来迎进松原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0: 你好。
3: 你好
2: 您好。
3: 您好。我有个问题，我问问我这个低保户，挂齐了，过完生日了，过完生日2周天了，我等挂齐，那月5块钱就是100块钱有没有？
2: 您想问什么？高龄津贴吗？
3: 啊，就是五块钱那个。
2: 您今年刚好刚过80周岁的生日，是不是？那您有没有问问社区呀？就是咱们该申请就申请呗。而且您还是
3: 我没有问你们够不？80够不？
2: 只要够80周岁，我们的老人朋友们就可以申请。何况您还是低保户，以前啊，咱们只有80周岁的低保才能够申请高龄津贴。现在政策放宽了，只要达到80周岁，即使不是低保的，咱也可以申请。更何况，你看咱还是低保呢，对吧？您是可以申请的。
3: 啊，能申请啊？
2: 对，你的户口在哪儿就在哪儿申请。
0: 得是周岁的生日啊，大爷，得是周岁。
3: 我这不是周岁，80。
0: 80虚岁不行，得是80周岁啊，也就是1946年生人的。
2: 你得过完生日的。
0: 你的身份证上出生年份是1946年吗？
3: 我不知道几年，我这80多我记不住。
0: 反正就是周岁生日，您的身份证上是1946年。如果今天是7月23号嘛，您是7月份、6月份的，那您过的是周岁生日。如果您身份证上是1974年、1978年，那您现在过的不是周岁生日，是虚岁的生日，还申请不了。
3: 虚岁
0: 不行，要周岁。周岁，
2: 就是实际上你的生日得达到啊这个周岁生日才可以申请，就80周岁。我们一直都说的是80周岁。
0: 那咋算虚岁和周岁呢？就是用现在的年份2026年减去你身份证上的年份，如果月份也能合上牙，咱们就过就到周岁了。不能说自己随意的加减，那不行。咱们老百姓都讲究虚岁。
2: 我们有的地儿虚1岁，有的虚2岁啊，这虚的不行，就得来实的，就得是周岁。你也可以先，如果要是离得不远的话，你可以先去问问啊，说我都需要准备啥材料啊，我这个提前得不得多久啊，然后得准备好啊，那你就可以先去问问。但如果离得远，您不用问。我们大致跟大家说的就是需要户口本的原件、复印件。如果咱们是低保呢，咱就得拿着低保证的原件。

0: 复印件、本人的社保卡，如果是其他人代办的话，还得有委托代办的这个相应的这手续啊、委托书啊什么这类的东西。没有，如果是我们自己办的话，就需要带着这些就行了。
1: 啊，你识字吗，大爷？
2: 不识字。
1: 数字认识吗？
2: 啊？
1: 数字认不认识？一二三四五六。
2: 那认识。
1: 啊，眼睛好使不？
2: 眼睛花了，反正有点
1: 花哈。那你让屯林啊看看你身份证上是不是1946年，如果是1946年，是7月份的，那您有可能过完周岁生日了。要是1947年，你就等明年过生日的当月，你让咱们村会计想着，或者是乡镇的民政助理想着，帮咱们办一下。
2: 啊，
1: 这个得自己想着啊，别人不知道您啥时候过生日。
2: 啊
1: 啊！家里头就你自己吗？
2: 有儿子儿媳妇
1: 啊。那你有儿子儿媳妇，你找他们啊，让他们盯着点儿，啥时候到周岁了，就是用2026年今年减去你身份证上的年份，就是周岁。如果79不行，得80才行。
0: 嗯，
2: 我这刚80过生虚岁。
1: 不跟你磨叨了，老小孩啊，咱们低保户的。啊，高龄津贴不是50块钱，有的地方呢是100，有的地方是200，所以这还是挺值钱的。您老要保重身体啊！
2: 啊，
1: 哎，好嘞，先和您说到这儿，再见啊。据我所知，咱们吉林省有一些地方，比如说90周岁以上的高龄老人，高龄津贴有的地方是200，有的地方就是400了。每个地区呢都不一样，大家呢一定要了解关注一下。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80周岁以上老人、90周岁以上老人，需要自己主动去申请才可以。
0: 是的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就是一定是周岁才行啊。没事儿，如果记不住的话也没事儿，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唠一唠，多说几遍，大家就记住了。不管是咱们这个有一些政策呀，还有一些这个时间啊，还有包括一些什么额度啊，就是大家可能真的一下两下记不住，没事儿啊，咱们可以到时候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着大家想办法出主意。
1: 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寻英大哥说，的确啊，到日子就是周岁，就是看身份证啊，就看您的身份证就可以了。咱们别讲虚的，咱就讲周岁。
0: 是的，是的，这个呢，咱们一定要牢记啊。很多其实我们现在不管是办什么啊，都几乎都是按周岁来算的，因为虚岁没法给你算啊。谁叫咱家按咱家当地的规矩是虚一岁啊，还是虚两岁？所以啊，咱们就是按周岁来算，按你的身份证上、户口本上的这个实际年龄来算。
1: 我的世界不大，始终有你说，这天太热了，今天大暑，果然名不虚传啊。不瞒大家说，昨天晚上我睡了大概能有3-4个小时的觉啊，就是因为太热了，又不喜欢吹空调，所以就是硬扛，实在扛不过去了，那就睡着了。早上早早的就醒了，5点钟，大概4点多天亮，5点钟准时醒过来，所以明显感觉这一天长了不少。如果您也是这样的话，中午一定要眯一觉，这样呢才不至于说下午没精神或者是太累。
0: 是的，白天的时候啊，咱们也多喝点白开水，尤其这天热啊，很容易中暑，咱们煮点绿豆水也行啊，也可以解暑降温。但是那种凉的东西，像冰根膏啊，或者说冰镇的饮料啊等等，咱们还是少喝啊。包括空调呢也不要一直直吹，适当的咱还是得缓一缓的，一定要注意养生。
1: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和大家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前段时间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吉林通老年卡的事儿，如果要是能刷脸就好了哈。那真的有的地方开始实行可以刷脸的公交车了。最近10台新能源纯电动智能化公交车投放四平市102路公交线路运营，这是咱们吉林省第一批开通了人脸识别乘车功能的公交车辆。
0: 据了解，这次上线的车辆全部采用纯电动车型，零排放、低噪音，契合双碳发展的要求，助力城市生态环境提质。车辆采用全低地板宽入口结构，实现一步式上下车，配套无障碍坡道、爱心座椅、防滑垫板等等这样的设施，聚焦重点群体出行的需求，消除了上下车安全隐患，从硬件设施上适时的适老助残改造。
1: 除此之外呢，新车搭载 新一代智能收费终端和智能调度系统，创新推出人脸识别免费乘车。这项服务呢，就是针对65周

0: 岁及以上四平市当地老年乘客开通的，用于老年优待身份核验免费乘车。老年乘客完成人脸信息录入之后，两秒就可以完成身份核验，无感通行，而且人脸认证长期有效。那通过这项功能，将逐步取消老年卡年度审验环节，有效破解老年人丢失敬老卡、遗忘带卡，或者是线下年审跑腿等现实问题。太好了，
1: 嗯，这多方便啊！就是尤其上了岁数人，你说咱一趟趟跑多折腾啊，这要是以后都这么推行，那可真是太方便了。同时呢，依托智慧公交平台，人家还同步实现了车辆运行实时监测、精准调度，提升了公交运营管理智能化水平，打通了便民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0: 是的，真的要为这十辆新能源电动车点个赞，也希望咱们吉林省的其他地市州尽快的推行啊，咱们可以刷脸乘车的，这样我们65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坐车就更方便了。
1: 嗯，是的，我们期待那一天啊，就是大家出行都非常的便捷，非常的方便，尤其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以及残疾人朋友们更多的关怀。我们也期待这个社会啊，为更多的老年人还有我们的残疾人朋友多想一想，不管是上下车呀，或者我们的车出行啊、安全啊，包括这些便捷的通道啊，都能够为大家多考虑一些。
0: 嗯，一定会的，这不就来了吗？哈，
1: 嗯，
0: 随遇而安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你们好，刚才你们推荐的粉条啊，我买过，打开粉条呢有焦味儿，希望你们能够回访一下。”随遇而安，您说的这个焦味儿是不是葛根或者是山药它们特殊的那个味道？您说闻到的焦味儿是焦水的味道吗？那您在吃这个粉条的时候，它有没有食用胶？就是嚼都感觉有一点费劲，不知道您在这个平时吃麻辣烫或者吃叉条的时候，您吃没吃到过添加了食用胶的那些面条，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个粉条我吃过啊，我也收到过，我也买过，没有您说的这种刺鼻的焦味儿，所以我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袋儿，是葛根呢还是山药？因为这两种食材它的确都有自己特殊的味道。
1: 嗯，但是肯定不会是有那种刺鼻的味道。您要是有这个包装袋儿，或者说您跟我们一起团购的时候的那个包装袋儿啥的，您给我们拍过来，我们看一下，
0: 是
1: 问问到底咋回事。不太可能，因为我们自己也吃过，然后才推荐给大家的。
0: 嗯，当然也谢谢随遇而安，您及时的给我们反馈。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反复说的，我们团购的这些好物，如果您吃完之后有一些吃后感想和我们分享的，或者是希望可以改进的，希望大家都能够直言不讳啊，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品越来越好嘛。
1: 是的，我们也不光说挑好听的说啊，就是大家的感受和意见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每个人的体会和感受都非常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大家的说到的什么，我们也都会跟大家及时的分享。
0: 是的，我们一点隐瞒都没有，包括我们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反馈说那个鱼罐头那个
1: 拉环
0: 对吧，
1: 啊，费劲啊，
0: 即使是这么小的事儿，我们必须也在节目当中说，也要和客户去反馈的，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更好的为大家服务嘛。
1: 嗯，也谢谢大家给我们提供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尤其是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还能进接听电话吗？
0: 有点紧张啊。
1: 好，
0: 吕女士你好，我们长话短说。
1: 你好吕女士。
2: 啊，我现在就想问问一下子，我现在也查不着，就是那个物业管理条例，那个就是像我们那个墙外的那个排水管子，现在都断的断，掉的掉，反正都就是不行了。然后我家那个窗户两侧全有管子，那个排水管，那个断的吧，在我家窗户下边吧，还就断的有半码那么大那么长。然后那雨下来之后吧，就在那一块吧，
0: 劈叉了，
2: 四外溅水。
0: 对，它
2: 完了，然后再加上少雨，再加上那个雨下的急，全那现在我那家墙体全湿了。
0: 阿姨，咱找过物业吗？
2: 我找物业，物业说不归他们管。
0: 那为啥不归他们管？他们说出理由了吗？
2: 没说理由啊，然后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条例上有没有这个规定。
0: 咱们
2: 如果有这个规定，
0: 咱们买
2: 的
0: 这是一手房还是二手房？
2: 我现在我买的是二手房。
0: 啊，买的是二手房哈。他们这个物业有办公室吗？
2: 有
0: 前台吗？
2: 什么？
0: 物业有没有前台或者办公室？
2: 有啊，全都有。
0: 如果有的话，你到他们屋里头看一看，他们贴没贴出来？他们为咱们业主提供哪些服务？那上面应该都写着呢，包不包括这一项？
2: 我现在，哎呀，我现在啊，你说的我到得到物业那块条例看一眼。
0: 对，你看一下，如果他贴出来。

0: 来了，你看一眼你就知道了。如果他没贴，你要问一下。时间的关系，我们长话短说啊。
1: 嗯。
0: 你可以问一下咱们的管家或者是物业经理，那为啥不管？你们依据的是啥？说阿姨也不是说这个事儿就必须你们负责，阿姨就想弄明白。如果的确不归咱们物业管的，我们业主再想招呗。
1: 嗯。
0: 是吧？咱们得问个清楚，问个明白。
1: 时间关系，阿姨，我们先说到这儿。啊，今天实在是抱歉。
0: 今天您问完，等周一的时候，我们再给您回打个电话。
1: 嗯、
0: 您的手机尾号是5501，是不？
1: 您保持手机畅通、
0: 哎、
1: 啊。
0: 哎，下周一我们给您回打电话、
1: 嗯、
0: 啊。
2: 啊，那好，谢谢、啊。
0: 哎，再见
1: 好、
0: 哎。好，进入到第二时段好物推荐，
1: 稍后继续回来。
0: 水仅仅任务重啊，懒人粉条必备。如果自己愿意吃点芹菜炒粉的，或者炖个小鸡儿、炖个大鹅，愿意分点土这个粉条的，大家可以团起来啊，十斤葛根粉条，再加上山药粉条，只要99块钱一袋一斤装的，打电话400-999-0139。
1: 嗯，这个粉条呢特别好吃，特别筋道啊，不管是咱们拌个凉菜、做个炖菜啊都行，或者是我们啊直接呢在这个炖土豆的时候、炖肉的时候放点这个粉条，那也是超级的香的啊。多煮一会儿呢，你也别担心它不会说烂乎的那种的，出锅的时候依然根根分明，劲道爽滑。不会糊成一锅粥的，非常好吃，大家可以尝一尝。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会用微信来购物的，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两个字，也可以下单购买。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用一下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几十个国家。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这东西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
0: 现在周期性购买的，10分钟之内打电话400-136-1686，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400-136-1686，400-136-1686。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了解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的事儿啊。高主任带来的是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情况下只需治疗一次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
1: 这是需要预约的，888619330431888619 33。高主任介绍说，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尤其是夏天，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0: 是的，参加上之后，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而且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您如果想报名，打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天热了，大暑到了，您是不是觉得自己动不动的就上不来气儿、喘不过来气儿啊？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特累，千万别硬扛啊！该给身体补充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含量有讲究，含量太高也不行，含量太低还没用。我们向大家推荐国和堂辅酶 Q 十，每100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儿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考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 每天摄入量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不用多吃，就一粒儿，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10，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我们有专。

0: 属福利，十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是的，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的，大家可以试一下辅酶 Q10， 49块钱到手整整一大瓶一个月的量啊！现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好视力的咨询订购专线400-6092166，如果想缓解眼睛视疲劳、眼睛干涩问题的，趁着26周年庆啊，您打电话订购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400-6092166，400-6092166。
0: 特别提醒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睛有沙子磨的难受的，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不停刺痛流眼泪的，咱们赶紧试试好视力的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现在啊有活动呢。
1: 是的，凡是打进电话的朋友，订购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还有一张周年庆才有的刮刮卡，有手机全单返现，刮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

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金。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
0: 新闻时刻发生，
2: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0: 资讯大包放送。
3: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0: 观点一触即发。
4: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5: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强降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5: 吉林省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以超常规举措布局具身智能产业，快速城市，加大政策要素保障，细心培育龙头企业，构建研发设计制造应用一体化产业生态，走出了一条政企研协同攻坚、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特色发展之路。
7: 前不久，吉翼智能2026新品发布会在长春举行，全球首款面向规模制造业零部件检测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质检加正式亮相。它以柔性七轴仿生机械臂、自研工业视觉系统与超长续航为核心，攻克了汽车线束质检这一行业公认的难题。与此同时，它还可扩展至分拣、搬运、包装等多元环节，实现一机多用。发布会上，面向商业服务领域，智能机器人小木搭载自研语义与导诊大模型，可支持24小时无人值守，补齐夜间服务空白，为药店、商超、品牌专卖店提供轻量化智能电源方案。而这两款智能机器人产品的诞生仅用了8个月。
8: 我们面向这个工业场景的检测效率是远超人工的3倍左右。然后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将近上万条线束的检测。另外一款产品呢是主要是面向这个商业服务。
7: 从无到有，超常规的速度源于细致的谋划和硬核的举措，底气来自吉林深厚的产业底座。汽车制造与具身智能核心技术有很多相通之处，而吉林的选择也很清醒，不跟风做通用人形机器人，而是定向开发场景优先，先跑通再迭代。2025年起，我省整合省内外高校院所、企业和金融资本等资源，全力推动由长春吉翼领衔，联合省工研院、长春产投、长春新区产投、博利电子、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公司组建吉林省吉翼具身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同年8月，公司正式揭牌，注册资本16.33亿元。2026年初，吉林省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科技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33家省内优质企业院校参与，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深度融合。
9: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开展实地调研，成立了省级工作专班，省工研院先后完成了行业产业调研、合作企业遴选、业务架构设计、可行性研究论证等重点任务，向金管团队充分授权放权，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全面激励企业创新发展。
10: 紧扣打通技术、样品、商品和产业全链条工作导向，系统推进全省的具身智能产业的研发、设计、制造

0: 和应用，以场景开发为导向，牵引企业快速发展。
1: 从一张白纸到初步成事，这背后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精准握手，是超常规举措与市场化机制的有机统一。当老工业基地遇上新质生产力，一场关于具身智能引领的未来产业变革正在白山松水间悄然发生。

0: 略，进一步拓宽海外高层次人才来长创新创业渠道。近日，长春市海外高层次人才服务站正式落户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该服务站由吉林省公安厅、长春市委组织部、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多部门联合设立，是推进职能转变、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的重要举措。盛夏七月，麦浪飘香，白城市小冰麦迎来了成熟期。据了解，今年白城市小冰麦种植面积约为3000公顷，目前已正式开启夏收第一连。小冰麦是小麦中的优良品种，每年三月末冰碴未销时播出，七月炎炎夏日时收获，被誉为种在冰上、守在火里的盐碱地战士。烧烤是生活中离不了的美食，各种口味、各种特色的烧烤在每个地方都有着不少忠实的拥趸。为了丰富市民的生活，为夏日夜经济增光添彩，延吉市举行了首届烧烤美食大赛，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本届大赛以美味烧烤薪火相传为主题，共有来自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59家企业、80支队伍参赛。大赛设单品和团队套餐两个赛项，由专业评委评选出特金、金银铜奖。
2: 今天为您带来了本店特色烤鱼、爆汁油边，还有我们的羊排肉。原则就是少一些调料，能烤出本肉的味道。
3: 锦州以原味烧烤为主，延边烧烤呢也是各具特色，跟锦州烧烤都是富有各地的一个口味吧。
4: 通过这个大会呢，我们整个延边的这个烧烤呢输入到全国各地，欢迎外地旅客和本地市民呢都来到我们这里品尝我们延边的烧烤。
1: 据了解，本次赛事不仅是一次行业内的技能比拼，更是一次延边风味的集中展示。大赛为广大餐饮经营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展示自我的平台，也充分挖掘出了本土烧烤的技能人才。
5: 我们希望在延吉不光能够比出一些新颖的好吃的好看的一些产品，同时呢还能让选手们在这个场地能够相互的交流，能够学习到一些更好的东西。
1: 据主办方负责人介绍，烧烤之所以能够扎根市井、贴近民生，不仅因为它承载了大众对美食的向往，也是用这种独特的烟火气来彰显一座城市最温暖的气息。希望借助此项赛事，共同推动行业向更高品质、更具创新力的方向发展。
6: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海关总署发布消息表示，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教育部日前表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市场监管总局起草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对酱油、食醋等多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整合，公开征求意见。近日，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施行。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章，该规定精准回应超龄劳动者的极难筹办问题。人民锐评发文，对于用人单位来说，要严守法律底线，规范用工，主动落实法定义务；对于相关执法司法机关、司法部门来说，既要加大对各类违规行为的查处打击力度，还要注重对超龄劳动者的法律援助等权利救济。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都应当得到认可和保护。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今天呢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这个时候啊是一年中天气最热、湿气最重的时节。时值大暑，愿大家安然度夏，心安处即是清凉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每周四的静言读书会专栏。稍后的时间我们再见。
6: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

0: 长春 FM 91.6。
1: 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啊，不管你是多年的老弹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子就像板结了一样啊？这一变天啊，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那就来试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虫。每一贴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唰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啊，不辣皮肤，就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也不掉，撕着也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净。现在呢，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8-799，400-626-8799，400-626-8799。
2: 磨磨，你咋这么能磨蹭啊？快点出门，再不出门今天非迟到不可。
3: 妈妈，出门时要带上微笑才漂亮哦。
4: 错了错了又错了，8道题错3道，你还能不能行？
5: 爸爸，你下一次可不可以说我还对了5道题啊？
1: 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在孩子稚嫩的话语之间。
0: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6: 书香蕴养心灵，心灵陪伴成长，阅读启迪智慧，智慧点亮人生。每周四欢迎收听天天家长会阅读专栏，静言读书会。
1: 大家好，我是静言，欢迎和我一起在阅读的世界里稍作停留。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今天是星期四啊，是我们的静言读书会专栏。当然今天说的事儿要跟我们的阅读有关，那大家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同时热爱阅读的朋友也敬请您关注我们的静言读书会的视频号，每周末呢，我们都会有2个小时的读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呢，就已经是大暑节气了，这一眨巴眼儿，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都来了。7月份呢，其实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当然，在另一个方面，对于一部分家庭来说呢，这也是一个离别的季节啊。因为一封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从一个家庭寄出，又寄回到同一个家庭。可是，当他被孩子捧在手里的那一刻，这个家就悄然地发生了变化。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是一个关于放手的话题。缘起是什么呢？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了这么一篇文章，哎，标题叫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父母的最后一刻，允许孩子离开，欣赏他渐行渐远的背影啊。这个文章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一个父亲啊，儿子收到了千里之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然后从接过那封信开始，他儿子啊就笑容满面的拿着通知书屋里屋外的跑来跑去的啊，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 然后呢，这个老父亲跟着笑，但是兴奋之余心里就觉得空落落的。报志愿那会儿呢，他儿子说啊，我想去北方看看。然后他和妻子对视一眼啊，也没有反对。等到通知书真来了，这个爸爸就一晚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明明儿子的个头都已经比他高半头了，但是在父亲眼里还是那个出门要牵他手的孩子。这文章里有一段话挺戳心的，他说人这一辈子啊，最矛盾的时候就是收到孩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个瞬间，高兴是真的，不舍也是真的，这既盼着孩子考得好飞得高，但是又怕他飞得太高再也够不着。我想呢，这个大概就是天下所有父母都会经历的那一刻吧。这文章里啊，还有一个小提到了一个视频，说深圳的一个少年呢，收到了咱们空军航空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啊。这爸爸嘴上说着骄傲，但是眼眶啊就红了又红啊。一想到儿子要到3000公里都以外的地方读大学，心里真是百感交集啊。那个父亲的表情何尝不是你我这些家长的缩影啊。咱们用了18年呢，给这孩子从咕咕坠地呀呀学语，哎，一直到这个长大成才，终于盼到他展翅高飞，完孩子呢从此越飞越远。哎，你这个时候可能会恍然醒悟，说哎呀，原来自己一路的托举只是为了送孩子离开，是吧？当了父母，我们就会明白，爱是守望，也是成全。对孩子最深的爱，不是把他留在身边，而是用尽全力把他推远，送他去读书，去远行，送他越飞越高，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有的人说呢，每个孩子的成人礼都是一场盛大的交接仪式，宣告着父母正式退出孩子的世界。作家麦家的儿子麦恩呢，初二那年进入到了叛逆期，然后这爷俩呢，就每一次聊天都会以吵架结束。等到麦恩上了高中，有了出国留学的打算，麦家知道以后呢，就默默的支持，陪着他一起备考。后来麦恩拿到了国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麦家望着那封通知书啊，这个心里是五味杂陈。儿子临走前呢，麦家写了一封信，悄悄地塞进他的行李箱。他在给儿子的信里面写道，说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远行，为了这一天我们都用了18年的时间做准备，这也是你命中注定的一次远行，有了这一天你的人生才可能走得更远。其实录取通知书有的时候像一张单程车票啊，以后的路呢就只能孩子一个人走，苦也得一个人扛，家呢终将成为孩子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小小的驿站。无论这个时候当爹妈的你有多不舍，你都得微笑着跟孩子告别。这种离别或许就是人这辈子最心甘情愿的一次放手吧。有一个纪录片，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啊，如果没看过回去可以翻一翻，叫狐狸的故事。它里面呢有这么一个画面，说一个狐狸孕育了5只幼崽，然后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这小狐狸们都渐渐长大了。直到某一个初秋的早晨，狐狸妈妈领着孩子们走向草原深处，走到一块草木茂盛的地方，她停下来，然后围着这个孩子们啊转了两圈，随后头也不回的就奔向了远方。这个就是自然界生物繁衍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同样遵循的法则。孩子总是有长大那一天，迟早会跟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分别，那你只能远远地目送他一程又一程，松开紧握的手，不拖累也不挽留。伊能静说过，孩子长大了不仅要放手，还要给他安上一双翅膀让他离开。咱们种一棵树，不是为了把它困在永远的这个花盆里，浇水施肥修枝剪叶，都是为了有一天能让它扎根大地，撑起自己的一片天。那当然，养好一个孩子是不是也是这样啊？不是为了把孩子留在我们身边，而是给他插上一双翅膀，然后推开窗，看着他在天空中自由地翱翔。孩子飞得越高，说明我们养得越好，孩子走得越稳，说明我们做父母的托举越有力。这世上的爱呀，深深浅浅，大多是为了欢聚，只有父母

母是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天起就在为分离做准备，教他走路是为了让他自己前行，教他认字儿是为了让他自己读书，教他做人是为了让他自己面对这个世界，每教会他一样本事，就意味着往分离的路上咱们又走了一步。拳拳爱子心，殷殷父母情啊。所以有一段话曾经刷爆全网，说七岁之前家是孩子的全部，七到十二岁家是晚上，十三到十八岁家是周末，十八到二十二岁家是寒暑假，二十二岁以后家就是春节。我们用了十八年教孩子走路说话奔跑，如今要教的最后一课就是允许他的离开。哎呀，我觉着我说到这儿，您听到这儿，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听众朋友心中都会泛起波澜？或为人父母，或为人子女啊，我们都在各自的角色里体会着这种不舍和成全。所以今天呢，我得借着这个话题啊，咱们今天是读书会的专栏嘛，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几本关于亲子分离和得体退出的好书，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讲述着同一个主题，父母之爱终究是一场指向离别的修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是我的好朋友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作家任林举的《老虎啸风》。我曾经在静言读书会周末的直播当中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去分享过这部大作家写给小读者的童书，他写的是一位叫啸风的老虎妈妈一生成长的这个经历，从他遇到伴侣到他生下了五个孩子，然后到孩子们渐渐长大，他离开了他的那个配偶啊，就是人类叫丈夫嘛，哈，老虎的那个配偶独自带着五个孩子，然后当五个老虎孩子长大之后，也像刚才我说的那个狐狸的纪录片那样，他会一个一个的让他的孩子从他的身边离开，有一只小老虎呢特别的不舍，然后就一直围着妈妈身边转，走了也离开，走了也离开，然后这个老虎啸风呢就带着这个小老虎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啊，给他弄好了吃的，孩子他这个老虎孩子认认真真的在吃的时候，然后他独自奔向了远方。其实呢这样的故事啊让我也想到了另一本书，就是作家皮皮的拉着你的手从黑夜一直走到春天，这是一本最新的亲情散文集，全书当中啊是以母亲父亲舅舅的三角结构搭起了记忆的宫殿，真实的记录了他和妈妈爸爸舅舅告别的历程。书中不仅有对父母冷峻的观察，对婚姻细腻的体悟，更有对父母与子女的缘分一场的深刻理解和痛彻的这个反思。这本书是一个女儿在父母离去之后回望自己与父母一生的深情，同样的离别主题，那么从子女的视角回看就是另一种的追心和释然。这个呢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1月份出版的书啊。其实人到中年最需要学习的一项人生技能就是不断的告别，那这本书呢教会我们的是如何在告别来临之前真正的去理解和陪伴。第二本书很经典，很多孩子在中学阶段会作为必读书目去读，我也希望我们的爸爸妈妈们陪着孩子去读一读，就是傅雷的那个《傅雷家书》。傅雷家书收录了傅雷及其夫人朱梅馥于1954年至1966年之间写给长子傅聪的186封家信的合集。傅聪呢离开留学离家离留学波兰之后呢，傅雷在信中写道说，胸口抽痛，胃里难过，那种孩子离家之后心中空落落的感受，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依然让今天的父母感同身受。这本书啊是父母对出门在外求学的孩子的殷殷嘱托和谆谆教诲，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之篇。傅雷在信中不仅关心儿子的学业，更关心他的为人情感与心灵成长，他强调呢先为人次为艺术家的教育理念。傅雷啊随着孩子的成长自己也

也在不断地改变着，从最初的控制和管教到后来的尊重和放手。傅雷家书有很多个版本，比较常见的呢是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译林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的，它特别适合即将离家求学的年轻人以及正在经历空巢期的父母来共读。它能让我们明白孩子远走高飞了，父母心里说不出的难受，但真正的爱是从约束走向尊重，从掌控走向放手。哎呀，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了，成年人啊，特别是中年的这个家长要面临的一项技巧，就是不断的要学会告别和分离。当孩子到了这样的时候，为人父母真正的爱就是让孩子尽早的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分离出去，纵有千般不舍万般牵挂，也得笑着挥手说一句去吧，奔向属于你的锦绣前程。而那些不舍与牵挂，咱们不妨把它交给书，在别人的世界里读懂自己的心事，在文字的陪伴中学会得体的退出。那到这儿呢，我们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静言读书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言读书会，我们明天见。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4: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5: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6: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7: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8: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9: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

0: 到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历届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度到3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度到22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 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咱们老人啊，在退休之后呢，其实有更多的时间，那么能够出去走一走，看看更多的风景，也是很多叔叔阿姨们的心愿。而到了一定的年纪啊，咱们参加旅游团呢，就不再会选择那种时间安排的非常紧张而且特别疲劳的那种旅游团。那么哪种比较适合咱们老年人呢？像是可以慢慢的看风景，静静的养心，细细的感受生活的美好。所以说呢，适合咱们老年人出行的旅游团队啊，是非常呢适合大家的。那么哪一种适合咱们老年人呢？当然是夕阳红专列。大家也知道哈，我们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呢，跟旅游节目共同推出了亲爱的爸妈夕阳红专列的旅游线路。2026年呢，已经发出了好多条。那么其中呢，比较受大家欢迎的就是咱们去新疆的夕阳红专列。而今年呢，我们第三批，也就是今年最后一批的新疆夕阳红专列，现在呢也正在火热的报名之中。这个时候的新疆当然是很热哈，因为呢正值是7、8月份温度最高的时候。而我们的第三批线路哈，咱们呢正是避开了这种伏天啊高温天，咱们呢等于是在9月初来到新疆，整个9月的中旬上旬是在新疆游览。其实呢，新疆哈一年当中呢，它可以旅游的季节呢并不是很漫长的，而其中啊9月份就是非常适合咱们出行的。不仅呢景色非常的美，更重要的是哈，气候呢也非常适合，因为那个时候呢已经入秋了，都凉快下来了。那么参加这样的旅游线路，不用赶时间，也不用挤人流，因为呢那个时候也正好是开学季啊，很多景区的人流都明显的减少了。所以说呢，非常适合咱们老年人坐上平稳的列车，咱们呢看一下远山的绵延，再看一下新疆啊整个云天的辽阔去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虽然说我们在旅游节目的线下啊，新疆现在正在火热的报名之中，但是今天的在节目当中啊，文琪呢还是要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因为第三批的这个新疆哈，正好是赶在9月份，所以说这个日期真的是非常难得，可遇不可求。现在呢已经所剩的位置不多了，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即将于8月29号出发的，也就是说8月末9月初，咱们去新疆的这个非常适合老年人出行的夕阳红专列的一个详情。很多新朋友啊，可能并不了解夕阳红专列。专列啊，你就记住一个专字，就是专门拉成咱们老年人的。那么你没有报名这样的旅行，你是上不了这趟火车的。而且呢，平时啊，你是没有办法啊，在网上直接买到这趟车的车票的。因为呢，它是专列，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包下了这一列火车，拉着大家呢到新疆去玩一圈。它是怎样的一个运行的方式啊？就是咱们从家门口出发，像是在吉林省长春啊，包括公主岭啊、四平啊，咱们都可以家门口呢就近上车，包括呢在辽宁的沈阳啊，包括山海关啊，咱们沿途呢都可以有一些停经的站点。上车之后，

咱们呢就直接拉成大家开始我们的夕阳红之旅。第一站啊，咱们是去宁夏。宁夏的中卫大概呢是在整个行程的第三天的上午中午左右到达宁夏，然后这列火车就是在宁夏的火车站停在那里，咱们大家呢就从火车上下来，乘坐大巴车去到旅游景点。而咱们老年人带的大的箱子、大的行李，您不用拿下车，直接给它放在火车上就行，火车就停在这儿，上面不再上其他的人，就在这儿等着大家。什么时候啊，咱们宁夏整个的行程游览结束，咱们再回到火车上，火车开行，拉着大家呢去到新疆的吐鲁番。我们抵达吐鲁番呢，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正好是9月2号，也就是说我们到达新疆境内呢已经来到了9月初啊，气候呢是非常的凉爽啊，秋高气爽的，所以啊这个旅行呢真的是非常的适合。那么像我们刚才说了，在宁夏啊，我们会在当地的酒店有一晚住宿，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坐的是夕阳红的火车专列，但并不是说每一天都在火车上。像我们到了当地之后啊，在宁夏呢晚上还会住在当地的酒店，咱们可以洗个澡啊，在酒店舒服的睡上一觉啊，带一下换洗的衣服，然后我们再回到火车上就抵达了吐鲁番，开始我们的新疆之旅。像是在吐鲁番呢，我们依然也会游玩2天1晚，那么在吐鲁番当地也会有一个住宿。所以说您看啊，咱们的夕阳红专列呢就是火车和当地的酒店咱们在穿换着住宿的。那么咱们再说一下火车哈，因为前两天呢也是有一位阿姨呢给我们打电话，就是呢跟我们来咨询啊，咱们整个夕阳红专列它这个火车呢是怎样的一个走法啊，在这儿也可以跟大家呢来说一说。您看比如说呢，我们到达了新疆的吐鲁番，带着大家呢去游览吐鲁番当地的火焰山、坎儿井啊去看一下葡萄庄园，拜访一下当地维族的这个少数民族，到他们的家里去啊，看看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当天晚上呢我们就会住在吐鲁番，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游览天山的天池国际大巴扎。整个吐鲁番的行程结束之后，咱们又回到了火车上，然后呢您在晚上可以入睡，可以休息，而我们的火车就将继续拉着您到达下一站啊，也就是我们去北疆。因为在整个地图上，吐鲁番所在的位置算是新疆的一个东部，而我们这次的新疆之旅是整个东南西北都会带您走个遍。我们第一站呢先来到新疆的东部吐鲁番，那么离开了吐鲁番我们就到新疆的北部，那么在那里有喀纳斯的风景区啊，这个是到新疆一定要去的。而我们的晚上呢会住在布尔津啊，在这个地方晚上又有一个入住，而第二天的时候带大家呢去游览一下禾木村啊，咱们呢可以看看五彩滩的这些风景。所以说你看啊，我们的这个新疆呢，我们到了当地之后，火车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到了喀纳斯的这个地方，火车又在新疆北部的喀纳斯的这边的火车站停下了，咱们所有人呢下了火车，乘坐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大巴啊，就是这个大的巴士啊，咱们呢就去到景区或者呢去到酒店，火车停在这儿不动等着大家。整个新疆北部的所有的景点游览结束之后，我们再次回到火车上，火车呢又拉着大家去到西部。西部我们主要游览哪里呢，就是伊宁的这个地方，像是果子沟大桥啊、赛里木湖啊、霍尔果斯口岸啊，这些呢都在新疆的西部。嗯，还有包括那拉提草原哈。其实呢在九月份啊，真的是整个新疆的这个风光都很美，像是草呢长得也都非常的旺盛。所以你看我们在行程当中不仅仅是有那拉提的草原，同时呢在内蒙我们还会游览当地的一个通湖草原的景区。这呢就是在新疆的整个西部

我们在伊宁的旅游结束之后，咱们又回到了火车专列上。专列呢，拉成大家去往新疆的南部，这也是整个新疆呢一定要去的。我们称之为南疆，南疆是哪里啊？就是喀什啊。火车又停在喀什的火车站啊，在那里停着就不走了。我们所有人呢下去，我们游览像是帕米尔高原啊、喀什的白沙湖，还有呢穆士塔格峰啊、喀拉库勒湖。哎，这个以前我旅游还去过，给我有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尤其呢，就是像喀什的这个古城啊，每天早上开城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热闹的开城仪式，到时候我们会带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在这旁边呢有艾迪盖尔的清真寺，还会带大家呢去香妃园看一看。晚上的时候咱们就再回到火车专列上，然后呢我们再会抵达新疆的一个地方叫做库车。因为新疆啊有一条最美的自驾的一个公路啊，叫做独库公路。因为我们是这种大型的旅游团，所以呢我们只能带大家感受一下整个独库公路的最南段，就是在库车的这个位置。同时呢在这里还有天山神秘大峡谷啊，像是库车的大囊城啊，还有呢热斯坦的老街。晚上的时候呢咱们再回到火车专列上，您睡您的觉，您休息着，而火车呢正以它的这个比小汽车更快的一些时速，咱们带大家呢抵达了新疆的哈密。哈密这边像是回王府大海盗魔鬼城，还有哈密的文博院啊，这些呢全都会带大家游览。而哈密的这个地方也算是我们整个新疆景点的一个终点，但并不是我们旅途的一个终点。因为呢在我们整个的19天的这个旅行当中啊，我们的最后一站是甘肃，带大家呢来到敦煌。我们的火车依然呢会停在敦煌的火车站，大家下车之后乘坐我们的大巴车，带大家呢游览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还有沙洲夜市。而且晚上啊，我们一定要在敦煌安排大家呢是有一晚住宿的。因为尤其到了夏天，敦煌这边的夜市真的是太热闹了，而且有很多好吃的。我们晚上啊一定要到当地的夜市呢去逛一逛。之后我们再回到火车专列上，火车呢就直接拉乘大家呢回到长春。整个的行程就是这样安排的。你会发现啊，如果说你梦想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去一次新疆旅行，但是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而现在呢电台啊在8月29号也就是8月末9月初的这个团组啊，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非常适合的日期和季节，带着大家在最美的9月去到新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这次新疆之旅啊，去的地方都非常的全，基本上呢您跟着我们电台的这个老人团去一次新疆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像是这是我们第三批团队了，之前呢我们已经有两批团队，包括去年我们发了五批团队带着不少的朋友去新疆。因为我们前方团队呢会有领队啊给我们发回一些大家快乐游玩的视频和照片，还有呢就只是随手一拍我们的这个大巴车行驶在新疆的公路上，然后呢两边的这个风景，哎，我看到随手一拍的景色都跟我们城市当中是完全不一样的。真的啊，新疆我觉得它的这个旅游的景点的类型啊，真的是几乎地球上所有的自然风光在新疆呢全都有。可以说中国最美的风景一半在新疆，这么说呢都不过分。除了大海，其他的旅游类型都有。你看啊，像是高耸的雪山、万年的冰川，还有辽阔的草原、静谧的湖泊、雄浑的沙漠、幽深的峡谷，真的是生机盎然的绿洲。可以说在新疆啊，真的是一步一景、一季一色，春夏秋冬的新疆呢都是各有风姿的。而在这其中啊，你看我们春天五月份的时候带大家去过一次，夏天呢在六月末七月初的时候带大家呢感受夏景，

而这一次我们选择在金秋九月，咱们呢带大家呢去游玩新疆。新疆啊，因为呢它是天山的山脉啊，横贯新疆的东西，所以说就天然的把新疆分为了北疆和南疆。人们常说北疆看风景，南疆看风情，因为呢北疆啊真的是有湖水、草原、森林，而空气也非常的清新。到了北疆呢，满眼的绿色都是非常治愈人心的。而南疆呢，它是有这种厚重沧桑的感觉，包括它的古城啊，而且它还会有一些丝路的啊，丝绸之路的这个遗迹啊，它的民风非常的淳朴啊，包括呢这种市井的烟火气，处处呢都是沉淀千年的这种西域故事。所以说呢，跟着电台这一次咱们去往新疆，就可以看遍人间绝色的自然风景，也能感受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大家呢，如果说想要了解这次团队的一个详情啊，您可以记好一个电话啊，会加微信的呢也可以加微信来管我们的小助理要一下行程，13944100916，13944100916。其实对于很多第一次去到新疆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呢，让他们形容自己的感受啊，基本上就是两个字，震撼。首先呢，你看我们在行程当中呢，给大家安排了在伊宁的这个地方有赛里木湖，这里呢被誉为是大西洋最后的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的这种蓝色哈，你见过一次，基本上这辈子都很难忘掉。它的湖水非常的干净、纯粹、通透，尤其在晴天的时候，湖面呢就像是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铺在天山脚下。远处呢，你可以看到常年不化的雪山，而近处呢，就是无边无际的青青草原，像是蓝天白云、雪山碧水、绿草牛羊，都是融为一体的。那么咱们游客站在湖边啊，风轻轻地吹过来，非常的清爽干净，让人瞬间觉得我们所有的烦恼、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而新疆的草原呢，并不是我们平时看到的那种小块的草坪，而是铺天盖地啊，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包括呢，那拉提草原啊，它的这个水草呢，是非常丰美的绿意绵延。夏天的草原呢，繁星点点，包括呢还有这些溪流潺潺，这些牛羊都在悠闲地吃着草啊，满眼的温柔。其实很多老年人都很喜欢去草原来看一看，就是因为草原它开阔、坦荡、干净。我们人站在草原之上哈，心胸呢自然就开阔了，心情呢也自然就舒畅多了。

新疆的美景呢，其实我们怎么说都说不完，因为真的是太多了。但是新疆啊，比较动人的部分呢，还有就是它的风土人情。因为新疆啊，它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像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啊，包括呢柯尔克孜族、蒙古族等很多这些少数民族呢，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扎根。相守，那么各族群之间呢也是相亲相爱，和睦共处。所以说千百年来不同的民族文化是在这里交融传承绽放的，也形成了热情淳朴善良豁达的新疆民风。来过新疆的朋友都知道啊，新疆最美的风景就是人了。到了新疆，你会不知不觉的就融入到了这种当地非常热情的氛围当中。我看到啊，叔叔阿姨们真的是跟当地的少数民族一起载歌载舞，而且呢，我们还会安排大家呢去到维吾尔族的家中啊去家访，跟他们聊聊天儿。维吾尔族呢是新疆人口比较多的一个民族了，也是西域风情当中啊最浓郁最鲜活的一个代表。像是我们带大家呢走进南疆的喀什古城，你是

能够瞬间的啊，就走进了最原汁原味的新疆的生活。可以说喀什古城呢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千年迷宫式的古城，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儿呢有蜿蜒曲折的小巷，它的建筑呢还有雕花的门窗，古朴的民居，而且家家户户门口啊都种着很多的花花草草啊，你就觉得哎，每一个地方都非常的适合拍照。在古城里走一走逛一逛，你会感觉时间呢都有点变慢了，没有喧嚣，没有浮躁，只有岁月静好。

0: 这首歌呢叫做《那拉提草原》哈，大家没有去过新疆呢，是不是听着文琪介绍新疆，现在呢也特别想参加我们的这次旅行呢？其实说了风景，说了风土人情，最离不开的还是当地的美食啊，比如说新疆的馕啊，啊新疆的手抓饭呐、啊，还有它的烤包子啊，哎呀，一想起来啊都。抑制不住的要流口水了，但是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有限的，文琪呢没有办法啊，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的特别的全面。如果说呢你对旅行感兴趣，也可以关注我们星期六8点到9点的旅游节目，在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那么收音机前的您啊，如果说呢也想来一次新疆之旅，跟着电台在8月末9月初的时候去新疆游玩，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次活动13944100916。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接下来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大家呢先记好电话400-609-2166。经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想要调理眼睛模糊干涩等问题，我们都推荐大家用好视力眼贴，效果确实是又快又好。这不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我们专门给大家申请了专属福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每人都能多领78元的眼贴试用装，让您亲自感受效果，手速快的还能领周年庆专属礼包。不过每个号码仅限一次机会，抓住机会赶紧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提醒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手机，瞅不清人，甚至走路干活都费劲。您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亲自试试好视力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你

您贴过一次就知道，眼睛当时就特别的清凉舒服，看远看近都清楚很多，用过的都说好。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凡是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除了多体验78元眼贴，再送您豪华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最后还额外附赠一张周年庆才有的刮刮卡。华为手机全单返现，刮到什么送什么。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好了，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26年专业护眼，26年专业守护国人眼健康。祝好视力26周年生日快乐！祝大家天天拥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吉林、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1度，最高

0: 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1: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吴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淖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阅尽铁血救亡史，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0: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航。今天呢，我们要带您走进一场特别的展览，它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梦境，正等待您的光临。大漠孤烟，星河漫天，侠客独行，客栈光影，这些电影般的画面竟然是走进一个文物展厅时最先映入脑海的影像。而这场梦的背景音乐您一定不陌生，《大话西游》的插曲《一生所爱》。文物与电影，古器与梦境，传统五色与现代光影，它们如何交织成了一个令人沉醉的世界呢？此刻让我们跟随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讲解员推开那扇通往梦境的大门。
2: 我们这个展厅四的背景音乐选的是《大话西游》中的插曲《一生所爱》。整个展厅呢，它打造的是一场梦境。对，大家进入展厅之后呢，可以想象自己是做了一场梦，梦中的场景呢就是这样的：天地玄黄，辰宿列张，就是天地初开之时，玄黑与昏黄交织。我们每一个人都似一位侠客一样，独自地走进了这片大漠当中。我们在抬头仰面星光的时候，脚下一个疏忽，不小心坠落了谷底，再抬眼时发现自己身处一间客栈，乾坤倒转，目光所及皆是流动的光影。那在光影里，我们看到了金石桃木共百余件，工艺美得让人惊心。
0: 百余件金石桃木，工艺美得让人惊心。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八个字出自千字文，描述的是混沌初开时最原始的色彩途径。而这个展厅正是从色开始讲起的。我们常常以为古人的世界是单调的，但走进这里才发现，早在千年前，中国人就已经构建了一套极其精微的色彩美学体系，青、赤、白、黑、黄，五色精纬，取法自然。青是山川草木的呼吸，赤是日月融金的烈度，白是云絮米汤的温润，黑是夜穹悬水的深邃，黄是厚土麦浪的丰饶。每一种颜色都有它自己的名字、出处和故事，它们从不孤立存在，而是与天地四时、五行方位、礼制尊卑紧密相连。接下来就让我们从这一抹青色开始，走进这场色彩盛宴。
2: 那首先呢，我们映入眼帘的就是中国的传统五色，有青、赤、白、黑、黄，均取自于山川日月、草木虫鱼、天地四时等自然之物，而这些色彩就逐渐形成了我们中华传统美学体系中的国色。那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青的这部分，这个是这个展厅的镇馆之宝，它是青雍正孔雀蓝釉瓶。孔雀蓝釉呢，它是一种进口的釉料，它是从西亚地区有了商贸往来之后流传到中原地区的。那可以看到整个瓶子它是呈渐变的效果，瓶颈处有一点偏绿，所以说也有人把它称之为叫孔雀绿釉。那由于它的膨胀程度不同，所以说它上面是有细小的开片。
0: 一件来自西亚的釉料，经过中国工匠的手烧成了这件渐变如孔雀羽毛的绝世珍品。细小的开片是釉与

0: 开在冷却时呼吸的痕迹，是时光在器物表面留下的专属签名。而这只是一件小小的序曲，与它比邻而立的另一件国宝则来自雍正的儿子乾隆的时代。如果雍正的审美是极简主义的雅致，那乾隆的风格就像一场热闹的满汉全席。
1: 那像这边看到的是

0: 它用的颜色会更加多样一些。像身后看到的这个是两件三彩，我们都说三彩带蓝价值连城，是因为当时无论是蓝色还是紫色都是必须人工合成的一种颜色。像这个禅行碑上的这种青色，在我们中国传统色当中表示的是叫地势青，它是来源于佛教经文中的一种颜色。而旁边这个三彩盖罐上的青色，它指的是太师青，这个太师青指的是北宋徽宗时期他这个蔡京所喜爱穿的道袍的一种颜色，就是叫做太师青。对，像这边我们看到的是一件青花瓷，它是明万历时期的青花梵纹莲花形盘，它整体的造型是一朵盛开的重瓣莲花，它是上下两层，每层是16个花瓣，中间写有种子纹，外面一圈写有梵纹。
1: 青色从佛经里的地藏青到权臣蔡京的太师青，从西亚输入的孔雀蓝到景德镇烧出的青花，一种色系却承载着宗教、政治、贸易与审美的多重密码。而如果说青色是深沉的山谷，那赤色就是燃烧的火焰。
0: 那像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赤色，赤色是我们先民最早膜拜的一种颜色，因为它的视觉冲击力很强。这边我们看到的是国家一级文物，是六角形紫砂壶。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壶的盖还是面上的这个纹饰都是凸起来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阳刻，它前面是阳文篆书乾隆的诗，它是要把字里面不需要的部分慢慢的剔刻出去，所以说它的制作工艺上会比较难一些。那像身后我们看到的这个矩形套盒，它是一件故宫铜款它采用的是剔红工艺剔红呢就是指古人他们用朱砂来绘制这个朱漆然后呢他们会在这个器物的胎上面一遍一遍刷朱漆，刷几十层，刷100多层，这个漆就会垒得很厚，然后呢他再用工具来剔刻出想要的纹饰，就是剔红工艺，它制作时间会略长一些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乾隆时期的雕瓷仿漆器的鼻烟壶，它雕的过程是比较有讲究的，就是无论这个陶土太干太湿都特别刻的时候特别容易掉落下来剥落下来，而且整个纹饰还特别细致，对当时的工匠手工要求很高。我们这边看到的是一只凤凰，背面其实是一条龙，是龙凤呈祥的一个意思，但是呢它是雕瓷嘛，它湿的釉应该是透一点的，像瓷一样，但是它要仿漆器，所以说它湿的釉要有这种漆器的厚重感，所以说湿釉上也比较刁钻一些。
1: 100多层朱漆层层叠加，再一刀一刀剥刻出纹样，这是时间的艺术，也是耐心的修行。而在赤色之外，还有一种看似素净，实则蕴藏万千变化的颜色，白。
0: 像前面呢看到的就是白色，这个双龙柄盘口壶，它的形制是来源于隋代的鸡首壶，然后呢又巧妙地融合了一些波斯国壶瓶的形制而产生的。它整体呢并不是纯白，还有点泛黄。其实呢，在我们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白叫五彩斑斓的白，它有很多种。所以说呢，我们找到了这个对应的器物来让大家有个更直观的感受，什么是精白，什么是米汤胶，什么是铅白。那我们看这个米汤胶，从具象上来讲，它是取自于米汤的一种颜色，但是它有一种恰恰一个胶字来表达的这个色质的深浅。对，所以说我们这个部分可以看到，连这个器物最基本的长宽高都没有介绍，就单独的想让大家来欣赏这些器物的颜色。像后面看到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河北民间的磁州窑，它白地黑花嘛，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瓷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瓷枕上的瓷牌名叫迎仙客，这个文字写的大概意思就是在梦境中未减人境中言，去天人头上雪，春去春来老了龙儿也，其实就是指时光飞逝的一个瓷枕。
1: 五彩斑斓的白，这句话本身就充满了东方美学的悖论与智慧。精白、米汤胶，每一个名字都像一首微型诗，把色彩从视觉升华

0: 化为触觉、味觉和情感。而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一个更加深邃的色域，黑色。
1: 像这边呢看到的就是黑色，我们都说黑为北方之色，而且天之本色就是黑色的，因为宇宙之深渊。我们都说黑色它是属水德，所以说因为秦朝嘛，它相信了五德相生之说，他们尊崇的就是黑色。但我们所说的黑色呢并不是指玄，玄不是纯黑，玄是指黑中带赤的颜色，就是黎明时太阳即将跃出地平线时的天色叫做玄色，所以说与玄对应的叫做熏色，熏色就是指黄昏的时候太阳即将落下地平线时的天色。所以说古人祭祀的时候会有一种服饰搭配，就是上玄下熏，表达了他对天地的观察和尊崇。黑色有很多种，比如说女孩子会比较熟悉的裸子带，我们买的眉笔的一种颜色，其实呢它是来自于波斯国的一件奢侈品。我们看过那个《甄嬛传》的也都知道嘛，有一集华妃就是为了跟甄嬛争宠，得到这一件来自于波斯国的这个奢侈品裸子带。像旁边看到的这种晶圆的颜色，它也不是纯黑，它是指深青和黑之间的一种颜色，它的原名叫做玄青，但是后来为了避讳康熙帝玄烨的名字改名叫做元青，它是清代无论是官服还是百姓都可以使用的一种颜色。像我们这边看到的姿色，这个就是黑的纯粹的一种颜色了。假如我们比如这两个都是姿色，无论是我们所说穿的姿色衣服，它得染七次才能染成这样深的颜色。而像旁边的这个叫茄皮紫釉，这个茄皮紫釉一般都是祭祀皇家用品，因为紫色嘛一般都是贵族用色。它这个颜色看起来是黑色，但是它从太阳光照的它是深紫色，我们叫凝液紫。凝液紫这一词来源于一首诗，就是我们所说唐代诗人李贺所写的那首《雁门太守行》里面出现的。
0: 上玄下熏，黎明与黄昏的颜色被古人穿在身上，那是他们对天地最虔诚的注目礼。而凝液紫这三个字更是把一场边关的烽火浓缩进了一抹釉色里。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液紫。李贺的诗句因这件瓷器的颜色从纸上跃入了三维空间。而五色的最后一张是土地的颜色，也是帝王的颜色。
1: 像这个就是我们最后的黄色，这个是辽代的黄釉鸡冠壶，因为上面它像鸡冠一样，方便携带，所以说也叫鸡冠壶，它是契丹民族比较喜欢的一种风格。那我们看到的这个黄色，它在五行之中对应着土地嘛，表示着生命之源泉，中央之所在。其实黄色也有很多种，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紫黄色，它是指黄中带赤的颜色。从隋文帝开始，他们穿的黄袍叫做紫黄袍，因为它的颜色类似于太阳光，就是指我们不敢直视太阳光，就等同于不敢直视帝王的尊威所在是一样的。那像旁边的这个杏黄，这个是乾隆所做的掐丝珐琅做的最好的一种颜色，他做的这种黄色发干，有点像我们煮熟的鸡蛋黄的颜色，但后朝有很多人都来仿造他的这种黄，都仿造不出来，再不就黄中带赤或者是黄中带绿。像这边看到的浅黄色，这指松花黄，就是我们所说松树上面松花的颜色。我们看到这个《红楼梦》当中，这个松花黄一般指的是贾宝玉所穿的服饰的，就是表示他的富贵和地位。像这边深一点的叫做云黄，这个云黄呢指的是麦子成熟的颜色，所以说在二十四节气当中，云黄代表的是帝王之色，就是表示着天下丰盈的意思。
0: 黄色的名字里藏着阳光、麦穗、松花、蛋黄，原来古人对颜色的感知从来都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走过青赤白黑黄五色，我们才算真正走完了这个展览的前半程。而那首《一生所爱》的背景音乐，此时已经悄悄把我们从对色彩的凝视引向了更深层的叩问。如果色是器物的皮囊，那相就是器物的灵魂。所谓相， 不是长相，而是万物在时光中留下的痕迹。

0: 故事和宿命。
1: 像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是相的这部分，我们借由了《金刚经》中的一句话，就是目光所及皆为浮光掠影，观相入身方能洞悉背后奥秘。所以说我们这个部分呢，就是引用了一些或长或短大家熟悉的电影台词，来让大家自己感悟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感和艺术感。像这个看到的是明代的琉璃鱼形瓦，就是我们说房顶最高的这个瓦片，那我们联想到的就是电影《大鱼海棠》中的一句话，说有的鱼是永远都关不住的，因为它们属于天空。
0: 一块琉璃瓦被做成鱼的形状，站在中国古建筑的最高处，它不是用来被看见的，而是用来向天空致敬的。正如那位不属于池塘的鱼，那片瓦也从未属于地面。
1: 像我们这边呢，看到的是下面展示的是破损呢，还有一半的瓦当和当面。那我们想到的就是电影《玻璃樽》中的一句台词，说人生下来的时候都只有一半，为了找到另一半而在人世间行走。有的人幸运很快就找到了，而有的人却找了一辈子。所以说这个展柜有一个小设计，这个馆长呢上面摆了本该是一对的瓷枕，他只摆了一个，旁边他又选择摆一个灯座，有一种等待的意蕴，下面依旧就是破损的和一半的瓦当当面。
0: 一个孤独的瓷枕，一盏沉默的灯座，半片残破的瓦当，这个展柜本身就像一部默片，讲述着关于等待、残缺和完整的古老命题。我们总是期待成双成对，但历史留下的往往是半壁孤影。而接下来，青铜的冷冽金属光泽会把我们带入一场关于权力与等待的叙事。
1: 像身后呢比较简单，就是青铜的兵器酒器，我们选的就是电影《鸿门宴》中的一句台词，项王为何还不出兵，我在等一个人。
0: 一句台词，一件铜箍，一把锈蚀的戈，青铜不语，却让千年前的宴席与杀机在观众的想象中重新开席。而同样是器物，有的承载着杀伐，有的却承载着信仰与虔诚。
1: 对，像这边呢，我们还看到有这种瓷器，那我们有的人可能会联想到瓷器本身，也有可能会联想到制作瓷器的工匠。所以说我们选的就是电影《可可西里》中的一句话，说你见过朝圣的人吗？他们的双手很脏，但心灵却比谁都干净。
0: 一件瓷器从泥土中来，经过匠人布满老茧的双手，再经过1000多度窑火的淬炼，最终成为展柜里温润如玉的模样。那些消失在历史中的工匠们，他们的名字无人记得，但他们心灵的温度却留在了每一件器物里。
1: 我们旁边的这个展柜的瓦当的当面上面写的叫长生无极，上面呢是两个骑马奏乐俑。那我们选取的就是电影《桃姐》中的一句话，人生短，行路难，日向晚，生生慢，就是说人生苦短，前方的路又崎岖艰难，生命又是走向晚霞的，还是希望走得慢一些，再慢一些。
0: 两个骑马奏乐的人俑凝固在时光里，他们想去哪里，奏的是什么曲子，没人知道。但《桃姐》里那句生生慢给了我们一种可能的答案，越是知道前路向晚，越想留住当下的声响。
1: 那像我们这边看到的都是一些三彩，特别是这几件，像唐三彩嘛，镇墓兽、丰漏俑和胡人俑都是名器陪葬品。像这个立式瓦，它正常手里会拿着像绳子一样的东西，它是房顶上的一个装饰。所以说我们选到的就是电影《喜剧之王》中的一句话，说虽然你们扮演的是路人甲乙丙丁，但是一样是有生命有灵魂的。
0: 镇墓兽、胡人俑、立式瓦，他们在墓葬中站立了上千年，扮演的是守护、侍奉、装饰的配角。但喜剧之王那句台词提醒我们，在历史的舞台上，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生命，哪怕是路人甲乙丙丁，也有灵魂。
1: 像我们旁边的这两个三彩骆驼，我们选的就是电影《东邪西毒》中的一句话，说这个沙漠的后面是什么地方呢？是另一个沙漠。对，我们可以看这个骆驼身上的这个有个流淌的这个效果，是因为它不是瓷。

0: 它是陶，它是低温嵌釉陶瓷，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这个三彩的这个人物的脸上面它是没有釉色的，因为它一烧会花掉。
1: 三彩骆驼背上驮着丝绸、香料还有梦想，他们穿越了一个又一个沙漠，而沙漠的后面永远还是沙漠，但那个牵着骆驼的人还是选择走了下去。低温嵌釉在岁月中流淌，像凝固的汗水，也像被风沙打磨过的时光。正如《东邪西毒》里那句话，沙漠的后面是另一个沙漠，但人生的意义有时恰恰就在穿越的过程中。那首《一生所爱》的旋律还在耳边萦绕，从天地玄黄的初开，到五色经纬的铺陈，从一件件器物自身的工艺之美，到它们被重新放置于电影台词所构建的叙事之中，这个展厅没有按年代排列，也没有按照器型分类，它用色与像两个字重新定义了文物展陈的可能性。我们看到了雍正乾隆的审美差异，看到了辽代契丹民族的实用之风，我们听到了《鸿门宴》里的杀机，《大鱼海棠》里的自由，《可可西里》里的虔诚，还有《喜剧之王》里那些路人甲乙丙丁的生命尊严。每一件文件都像一位穿越时空而来的旅人，身上带着自己的故事和温度，而我们每一个走进这个展厅的人都成了那场大漠梦境中的侠客。坠入谷底，推开门，看见光影流转，听见千年前的颜色在低语，也许这就是考古与艺术的魅力所在。它不只是告诉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它更让我们重新发现美可以跨越时空，直抵人心。从雍正孔雀蓝釉瓶的细小开片出发，走过赤色的剔红重器、白色的米汤胶瓷枕、黑色的凝液紫釉，再到黄色的蔗黄袍色，最终在像的篇章里与一件件器物完成了一场灵魂的对话。色是眼睛的盛宴，像是心灵的洞见。也许会有那么一刻，看到天空的颜色时，脑海中浮现的将不再是简单的蓝或白，而是地藏青、松花黄、凝液紫，那是穿越千年的中国色彩，也是属于我们每个人血脉里的审美记忆。我是周航，下一站我们继续在这里探索文物中美的踪迹。

0: 种草集锦。
1: 接下来要介绍的呢是表情包界的常青树，
2: 嗯，
1: 青铜大力人，
2: 这个太可爱了。
1: 对啊，就是这个穿着三层华丽燕尾服啊，手环抱在身前，但是手里啊又好像空着啊，表情严肃中带着一丝懵的这个大个子，
2: 哎，
1: 他是三星堆文物当中的一件国宝啊，观众们称他为东方巨人。
2: 对，大家赶快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啊发送博物馆三个字，点开链接看一看他的图片。这个大个子他有多高呢？身高2米62，加上底座已经快2米8了，体重有180多公斤，真的是大个子啊。那他呢也是同时期全世界最高的一个青铜人物雕像了。
1: 这个人像呢头戴高冠，冠上呢装饰着2周徽纹啊，冠顶瓶，冠的前部呢是变形的兽面，兽面双目中的2睛突出啊，兽面的眉心呢有一个圆形的太阳符号啊，应该是三星堆古蜀人太阳崇拜的体现。
2: 嗯，而且这个人像啊，它是穿着长短不一的3层衣服，就是最外侧呢，它是那种单臂式的短衣，中间是一层半袖式的短衣，内层衣呢是最长的，而且呢后摆呈现着燕尾状，衣服上呢是有纹饰的，分为上下2组，上组纹饰是重纹跟回纹，这个也组成了简化的兽面纹，下组呢就是头戴锯齿形冠的一个兽面纹了。而且大家打开图片啊，你可以放大仔细来看，这个人像右边的肩膀上呢有一个方格纹带饰，这个也被大家认为是可能是象征权威的一个发带。
1: 嗯，去过三星堆的朋友哈，就是留下最多的问题，
2: 嗯，
1: 就是说这人他谁呀、啊？
2: 他到底是谁呀、
1: 啊啊？他是巫师啊，还是蜀王啊？他这手里当初握的到底是什么呢？是象牙呢？还是玉琮呢？还是某种法器？
2: 嗯，这个学术界一般认为啊，就是青铜大力人像代表的是古蜀国国王兼大巫师一类的人物，他是集神巫王三者于一身的古蜀国的最高领袖。这尊人像最引人注目的就得数他那双极为夸张并且呈现着抱握状的大手了。大家打开图片能够看到，你说这个人他是不是似乎抱着什么东西呢？
1: 嗯，有人就认为啊，说大力人手中拿的应该是象征权力的金杖，也有学者认为说大力人手中拿的应该是玉琮。
2: 嗯，
1: 它是巫师在祭祀活动当中用于这个通神的一种法器。那你要仔细观察呢，还会发现大力人的双手哈、啊、并没有在一条直线上，
2: 对，
1: 而是呈现这个弧线。所以哈、啊、也有人认为说这个大力人手里拿的它应该是根象牙啊、
2: 嗯、
1: 从形状看，哎，该弯弯该直直是吧。因为祭祀坑内呢出土了大量的象牙，
2: 嗯，
1: 还有人认为哈、啊、大力人的手中其实啊什么都没拿，只是啊一种空手研法的姿势。
2: 但是这么多年了，这个青铜大力人呢就是静静的伫立在那儿，姿势表情一成不变，让很多人呢都为他脑补了一出又一出的大戏啊。有网友那给他配那个内心 OS 说、嗯，哎，我当年到底拿什么来着？
1: 什么来着？
2: 哎，急，在线等。
1: 他也想等个答案，
2: 他也很想知道啊。
3: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家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沿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19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为26到30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8: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

0: 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2: 我是于彤，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的六月初十。今天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大暑啊，这个气温体感温度上大家也一定都感受到了。
1: 嗯，
2: 今天确实很闷热啊，而且呢又在我们东北，我感觉入夏以来第一天让我感觉有烤的感觉。
1: 对，老话说得好嘛，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啊，这个大暑呢恰好就在这个伏天里面。
2: 对，
1: 哎呀，还有一句话叫做大暑小暑上蒸下煮，
2: 就是这种感觉、啊
1: 最近呢我们真的是感受到了啊，因为在我们北方其实一年呢这种闷热的天气不算特别多，
2: 嗯，
1: 但每年一到了这个时节呢真的有一种闷闷的啊，
2: 对，
1: 就感觉这个胸口闷闷的感觉。
2: 大暑呢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了哈，也处在一年当中最热的中伏的时段。老话还讲说这个大暑雨如金，雨热同期的天气呢让黑土地里的庄稼啊就进一步的生长得非常的快，
1: 嗯，
2: 是非常关键的管护期。那对于咱们吉林的农业生产来说呢，大暑不只是天气炎热的代名词，更是定产量、管田间、防灾害的重要节点。
1: 结合咱们吉林省的地域特点呢，大暑时节的农时啊有着非常鲜明的地域特征。从东部山区、中部黄金玉米带一直到西部草原湿地，各地的田间呢呈现出不一样的农忙景象。在中部的产粮大县，玉米呢正处在大喇叭口期的抽雄吐丝期，水稻进入拔节育穗的关键阶段，大豆呢陆续开花结痂，这三个主粮啊全部走到了决定产量的敏感期。在西部的镇赖扶余一带，创新推广的米麦豆一地三种种植模式呢迎来了小冰麦集中收割，收割机穿梭在田地里收完一茬小麦，继续管护玉米和大豆，一块土地呢实现了一年三季产出。东部山区的果树还有林下经济，还有各地的棚磨园区里的辣椒、葡萄、瓜果正值挂果的旺长期，既要抓光照积累养分，也要时刻的应对高温和暴雨带来的各种风险。
2: 嗯，那大暑时节呢，吉林天气最大的特点啊就是高温、强光、强对流、雷雨交替出现，前一天还是烈日暴晒，第二天就可能啊迎来短时的强降雨，那旱涝快速切换是这段时间农事最大的考验。持续高温不下雨，很容易呢出现这个卡脖旱，一旦缺水啊，玉米授粉就会变差，水稻呢这个稻粒啊就会变少，大豆呢落花落荚，直接造成减产。而一场急雨过后呢，低洼地块的积水排不出去，根系呢就长时间泡在水里，就很容易烂根死苗。同时啊，高温高湿的环境特别容易滋生病虫害。另外，大豆食心虫也进入到了高发期，稍有疏忽呢，就容易大面积的蔓延。一边是庄稼猛涨急需水肥，一边是灾害风险随时来袭，那这啊就是咱们吉林大暑时节最突出的农时特点。
1: 嗯，想要守好一年的收成呢，大暑期间的田间管护啊一定要抓细抓实，不能偷懒。首先呢，第一点要科学的管水，抗旱排涝啊我们要两手抓。很多农户浇水习惯选中午，其实呢正午的地表温度太高了，冷水浇灌温差过大，很容易伤到作物的根系。灌溉呢尽量的安排在清晨或者傍晚，干旱地块小水勤浇，优先保障玉米抽雄、水稻孕穗的用水需求，避免关键期缺水。遇到暴雨过后呢，第一件事啊我们就是要疏通田间的排水沟，尽快的把积水排出去。那积水严重的地块呢及时的松土散伤，增加土壤的透气性，让根系啊尽快的恢复呼吸。
2: 第二呢，就是科学的追肥啊，补养分，而且呢，大暑作物生长的速度比较快，养分消耗就很大。但是呢，施肥不能一味的多撒尿素，长势偏旺、植株高大的地块呢，要减少氮肥的用量，重点啊，补充磷钾肥。防止秸秆呢徒长后期倒伏，苗情偏弱、叶片发黄的地块呢，可以少量的补施速效肥料，配合叶面的相关的一些肥料啊，通过一喷多簇的方式，增强作物的抗高温、抗病害的能力。西部呢，刚刚收割完小冰麦的地块，小麦秸秆粉碎直接还田，既给黑土地补充有机质，也践行用地养地相结合，保护珍贵的黑土层。
1: 那第三那就是要抓准时机，做好病虫害绿色防控。高温高湿正是病虫害爆发的一个高峰期，水稻啊重点防范稻温病，还有二化鸣；玉米呢盯紧玉米鸣，还有大斑病；大豆预防豆荚鸣。打药呢一定要避开正午高温，选择傍晚时段作业。一方面呢，药剂啊不容易快速的蒸发，防虫防病效果好；另一方面呢，也能避免高温作业造成人员中暑。有条件的地块呢，优先使用幼虫板、赤眼蜂等绿色防控手段，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种出更加安全优质的粮食和蔬菜。
2: 除了大田管理呢，庭院经济还有棚膜种植同样不能放松。露天菜园雨后要及时的清理黄叶杂草，防止病害扩散。大棚种植呢，还有就是白天要做好遮阳，加大通风，降低棚内的温度，避免瓜果出现日灼。夜间适度的通风，拉大昼夜温差，利于果实的积累糖分，提升瓜果口感。
1: 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广大农户们，大暑下地干活呢，一定要做好防暑，尽量的避开中午11点到下午3点的高温时段下地劳作。随身呢，我们要带足饮用水，合理的安排休息时间，优先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
2: 那就在昨天呢，是咱们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日啊。大暑农忙之时呢，也正是守护黑土地的关键时期。种地不能只求一时的高产，更要坚持保护性耕作、秸秆还田、科学施肥，减少化肥盲目投入，在抓收成的同时呢，要养好咱们脚下的这片黑土地。
1: 那有句农谚说得好啊，大暑勤管护，秋后谷仓满。大暑时节呢，黑土地上每一份细致的田间管护都会在秋天转化成沉甸甸的丰收。希望广大农户抓住关键农时，科学做好防灾管护，稳稳守护咱们吉林的粮食丰收，让黑土地能够持续的焕发生机。
0: 中国东北黑土区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形成一厘米黑土层需要400年，而毁掉它只需40年甚至更短。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3: 黑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它保护好了，我们的呢粮食作物也就好。
0: 科技让黑土地的家底儿越来越厚，
4: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让农民用上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0: 保护黑土地，守稳大粮仓，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5: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幸福的田野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呢，咱们吉林的夏天呢，可真是不走寻常路啊。雨水来得早，下得勤，3天2头就是一场雨。这刚入伏没多久呢，又开启了暴晒模式。高温加高湿这一组合呀，整个就是一个天然的桑拿房，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桑拿天儿。这种天气呢，别说户外干活了，在屋里面坐着呀都不动，就一身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长春急救中心副主任医师赵云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种高温高湿的三伏天里，哪些人群最容易中暑？那我们日常生活又该注意点什么呢？
6: 加高湿的组合。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对于比如说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人啊，或者是年老的呀，或者是这个特别户外工作的啊，他可能会引起中暑的几率就更大一些。老年人有这些心脑血管基础病的这些患者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就是户外工作者，大家都要注意，在这个时候呢要注意就是给自己补水啊，及时的补水，然后尽量避开这个大太阳地儿。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喜欢跑步的这些年轻人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避开这种时段。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孩子，有的家长呢就是夏天哎呦孩子出去了，然后就困了，困了说放在车里吧，然后大人说干点活，就千万不能出现把孩子单独留在车里这情况。因为小孩子这个体温调节能力的发育还是不完善，比大人更容易中暑，所以千万要注意这一点。
1: 那说这么多呀，大家可能听出来了，三伏天养生呢其实就是跟高温高湿啊抢时间。那出门在外怎么补水才对路呢？回到家里面空调我们要开到多少度才能健康不伤身呢？还有饮食上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剩下的刚刚我说的这些问题呢，咱们再请赵主任接着给大家具体的来讲一讲。
6: 我们在三伏天跟大家反复交代的就是什么呢？躲着太阳，把这个时段呢尽量的避开，能避开就避开，然后呢还是尽量的别在户外这种暴晒。如果说我们必须在户外的话，那你今天准备的这个水就要有所这个针对性，你是不是准备一些淡盐水啊，放一点这个糖，放一点盐，自制的这种淡盐水，或者说就买这个电解质饮料及时的补充一下。另外呢就是说有空调该开就开，我觉得这个温度呢就调到26到27度，这个时候呢还是相对较适宜的。第四点咱们就要考虑，就是说在饮食上，那么夏天呢就是有一些含水量高的这个蔬果呀啊，然后还能补充一些这种电解质的，我们可以多吃一点。这饮食要清淡要新鲜，一剩了或者隔夜了容易出问题，少做然后吃掉，每次都吃新鲜的。另外呢就是还有最重要一条，就是一定要对自己的机体有一个充分的了解，然后觉着自己不对劲儿了就别硬扛，如果出现有问题的时候不舒服了及时拨打120。
1: 那三伏天呢已经到了，一年中最热最闷的日子已经来了。那其实啊，每年的这个时候急救中心接到的求助电话呀都会明显增多，像中暑的，还有心脑血管出问题的，肠胃不适的，各种高温病是扎堆出现。这些突发状况其实很多时候呢都可以提前预防。那本台记者李岩呢采访到了长春急救中心副主任医师赵云霄，还是请他从急救一线的角度给大伙儿提个醒，三伏天哪些情况最危险，那又怎么防呢？
6: 按照我们中心的这个历年的统计吧，每年就是入伏之后急救出车量呢普遍会上升5%到10%的一个数量吧，尤其是最热的时候它的增幅可能要更大一些。从我们接诊的情况看呢，如果说考虑就是在这个高温天气常见的有那么几类，第一个呢最直接的可能就是由于高温引起的这种中暑，第二类呢就是在夏季，大家都想可能东北呢在寒冷的天气说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的多一些，但是在夏天的时候这个心脑血管病的发作呢还是也比较高的啊。然后比如说心梗啊脑卒中啊，这些呢也是由于这个跟天气有关系啊，高温以后呢这个心脏的负担加重了。然后呢再有一类呢就是这种消化系统的问题啊，天气热了可能就像这种急性胃肠炎的情况也会比较多一些。
2: 那能不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中暑它具体分几个阶段呢？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必须要叫这个救护车的呢？
6: 嗯，好，这个问题挺好的。其实中暑哈，你的第一阶段它是一个先兆中暑，这个时候的症状呢是比较轻的，人是觉得头晕啊口渴呀，然后没有力气出汗比较多，这时候体温可能在正常范围内或者是稍微高一点。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能够马上的脱离这个热环境啊，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去，然后再补充一点这个清凉的这个饮料啊，或者是这个淡盐水啊，很快也就能够缓解过来。到了第二阶段就不是先兆了，就已经是轻症中暑了，这个时候他体温会有升高的，体温都会达到38度以上的这种情况，然后面色潮红，大量的出汗， 然后心跳加快。这个时候呢，就是更要积极的降温，因为如果这些轻症中暑在那没有更积极的应对的话，很快就会发展到第三阶段，到重症中暑，这个是非常凶险的了。最重的时候到热射病的时候，那体温就会飙升到40度以上，人的意识就开始模糊了，然后伴发抽搐啊，意识不清，这个时候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2: 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其实是非常危急的，那么如果咱们身边遇到有一些中暑的人或者是突发急症的人，在这个救护车到达之前，身边的人他能做些什么呢？
6: 首先第一步就是转移，把这患者给他挪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呢把这个解开衣领啊，保持一些呼吸通畅。第二步就是降温，然后用那种湿毛巾敷上额头啊，然后颈部啊，腋窝啊，大腿根这些大血管经过的地方，如果有冰袋用毛巾裹着，这个敷效果要更好，转移降温。第三步，如果是清醒的话就补液，如果不清醒的话那就立即拨打120了。补的是什么液呢？其实我们在高温天气的时候会大量的出汗，然后这个时候呢体内的这个电解质的紊乱也是导致一些症状的发生嘛，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喝一些电解质饮料。如果说没有，我就在家里，我又没有这饮料，那好，你就用凉水加一些盐啊，盐分，喝点淡盐水。家里说我没有冰袋怎么办？家里冰箱里你一定冻着有冻货啊，你可能就是一块肉，那你就把这块冻肉用毛巾包着就敷上了。它就可以起到降温的效果，但是不能让直接冰冻的一些冰块啊，或者是冻货什么的直接去接触皮肤，那可能引起冻伤了，局部的冻伤，这是降温。在这里还给大家提出一个重要一点，就是大家的意识是什么呢？说我要给一个发热的病人降温，可能老百姓都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说赶紧我用点酒精给他擦一擦吧，这样挥发的快，是吧？但是这种情况下不要用酒精去擦拭身体降温，你想想皮肤的毛孔都是打开的，很快酒精也被吸收入体内了，那形成了什么又酒精中毒还有可能吗？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不要用这种酒精擦拭这个降温，我们用冰袋敷上这个大血管经过的地方之后呢，就用这种凉毛巾去擦拭，然后吹上这种我们家里都会有这个电风扇什么的，让身体的这个表面的温度尽快的蒸发出来，这样就可以了。
2: 赵医生给我们提供的都是一些比较紧急的比较棘手的情况啊，中暑了怎么办，然后一旦这个身体胸闷啊不适啊，作为家人我们该怎么样第一时间的来帮助他，还有就是到了暑天可能大家都觉得天气比较闷热嘛，那家里面可能睡觉都是12点之前这个空调是一直开着的，
1: 对，
2: 那这种情况其实如果是身体比较虚的朋友啊，就特别的容易受到这种寒风的侵袭，
1: 对，
2: 所以说呢还有一种说法，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啊，很多朋友特别的相信冬病夏治，那特别是到了伏天之后，很多朋友说要利用好这个伏天，好好把自己比如说腰腿疼啊，脾胃虚弱啊，关节一到冬天就犯老毛病，或者心脑血管的一些基础疾病，要在这个夏天好好的给它调养一下。所以呢大家不妨啊，多吃一些温润滋补的食物，另外呢千万千万不要贪凉。
1: 对，在这儿呢也提醒啊，想要这个冬病夏治的各位朋友，不管你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我们量力而行啊。不是说我们到网上去查说这个三伏要晒背，您就光着膀子跑到小区楼下或者跑到自己家院里，
2: 然后就是天最热的时候就去，
1: 然后去这个晒背了。这个时候呢，还是要量力而行啊，因为有些人他就是受不了高温，比如说我自己，我就是受不了这种炎天暑热，热对于我来讲可能比冷还要难受，尤其是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年人啊，老年朋友更是要注意了。我们在这种炎热的日子里呢，您就不要赶这个中午啊，日头正盛的时候出门买个菜，买个什么，我们赶早晚啊，就傍晚以后也行，稍微凉快一点的时候我们再出门，一定要时刻的来观察自己的身体。在家里面呢，如果真的是等到气温特别高哈，或者有空气特别闷的时候，也不要为了省那点电钱心疼不开空调不开电风扇啊，我们把空调开到一个合适的温度。这两天呢我看这个网上又说了，空调开到27度，是比较健康的一个温度，
2: 就它适宜长时间开。
1: 对，适宜长时间开。
2: 还有朋友算账啊，说这个空调呢，你比如说你一次性开那么2到3个小时，它的这个电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然后你经常开一会儿关一会儿，它可能反倒要更贵一些。
1: 对，就其实电器呢就 特别费电的时候都是在刚一开的时候是比较耗电的，所以呢这个大家啊也是像我刚才说的，尤其老年朋友别舍不得，该开风扇开风扇，该开空调开空调，该纳凉我们找地儿去纳凉去，炎天暑热的呢，我们有一个好心情再有一个好身体才是重中之重啊。
2: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全部内容。

0: 本期节目编辑于同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

0: 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4: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9到23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强、胡玉婷、朱国贤到中国一汽博物馆参观调研；
4: 省政府与中国一汽集团举行工作会谈，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参加；
3: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专栏播出；吉林省锚定农业强省建设目标，坚决把保障粮食安全摆在发展突出位置，为端稳中国饭碗注入坚实吉林力量。
4: 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各地凝心聚力开展汛后恢复重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等省领导到中国一汽博物馆参观调研。黄强强调，希望中国一汽大力弘扬艰苦创业、自立自强优良传统，增强产业报国、工业强国使命担当，勇于创新、开拓进取，矢志不渝，为国家争光，为吉林添彩。中国一汽博物馆由1953年始建的工具厂房改造而成，设有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心、合资典范六个主题展厅，展出解放 CA-10、 初代东风小轿车、红旗 CA-72、 历次阅兵检阅车及红旗自研 V12 发动机等150余台实物展车、千余件文物史料。黄强、胡玉婷、朱国贤通过一件件珍贵展品、一幅幅历史照片，深入了解中国一汽70余年发展脉络，共同回顾一代代一汽人薪火相传、接续奋斗的光辉历程。黄强说，中国一汽是党一手缔造的，新中国汽车工业从这里起步，要把党中央的关怀铭记于心，发扬饶斌等老一辈创业者的奋斗精神，不断开创企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博物馆集文化展示、科普教育、文旅休闲等功能于一体，配套建设文创咖啡书屋、剧场影院、主题餐厅等服务设施。黄强、胡玉婷、朱国贤实地查看运营情况，并与游客亲切交流。黄强强调，要聚焦游客多样化需求，提供更加高质量服务，推出更多高品质汽车模型等文创产品，更好集聚人气，带动消费。要加大宣传力度，讲好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的故事，吸引更多人，特别是青少年前来参观体验。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一汽视察，强调推动我国汽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实现技术自立自强，做强做大民族品牌。博物馆陈列展示了中国一汽牢记嘱托、奋力攻坚取得的创新成果。黄强说，中国一汽是我国汽车制造业的标兵，希望你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市场压力变为发展动力，在技术攻关、品牌建设等方面下更大功夫，进一步提升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个央企最大优势，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踏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组书记要坚定扛起管党治党责任，把党的建设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带领广大干部职工大胆闯往前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更好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为吉林振兴提供支撑，为百姓民生增进福祉。省委、省政府和长春市委市政府将全力支持中国一汽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条件。在场的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中国一汽董事长、总经理参加活动。
1: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与中国一汽董事长、党委书记邱宪东、中国一汽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义工举行工作会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推动双方合作再上新台阶，更好发挥中国一汽龙头链主作用，为吉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长春市市长顾刚、省政府秘书长洪庆参加会议。胡玉婷首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中国一汽长期以来为吉林振兴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多年来吉林与中国一汽同心同德，相向而行，树立了央地合作、政企合作的标杆典范，希望中国一汽更好扛起驻吉央企的责任与担当，继续在吉林经济社会发展中挑大梁、打先锋、站排头，为吉林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支撑。胡玉婷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实现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目标，离不开中国一汽的鼎力支持。希望中国一汽立足吉林、深耕吉林、发展吉林，统筹全国产能布局，强化长春总部基地龙头地位，更好发挥产业链链主带动作用，持续打造核心配套商集聚地，带动吉林汽车零部件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挥智能制造优势，当好数字化方案集成商、供应商，带动更多中小微企业数改制转，积极拓展氢燃料汽车、轻量化汽车、固态电池、智慧农业装备等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深挖国际市场潜力，加大海外业务布局力度，扩大解放、红旗、奔腾等自主品牌国际市场份额，形成更多增量支撑。胡玉婷强调，中国一汽在吉林振兴大局中地位举足轻重，作用不可替代。省市政府要全心全意服务企业发展，进一步优化支持政策，强化要素保障，创新商业模式，为企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深化央地合作共建共享，在项目谋划、产业投资等方面要协同发力、同频共振。对中国一汽提出的困难和问题要及时研究、积极支持。举全省之力支持中国一汽建设世界一流汽车企业，书写央地合作新篇章。
0: 吉祥新闻记者景陈亮报道。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11次主任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于7月29号到30号在长春召开，会期两天。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范瑞平、田锦晨、王秋实、刘金波、贾晓东、梁仁哲，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金喜双参加会议。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为审议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草案、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吉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规定修订草案、吉林省城市更新条例草案、吉林省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草案、吉林省红十字会条例草案、吉林省财会监督条例草案，审议长春市知识产权保护与促进条例、吉林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条例、吉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吉林市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工会条例的决定、松原市城市公园广场管理条例、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和废止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城乡规划建设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七部单行条例的决定，审议省政府关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吉林省2025年决算和2026年预算1到6月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

0: 报告。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全省法院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吉林省河湖长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事项。
1: 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2020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梨树县考察时强调，要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探索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上创造更多经验。吉林省锚定农业强省建设目标，坚决把保障粮食安全摆在发展突出位置，立足广袤黑土良田，我省持续深耕现代化大农业，统筹文产保工、黑土保护、科创赋能协同发力，不断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升级现代农业体系，为端稳中国饭碗注入坚实吉林力量。请听报道。
3: 眼下正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期，在梨树县红旺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田地里，连片的玉米郁郁葱葱，尽显蓬勃生机。伴随着植保无人机低空盘旋喷洒农药，社员们穿梭在青纱帐间，仔细查看玉米长势，研判土壤伤情。多年来以秸秆覆盖免耕为核心的梨树模式在这里落地生根，既守护珍贵黑土肥力，又稳住了粮食产能，种地效益稳步提升。
4: 梨树模式的种植最大的优势，我们能每年减少种植成本在 10% 左右，增产量能达到 10%， 确确实实给我们带来这个最大的收益。
5: 不断地更新免耕机、无人机、联合收割机成套设备，实现统种统销的集约化管理，带动周边小农户抱团取暖，现在土地托管面积年年增长。
3: 农户的丰收底气来源于一套因地制宜、科学完善的技术体系。为让梨树模式适配不同地块条件，当地农业技术推广部门针对不同区域和种植主体制定了差异化的技术标准，通过示范引领、农户研讨交流等方式，不断优化管护方案。
6: 全量覆盖，每年土壤有机质是以 0.1% 的速度在提升，会减少风蚀85%到90%，蚯蚓量是常规加传统的耕作种植的10倍到20倍。
3: 在保护好黑土地的同时，我省还深入实施盐碱地改良新技术。眼下大安市陇海灌片03片区种植项目二区块稻田碧波翻涌，种植户与工作人员穿梭在田间，喷食叶面肥、人工除草，常态化田间管护有序开展。谁也不曾想到，这片如今稻浪起伏的良田，曾经是白茫茫、寸草难生的盐碱荒滩碱巴拉。一场盐碱地综合治理，让不毛之地彻底变身稳产粮仓。
7: 通过有机硅改良技术、水肥精细化管理等一系列科学治理手段，今年片区水稻整体长势均衡健壮，种植面积是1069公顷，对比改良前，土地生产力大幅提升。参照去年收成，地块亩产实现稳步增长，盐碱地改良的技术成效已经实实在在体现在粮食产量上。
3: 今年我省还深入实施粮食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通过精准滴灌、科学施肥，实现节水节肥增产多重效益。在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省农科院科研团队针对西部育苗取土难题，从耐盐碱品种筛选入手，同步开展配套栽培技术研发，形成了覆盖品种栽培管理的系统化科研体系。
8: 现在从品种上来说，我们实验站已经连续多年筛选了近1000个水稻品种，从材料上来说已经筛选了近5000份的这种材料，那么为我们耐盐碱的育种提供这个一些参考。
3: 今年我省继续加快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全省优选出农业主导品种50个，确定农业十大重点主推技术，明确粮食作物类、耕地保护类、园艺特产类和畜牧水

0: 产类主推实用技术72项，同时大力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制定2026年粮食生产工作施工图及18项配套保障措施，在中西部地区重点推广玉米、大豆水肥一体化技术，新增应用面积1000万亩，全力冲刺900亿斤粮食产量目标，以实干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
1: 地处吉林、辽宁、内蒙古三省区交界处的双辽市，主导产业为电力能源、玻璃建材、基础化工等高载能行业。近年来，面对要素成本高与市场价格下行的双重挤压，当地把降本增效作为提升工业竞争力的关键突破口。今年上半年，双辽规上工业产值完成 32.96 亿元，增长 13.8%，增加值增长 9.5%， 请听报道。
0: 今年1月，沈阳和丰8000万只肉鸡全产业链项目在双辽投产，从立项到试生产仅用11个月，这一速度在业内颇为少见。一季度即实现产值 1.29 亿元，带动1000余人就业，员工月收入4000至1万元。
2: 守家在地能找到这么一个好的单位，待遇这么好，工资还特别高，非常满意。
3: 离不开双辽市委、市政府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服务精神，现场倾听诉求，纾困解难。一期投产后，周边的养殖户呢也实实在在的受益了，一只鸡就可以多卖2毛钱，一年下来就能多赚60多万元。
0: 速度的背后是双辽因地制宜的成本管控体系。为降低时间成本，双辽没有大量举债建标准厂房，而是转变思路，通过摸排闲置厂房和低效用地，推行一厂房一规上精准匹配。2025年以来，通过盘活闲置厂房和低效用地导入工业项目，双辽新增规上企业10户，其中双家花生厂区闲置9年，成功导入和丰项目，银河玻璃停产厂区对接新式玉米项目半年多即投产。
4: 从改造厂房设备落地大概也就半年的时间，目前项目已经顺利完成试生产，在2026年玉米采收季将实现全线满负荷投产。
0: 在降低时间成本的同时，双辽在要素成本上精准发力。双辽当地的玻璃产业所需硅砂一直长期外购，立足本地丰富的硅砂矿产资源，双辽积极推进200万吨硅砂开采项目，建成后每年为玻璃生产企业节约成本超2400万元。
5: 从上游原材料到中间玻璃原片生产，再到下游这个玻璃原片这种深加工，可以形成一个整个链条，价格也会低，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0: 在化工领域，浩华化工过去每年倒贴4000万元处理生产烧碱所产生的氯气，双辽通过引进天智生物等冶炼项目，以氯气为原料变负资产为附加值。
6: 党委啊、政府啊都全力以赴支持咱们这个企业往前发展，不停务实的亲自跑长春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年底前投产50万吨高纯酸和50万吨聚合氯化锂。
0: 提升服务降运行成本，党委政府积极帮助企业解难题，成立工作专班，跨省协调产能置换指标，帮助天威电话、迎新玻璃解决产能瓶颈，抢抓两新政策机遇，两年来累计为企业争取政策资金近2亿元。
7: 市场端我们控制不了，但要素端可以匹配，价格端我们左右不了，但成本端可以发力，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我们的答案很明确，为企业干，为产业干，为双辽的老百姓饭碗干。
8: 央媒听吉林。
9: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从一时热度培育发展厚度报道，在吉林延吉的铝拍商户从2家增至1200多家，珲春的帝王蟹产业从过路发展到扎根，梅河口的不夜城从临时街区变成城市名片，这三座城市之间之所以能够获得更久的关注，恰恰在于他们没有被流量冲昏头脑，而是借助势能强根基。
1: 7月22号，央视网推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景区联盟正式成立。报道，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景区联盟正式揭牌成立，长春都市圈文旅发展从单点经营分散规范迈入跨市联动区域共治的全新阶段。
9: 今天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发力四个农业夯实产业根基，报道吉林省农业发展集团盘活国有耕地资源，打造党组织带头加群众参与加集约经营加联农带农加增产增收五位一体镇南模式，以国企力量带动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
8: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根据吉林省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相关规定，省防止决定于7月22号终止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时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监视天气和江河水情变化，强化会商研判、监测预警、地防巡查、指挥调度等各项措施，继续做好防汛工作。连日来，各地统筹力量集中开展设施检修、农田管护、防疫消杀等工作，全力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本轮降雨过后，梅河口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走进湾龙镇各村屯的田间地头，巡查农作物长势，现场传授追肥、防虫等科学管护方法。眼下，当地政府部门正因地制宜，谋划汛后种植结构优化，统筹推进产业调整，保障秋粮生产。汛情过后，敦化部分地方电网运行受到影响，经当地电力部门昼夜抢修，目前除人员撤离区外，其他区域已恢复供电。敦化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5000人次下沉一线，带动万余人开展清淤消杀工作，加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连日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疾控专家前往汪清、安图等地，配合当地相关部门进行全域环境消杀、风险排查工作，同时入户进行防疫科普宣传。
9: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起，全省新闻联播推出寻访老兵足迹，传承红色精神专栏，讲述抗战老兵在战场上的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使其蕴含的精神血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成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今天来认识抗战老兵高德信，倾听他的峥嵘往事，请听报道。
10: 高德信1928年生于德惠，1944年入伍，曾任师长警卫员，十余年军旅转战南北，先后参与靠山屯、淮海、渡江、湘西剿匪、抗美援朝等多场战事。如今老人年事已高，听力衰退，言语不便，无法亲自讲述过往，我们通过高德信老人的女婿还原那段浴血征程。
11: 他是44年秋季走的，56年回来的。他说他当兵特别苦，每天打仗都是不行啊，也没有个军营，也没有啥，
12: 没有固定住
11: 所。对，他那时候他是跟的是师长警员的，他说过江的时候，第一次他们就没过去江，第二次过江过去，他看战友牺牲的时候，他心里也不好受啊。打抗美援朝的时候，就是渡江的时候，那牺牲不少人，没等过去江呢，人就是下海完，再接着人再往上。
10: 无数战友并肩冲锋的画面深深印在老人心底。抗美援朝战场天寒地冻，战士们身着薄衣坚守阵地，饿了啃冻土豆，渴了抓把雪，凭借顽强意志守住防线。1956年退役后，高德信进入长春铁路段务局工作，始终以军人作风严格要求自己，日子简朴，却从不向组织提特殊要求。
13: 平时吧，这老爷子也很节俭，然后也是教育我们家这些孩子，也是就是都是本本分分的。就这些年，就是军人事务部还有说的民政啊啥的，他们也总来发放慰问金呢、还有这些礼品呢、还有这些医疗器械啥的，对我们这个心里边也挺暖。
10: 以高德信为代表的吉林老兵，年轻时挺身而出保家卫国，退役后扎根岗位默默奉献，一枚枚军功章记录着烽火岁月的荣光，承载着滚烫的家国情怀，这份赤诚与坚守也在白山松水间代代相传。
1: 北京时间18:24，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号到18号在梅河口市举办， 开幕式定于8月16号上午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举行。
9: 7月22号，全国微生物资源学术研讨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吸引全国31个省区市的20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事业单位的

0: 900多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代表参加。
1: 今天由塔斯社远东分社、俄罗斯报服饰分社、俄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等9家俄罗斯主流媒体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吉林广播电视台考察交流，双方围绕广播电视内容创作、国际传播体系建设、媒体融合创新发展等重点领域开展座谈交流，并参观吉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高清演播室、那人工智能实验室。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9到23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雨飞，监制腾飞，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3: 我是牛程程，
4: 我是牛欣欣。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4: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3: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4: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5: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6: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0: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0: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两艘沙特邮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5: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6: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3: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7: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

0: 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2: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3: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4: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6: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 62.4%， 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8: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7: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 16.9%， 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 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0: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 26.7% 和 85.9%。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2: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3: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5: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4: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6: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4: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彦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5: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 60%， 风电、光伏装机达 18.4 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9: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15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8: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 8% 左右，155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 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 3.7 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9: 非电利用呢，我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一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3: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 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0: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的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7: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0: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7: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12: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11: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13: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11: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14: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15: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14: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16: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7: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 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8: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7: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9: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7: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3: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7: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1: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锡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7: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2: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

0: 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2: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3: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1: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3: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1: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全景916新闻。
8: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9: 中小工作室
8: 执着好声音。
10: 颤
6: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6: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2，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生活当中的啊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一个事儿让你感觉到心里过意不去啊，就感觉到特别的委屈，特别的难受，特别的闹心啊，无论如何都无法这个过去的话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这个聊天的热线啊，这个解忧热线也可以算是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就打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您现在打电话，咱们有些事啊说一说，聊一聊，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要不然有些事憋心里头真是太没缝了啊，觉得没有盼头了啊，这怎么怎么样的，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事儿，越想越窄巴了，这个事儿呢怨别人肯定是怨，但是我们自己能不能有更好的应对方式，这个其实是可以探讨的啊。所以说您现在如果是有这样的感受的话，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节目最开始啊，首先为大家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节目的最开始啊，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今明两天吉林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最低气温是这个19到23度，全省大部啊，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26到30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22度，最高气温30度。

0: 好嘞，听众朋友啊，刚才呢和大家说了一下咱们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天气变化啊，关注我们的天气变化。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就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小声长谈节目呢现在是正在进行直播啊，咱们这个是一档什么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一档广播节目。咱们从2008年开始播，一直到现在已经18年的时间了啊。一直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和大家进行交流。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呀，如果是您有收音机啊，家里也有收音机，是咱们吉林省的朋友，家里有收音机的话，可以通过调频 FM91.6, 就在长春市内啊，在长春市通过调频 FM91.6 来收听咱们的节目。在吉林省，咱们吉林省不是90州嘛，各个城市，不仅仅90州，就是各个城市这个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只不过就是频率不都是 91.6 啊，就是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一台转发的机器，频率各不相同，但是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啊，节目都完全一样。所以说您在您的城市找到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您收藏起来就可以了啊，这是记住它的播出频率就可以了。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的乡村，听这个城市调频听着有点不清楚的话，可以选择中波738千赫啊，选择中波738千赫，这样的话能够听咱们节目。还有就是在网上收听，就是外国呀外省啊听不着吉林台，收不到吉林台广播信号的地区呢，你可以通过蜻蜓 FM 啊，就是网络收听，可以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在蜻蜓 FM 上搜索小声长谈，能听到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的专辑啊。好的，那这个哈，现在啊有听众朋友已经接到咱们直播间了，我们其他的参与方式啥的稍后会再为大家介绍，我们先接热线，接完热线之后再说啊。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嗯，就是我媳妇现在当然要跟我离婚的
0: 啊。多大岁数了？今年结婚多少年了？有没有孩子？简单说一下。
1: 孩子开学都上小学五年级了，11呗，老岁都12了。
0: 结婚那得12、13年了，对吧？
1: 对，12年了。然后他，你说最近也没发生啥毛病，那个说是，那个啥，我俩闹矛盾。
0: 他什么时候开始张罗跟你离婚呢？
1: 哎呀，就是这前几年时候也有过一次，然后现在又有，这不又张来了吗？矛盾是啥？是说现在说以前的孩子小的时候说婆媳之间，后来我们这不都出来了吗？
0: 嗯，
1: 出来了，在前两三年时候我这不微信跟那个前女友就联系上了，完了我俩聊的吧挺暧昧，然后让他给发现了。那都两三年了，然后现在这不又张来离婚，完了现在这事儿就是前两年的那些事儿，所有的事儿他都在记着。
0: 嗯，他上班不？
1: 他上班，他是那个私立幼儿园的幼师。
0: 啊，那现在就是
1: 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就在那块上班了。
0: 啊，我问你啊，就是说的，他那个现在每天就是跟你俩就是也不唠嗑，也不说话了，还是天天骂你？
1: 我一个多月了，不敢说话。
0: 啊，就是要离婚。
1: 嗯，
0: 他的父母啥的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呢？
1: 应该不知道吧？
0: 啊，
1: 我也不太确定他爸爸知不知道。
0: 嗯，那平时你看孩子不？
1: 我孩子基本上都是他照顾。
0: 啊，你
1: 因为我是出租车司机这个职业，基本上就成天十多个小时，每天在外边。
0: 啊，就是那挣钱不？就是钱能拿回来不？
1: 我从结婚就反正就是说
0: 就这两年，且咱就别说结不结婚呢，是不是就
1: 全都给他，就是我每个月挣多少钱我就全部上，
0: 大概能交给他多少钱呢？
1: 5000块钱，
0: 大概也就是5000块钱。
1: 前两年的时候前两年
0: 活好啊，
1: 对，6000，但今年就不行了，就是得有小一年了吧，就是能交到5000，
0: 能交到5000块钱啊。
1: 嗯，原来能交到6000。
0: 啊，那他现在提的就是说的你原来的时候，就是你两三年以前那个你跟你那个前女友这个关系暧昧啊，然后他现在越想越气是吧？
1: 对，然后再就是现在就是包括啥，就是和 孩子小的时候，我说没人帮他照顾孩子呀，这些事儿，就他和媳之间的这些事儿，家庭的矛盾也都说出来了。
0: 然后就是说，就坚决不跟你过了。
1: 嗯，差不多吧。他就说你别拖我了，你就是赶紧就放手吧。
0: 这种情况就是已经持续了一年多、两年多了，一年多。
1: 嗯，两个月左右吧。
0: 两个月左右啊。他表现正常不？就是有没有一种就是说的那个，咱说实话，就是那个瞅着精神不太正常，或者说心里有些扭曲那种样子，有没有？

0: 我老弟这不今年这刚生小孩吗？
1: 嗯，
0: 然后我感觉和他俩这熟妹呗，这属于是这都在一起聊天，可能是说，人家婆婆呀，是照顾这个我弟媳比较好啊，或者感觉他就觉得他那个时候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啊。
1: 嗯，
0: 好像会有点生气也是，我感觉
1: 他爸他妈，他爸他妈离你家远不？
0: 我们都不远，那他爸他妈也去年了吧，这有前年能离婚的
1: 啊，他爸他妈也离婚了，
0: 我们不远，家里头也不远
1: 啊。那这个事儿，那他爸他妈离婚了，这也反倒也是，就是你们俩都结婚十好年了，他爸他妈离婚跟你们也没啥关系了，那这事儿，也就是说的，他爸他妈都能离婚的话，那也这事儿也用不着他爸他妈管，就是你媳妇自己能做主，兄弟姐妹也都没有，是不是？
0: 他有个弟弟，但是也做不了他这主，他这个人就是脾气特别犟，是自己有主意啊，我媳妇
1: 这。这个事儿是这样啊，那你现在，那你的想法是肯定是能不离婚就不离婚，就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呀，因为还有孩子，哪怕就是说他不想看到我，我今天和他说了，就是你不想看到我的时候，我可以就出去打工去，不在家跟你，不在你身边。他说他还不希望说是这样，就是想就彻底不在一起就得了。
1: 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还真不好整呢。这事儿不好整，这个属于啥呢？就是第一个，你这小子吧，你跟我说的，只是一两样事儿。实际上来讲，生活当中有很多矛盾，你也记不住了，你也不知道了。就是一定有很多事儿。你媳妇要是那个，要是跟我俩，要是这是你跟我打电话了，你媳妇跟我打电话的话，那就把你说的，那就简直就是千刀万剐，都不无辜那种感觉。就是无论说这种大事也好，还是生活当中交流的小事也好，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
0: 老多了，对，
1: 哪儿都不满意，哪儿都不满意，就是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不是说你说的这样说的，那咱们就接着过呗。其实咱也没啥大矛盾，实际上不是这样啊。他的那个心理压力也好，或者说他那个想法也好，和你这个实际是能听出来，和你这个不是一回事儿啊。那怎么办呢？就是你要不想离婚的话啊，你要不想离婚的话，那就得说，那反正你要不你就起诉我去，是吧？对吧？臭无赖该耍耍呗，这就是耍臭无赖了呗。要不咋整啊？要不你说完之后，要不就是他跟你说啥你就不当回事儿，你乐意离你离去，我肯定不离，对吧？
0: 钟秋老师，我还和你说，这就是带孩子，好像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吧，他就起诉过我一回。
1: 然后呢？
0: 好像是上没上幼儿园，好像都没上幼儿园，我都忘了一点。起诉过一回，那时候不是有冷静期吗？然后有冷静期，不是说是得超过半年之上。因为我那时候都收到那个法院的那个传票了。
1: 然后后来呢？
0: 我说，这不律师调解吗？就法院调解，说你这也没有啥太大矛盾，然后还没什么不在一起超过半年以上，这个就是不允许你离啊。就这么地，这就一直在过着嘛。
1: 那你要是同意离婚呢，那就离了呗。离完之后，他要孩子还是他不要孩子？咱先说最关键的，他说别应该，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你别说的应该，他应该要孩子，你这不行，就是你这说明你对家里这些事儿你根本就不掌握，对吧？
0: 因为孩子一直都跟着他，然后跟他也比较好。
1: 这个东西就这样，第一个
0: 孩子上学都是他照顾。
1: 第一个就是你对家庭的照顾确实是没办法，你这个职业就这样啊，对家庭照顾肯定是很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媳妇这个事儿真的不是一年两年了啊，真不是一年两年了。但正常来讲，他爸他妈都离婚了，你们俩不应该离了啊。你这么的吧，你就是一个是跟你媳妇说吧，你说的就是我肯定是不想跟你离婚了，你有啥招你想去吧，对吧？
0: 他也知道。
1: 对，我肯定不想跟你离啊。但是说实话，你真离的话，他也未必就有啥章程，除非他外边跟别人跑破鞋，但听他犟成那样还真就够呛啊。
0: 没有。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再听听吧，都30多岁。有可能再过两年就能好一点，但是这两年确实太难过啊！一个是马上孩子要开始气人了，他再过不去，这家把他你再气人，孩子再气人，把他可就彻底就气完了啊！这个没有更好的办法，

0: 也不是说你劝他就能好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只能靠时间，然后靠你的表现，但是你的表现基本上你能做的基本也都做到了，也都做到了，他这头不满意，那咱们这么讲，这是你能力问题啊。
1: 然后你说是现在就是我给他每次现在也是给他买一些啥好吃的，他喜欢吃的这些东西，然后他都跟我说你不能对我好，没有用，我不接受。
0: 那你就不给他买惯的。
1: 哎呀，
0: 对吧？
1: 然后你说，
0: 听明白没有？
1: 我在想他能，我俩这不现在都分不住呢吗？
0: 嗯，
1: 就是我在北屋，他在南屋，他跟孩子在南屋。
0: 嗯，
1: 然后这不也分开，这不挺长时间了，又挺长时间了嘛。然后现在就是，我想他会不会说等到六个月之后了，然后他去那个法院再起诉啊？
0: 起诉就起诉，离就离呗。
1: 嗯，
0: 那又能咋整？
1: 哎，我不寻思给孩子拿方，
0: 你别说孩子事，你要说你离不开就说你离不开的，拿孩子打什么比方呢？你没有更好的招，我刚才跟你俩说都说了，没有更好的招，因为现在你说话，你跟他说话不如不说，因为你就是咱这么讲吧，就是说的你刚才说的就说，哎呀，那时候那个婆媳矛盾，后来那个我跟前女友聊天暧昧，你这些东西就是你说的这两样，生活当中要告诉你的丑你都闹心。你说那话跟你说话丑，你说话你觉得你说话他听就跟那个搞手指盖抠玻璃碴子似的，那不是那么回事的玩意儿。所以说不是你咋表现你咋劝就能好的，这个听明白没有？我一直没说这事儿，我让你咋表现，我只是说啥呢？那你就是你要不想离你就先不离，拖着呗，对吧？然后你这头呢，你也不用非得去表现他，你越表现。就是你记住我跟俩说话，你越表现越对他咋好咋好的这些东西，就像拿手指盖抠玻璃抠那个玻璃碴子他听一样，他老闹心了，对吧？
1: 嗯，
0: 你等过这段以后再说吧，你先就安安静静的每月就给钱就得了，你别打扰他啊。
1: 行，那现在就是咱们就接着呗，就走一步看一步呗，是不是？
0: 那只能这样，就是其实我给你的建议是实在不行你该离离吧。但是这个我还真不太建议，因为这个事儿吧，过一段时间有可能他还反性吧，你家这媳妇不准成啊，关键你也不准成。
1: 嗯、这些年了都，你说他还老是提这些事儿、哎，
0: 那凭啥不让提啊？那你不犯那个事儿了吗？你犯事儿就得让人提，那没啥可说的。
1: 听了呗，嗯，是，咱也说不出来。
0: 所以说你别整这出，
1: 做的不对。
0: 我刚才跟你说，你别整这出，你别往、
1: 嗯、
0: 别往身边去，知道没有？
1: 嗯。
0: 啊。你就这整的，这整的，你这样的太烦人了。就是人家烦的就是你，烦的，而且烦的就是你这样，你自己还不知道，听着了吧？
1: 嗯、
0: 啊，
1: 行，那我就不往跟前去了，不就
0: 对你到该给钱给钱啊？
1: 嗯，到时候就给人钱就完事儿。
0: 对，完了你跟他说，你说这个东西就是，我肯定不跟你离。你要是想起诉，你就去起诉去，对吧？
1: 嗯，
0: 起诉完了之后说咋离我都咋认，但是你让我跟自己离，肯定不好使啊。
1: 嗯嗯，
0: 好了，再见啊，哎。
1: 嗯嗯，
0: 哎，他家这个媳妇儿啊，他就确实这个小子特别的自我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特别，然后拿你媳妇儿那头不当回事儿，该离婚也对，说句实话，离婚也对，但是他媳妇儿那头特别的那个钻牛角尖的劲儿，很有可能像他爸或者像他妈其中的一个人了。日子不好过。好的，来迎进五号线的这位朋友啊，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这位先生。
2: 哎，
0: 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说说遇到啥事了？
2: 我儿子今年39，不离婚了。
0: 啊，我你，就你简单说点，你这么说的话，那就谁给媳妇儿啊？
2: 哎。
0: 他39，就那个原来处没处过对象，在是工作稳不稳定，挣多少钱，长得啥样，你得说说。你光让俺给我整一句，我儿子39了不结婚，不找对象，那谁知咋回事啊？
2: 你月挣10000多呢？
0: 啊，
2: 国企
0: 啊，
2: 大学毕业14年了
0: 啊。那个原来处没处过对象啊？
2: 原来处要保教师，人教师不干。
0: 你看你说话，你慢点说，说真令喽。
2: 原来保教师吧，
0: 你是有过脑梗啊？
2: 我有脑梗。
0: 对，我听着是脑梗的动静吗？就是那个，你今年多大岁数？

0: 我先说你吧。
1: 我62。
0: 你今年62岁，脑梗。
1: 啊、
0: 然后呢，老太太呢？
1: 老太60。
0: 老太60，老太太能伺候你是吧？老太太没啥毛病吧？
1: 没毛病。
0: 啊，你原来也是上班的？
1: 对，我也上班的。
0: 也上班的，现在儿子39。
1: 啊，没有对象。
0: 没有对象，原来处过，处多少年呢？
1: 原来处也没处，就是保安教师吧。
0: 你什么什么？你听我说话，你说话说不真亮，你就别说那些那什么的，就是没处还是处了，你就说这个就行，别说什么保外教师什么乱七八糟那些东西，咱听不明白啊。
1: 那个什么，没那个，就是你介绍对象有介绍对象吗？没等处就不干了。
0: 就是介绍对象有介绍的，但是没等处呢，他就不干了。那跟不干，那跟处有啥关？一点关系没有，就是看一眼就不看了呗。
1: 那个女方不干
0: 啊，人家女方看不上他还、哎、
1: 对
0: 啊，长得磕碜呢，
1: 不磕碜
0: 啊。那你这个病，你这个病多少年了？
1: 我六年了，
0: 50多岁前得犯的这个病是吧？
1: 对。
0: 那你问没问那个儿子他为啥不找对象这事儿啊？他跟你咋说的啊？
1: 他说的我现在没时间
0: 啊。
1: 这等你放假的时候再去
0: 啊！
1: 我都39了，我着急。
0: 你着急有啥用啊？你着急也没啥用了，现在啊！你现在你把你那个病啊好好恢复恢复。那个除了压迫语言，别的事儿有没有？
1: 我那个搁医院透析。
0: 你还在医院透析？
1: 嗯
0: 啊。然后还那个脑梗。
1: 对，
0: 然后那个除了那个脑梗之后，除了梗住语言这部分之外，梗没梗别的？梗没梗着胳膊腿歪？跨不跨框走道？
1: 我也不跨框，
0: 不跨框也不踮脚是吧？
1: 对，
0: 啊，就是说话那个有点那个字儿咬不清楚。
1: 我那也能
0: 管，你自己听不出来，你试试，你说你还不信，啊？嗯，你这个事儿啊，就是你要听我话啊，你要是听我话，你是不是给我打电话了吗？儿孙自有儿孙福啊，你就把自己身体照顾好了，就是对全家最大负责任了。他找不找对象是他的事儿，那玩意儿得碰上。你说他要着急的话，他比你着急，都40了个屁的了，对吧？
1: 那可不。
0: 但是他要不着急，你着急一点用都没有啊。等你现在，你说你这个颤味的，你这成天光寻思你都寻不过来，你还操别人心呢？你别人都操你心呢，知道吗？
1: 啊，
0: 所以说你呢，你透析现在几天透一回啊？
1: 1周3次。
0: 一周都3回了。
1: 啊，1周3次。
0: 所以你就好好透析得了啊，好好透析，好好的那个，好好的那个调整自己这个血栓的事儿，别的事儿你别操心了。你这么操心的话，给人老太太整的一天天的受不了。你磨人，你知不知道？你都说那个儿子不乐处对象，那这老爹太磨人了，知道吗？
1: 我说你39，你不处对象，
0: 就是你别管人家，你别管人家。现在你是你们家最大的问题，你这样的得给老太太磨的啥招都没有，你就别管了，你管你自己行不行？你透析你就好好透，那个血栓你就好好治，完了该一天一天该好好吃饭，好好吃饭。知道不？
1: 对
0: 啊，你儿子挣钱了，这他只要有钱，他早晚有媳妇儿，你不用管这事儿啊。听不听着？
1: 谢老师，行吧，谢钟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了。哎，
1: 再见。
0: 哎。你这个咱说实话，就是这个孩子这块问题不大，这老头磨人了已经开始，这还没看出来吗？这老太太一天得遭多些罪，你说我就完了，我说话叫他给我传眼来，整的也说话连篇了。你说你一周三次，完了那个还梗，说话还表述不清。老太太所有的精力都照顾你，都照顾过来，然后你一天天的，然后你说你一天天的还成天整这个孩子这样，孩子这样，孩子那样。

好了，这个再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再继续说一下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正在收看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您可以这个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啊，现在正在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另外呢，接着介绍咱们节目的参与和收看的参与方式啊。刚才就是在接热线之前呢，跟大伙说了咱们节目的收听方式啊，是用收音机。收看呢是用快手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现在就上来啊，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能够看到我们正在直播。而且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来都来了，就帮着点小红心吧，让咱直播间的热度高一些，谢谢大家啊，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能高一些，非常感谢大家啊，点小红心而且咱们节目呢刚进入第一时段，大家可以转发一下。再有一个呢，所有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提醒大家啊，您看看您是不是已经取消关注我了啊？这个没办法，因为咱们这个号啊，现在就是这样，经常的被取消关注，而且不是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掉粉啊，这个简称掉粉，而且经常出现在看着直播的时候就被取消关注了啊，这种情况都会有，但是没有办法，所以说大家也别生气，也别上火，因为就这么个形式。您可以呢，就是找一找是不是取消关注了，如果取消关注了，你就再关注回来啊，再关注回来，加个粉丝团啥的啊，谢谢大家啊。经常有人啊，在节目之外，有的时候在节目之外给我留言，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给我留言，就说的，哎呀，我都三四个月没看着你发段子了。我说我就是基本上周一到周五天天都发，每天都会有，一整就三四个月。我说你肯定取消关注了啊。然后一看，哎呀，取消关注了，果真是取消关注。我啥时候取消的？我说这肯定不怨你啊，我知道也不怨我，我肯定不是我给你取消的，也不是你自己取消的，但是就是取消了。所以说呢，您再加回来就得了啊。好了，到这个咱们广告和团购的时间了啊，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啊。然后呢，咱们广告期间呢，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直播间现在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马上呢，给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啊！好视力举办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啊！眼睛模糊、发痒、干涩不舒服的，千万别错过！现在呢，打400-609-2166来购买，人人能领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呢优先拿去试用。这还没完呢，赶在前六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要是你看会儿手机啊，就模糊流泪，甚至眼睛干涩，像有沙子磨挺红啊，眼前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就怕哪天出门路都看不清的话啊，生活难以自理，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全靠品质和口碑走到今天啊。像他家这个爆款蒸汽眼贴啊，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啊，更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26年来累计了100万用户好评。不少朋友呢反馈说，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看远看近都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满满诚意，所有抢在前六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不光能多得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人手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边有豪华的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前六分钟先抢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命门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全景916新闻。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也是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接下来是团购啊，给大伙介绍这个好吃好用的这些东西啊。首先跟大伙说，这个是酱卤蹄筋啊，酱卤蹄筋是个好东西啊。这个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现在天挺热的了啊，日常身子好好调理，咱吃点好吃的啊。这个不能光吃顺口的，再温和滋补、软糯好消化的吃吃啊，好好调养身体啊。这个呢，咱们呢今天就给大伙介绍这啥呢，就是牛蹄筋啊。这个就说这牛蹄筋啊，咱自己在家做那是格外的麻烦，这先上市场上去挑那牛蹄筋啊，有好有赖，这玩意挑完了之后回来你再得泡完之后去炸，然后焯水去腥之后呢再炖老长时间，加料什么的啊，不同时间加不同的料等等这种，然后呢做了老长时间之后，做出来之后口感不好，还有呢炖的没炖乱乎啊，咬着跟那个鞋底子似的啊，要不呢就一咬黏糊的都不好吃，失去了牛蹄筋独有的筋道口感，忙活大半天又费力费神，完做出完自己不满意啊，家人也不满意。所以说要想这个省事呢，咱就买现成的，市场上的这个劣质产品到处都是坑，不少杂牌的牛蹄筋啊品质堪忧，食材来源不明，处理粗糙不干净啊，带着杂味异味啊，这个还有商家为了缩减成本呢，用劣质的碎筋拼凑啊做成的。那咱们今天呢给大伙介绍的这个呢，就减少了这方面的这个怎么说呢，减少了这方面的风险啊，就是咱们这块团购啊，你就放心吧，这个市场上是40块钱一袋的，今天呢咱们为各位听众送上了暖心的实惠福利，买五袋送两袋，到手七袋，足足一袋是四两，一袋是足足200克嘛，四两真空独立包装，密封包装啊，真空独立密封包装，干净卫生，常温存放，便捷省心，不占冰箱空间，随吃随开，简单方便。七袋总计是1400克，足够是2斤8两，二斤八两牛蹄筋才，而且是开袋即食的，只需要199块钱啊，199块钱。所以说呢，给各位听众朋友算一笔实在账啊，平时单独买这七袋你需要280，今天呢专属服福利直接省下80多块钱啊，折算下来一袋只需要20多块钱，远比自己采购生鲜牛蹄筋回家卤制划算的多。

0: 过，自己卤制呢，既要清洗，又要去腥，又要搭配各类的香料，还要很长时间的把控火候炖煮，忙的是身心俱疲呀，还熬不出来百年老汤熬煮的这个醇厚鲜香。这款现成的紫光源牛蹄筋啊，无需动手烹制，不用额外调制配料啊，拆开即可直接享用。偏爱热食，简单加热一两分钟，那就风味更浓郁了，对吧？口感愈发软糯入味了。啊，这个严格的把控，不掺杂碎料、边角料等等啊，这个吃的安心又踏实。想要给家里囤上这份地道家常滋补硬菜的各位叔叔阿姨，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报上地址和电话，让小管家帮您锁定名额，安排发货。会用手机下单的各位朋友呢，在咱们公众号上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阿拉伯数字啊，阿拉伯数字三个六，就是那老铁666那个三个六啊，即可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啊！记住电话是4004009990139啊，这个牛蹄筋啊，酱卤牛蹄筋，这个非常便宜啊，非常便宜。这个脐袋啊，脐袋一袋是四两的，才199块钱啊！牛蹄筋啊，这很贵的东西，脐袋才199块钱。想拍的话，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尤其现在天热了，对不对？天热了，咱们哎切一袋牛蹄筋，在冰箱里镇两瓶小啤酒啊，哎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嚼个，人家牛蹄筋属于酒肴啊，因为它那啥，它那能嚼很长时间啊，能嚼很长时间，然后它又不占肚子，对吧？它又不占肚子，所以说它属于酒菜啊。这个咱喝酒就是吃饭呢，有酒菜有饭菜，对吧？你要是土豆捞茄子这样的，它就属于饭菜，特别下饭。但是你喝酒前吃它啊，就有点占地方啊。就是花生米啊、牛蹄筋啊、小毛豆啊，这些东西，这就属于酒菜。所以说呢，就是切点薄薄的小片啊，这个牛蹄筋切薄薄的小片之后呢，你这个在冰箱里镇两罐那个啤酒啊，你是乐喝啥镇啥啊，乐喝青岛镇青岛，乐意喝大绿棒子喝就镇大绿棒子都行。这大热天喝点那个，这是非常美的啊。所以说呢，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好，接下来呢说这个睡眠宝的事儿啊。全国呢有很多人存在失眠的情况啊，伏天闷热失眠的情况就更为严重了，为心脑健康啊埋下了巨大隐患。你呢还不知道还是在不在吃安眠药啊，吃褪黑素啊，吃完了第二天有点容易昏昏沉沉的啊，损伤大脑。这个欧美等这些发达国家啊，早就开始吃澳大利亚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了啊。睡眠宝风靡全球100多个国家，进入吉林以后呢，一直是咱们吉林听友助眠的首选，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没有多余添加，吃着更放心。营养学家证实啊，睡眠宝是人体必须的天然助眠剂，通过安抚神经，稳定内分泌，让我们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能够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每天睡前呢吃一粒，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会越来越好，人呢也年轻好几岁。用过的人呢都说好，都在持续购买。现在呢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专属福利，就是啥呢，买3瓶送3盒熊胆明目贴，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复吸睡眠能量枕，1瓶60粒能吃2月，每天2块多就能让你睡好觉。打进电话呢还送同仁堂三伏贴，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啊，这是睡眠宝。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这个辅酶 Q10 啊，辅酶 Q10 这个大型优惠。好多朋友啊经常会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来气儿，胸闷心慌，心压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呢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补充辅酶 Q10 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又含量低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含有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呢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是50毫克，每天呢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10，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这49块钱，您买到手的就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这个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的啊，这些朋友您一定要来试试这款辅酶 Q10。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那是每粒50毫克的一整月的大瓶装，那真是太值了啊！好了，秒杀活动呢到本月底就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啊！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快手前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刚才已经介绍了，大家就是用收音机啊，用收音机能听，咱们在吉林省境内都能听啊。然后呢，如果是吉林省境外的呢，可以用蜻蜓 FM 来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啊。大家能够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啊，来到快手中小这个直播间，而且那快手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可以呢现在就是帮我们点小红心呐，让咱们小红心呢越来越高，谢谢大家啊，这个小红心的值越来越高啊，我们这样的话直播间的热度又更高一些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现在守护榜啊，大家看守护榜的榜一是王淑亚律师，是我们的合作律师啊。大家如果是有这个公益方面的，就是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私信王淑亚律师啊，可以私信王淑亚律师。那么榜二呢是圣心小一柱，大家如果身体上有问题，或者说这个家人呐、孩子啊，或者是自己啊，就是有一些不舒服啊，或者是有一些关于这方面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私信圣心小一柱，是榜二啊。榜三就是铁杆小米了，是我们的这个融媒编辑啊。那么他的那个号上呢是咱们的段子啊，咱们的这个就是咱们这个那什么呀，咱们的这个小短剧什么的首发都是在铁杆小米的号上啊。给铁杆小米加一个关注啊，给铁杆小米加一个关注，这样的话您不错过我们排的办公室故事的这些段子啊。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那接下来呢还有说什么呢，就是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如果说您最近也是心情不是很好啊，尤其是因为婚姻家庭的这些事儿啊，或者是情感方面的这些事儿啊，或者工作呀、学习呀，和朋友之间有什么误解呀，或者说和朋友之间有什么这个局语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啊，就是不要申请连麦，快手上朋友记住啊，现在不要申请连麦，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正在为大家开通。也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今天的节目啊，今天的节目依旧是到八点半啊，依旧是到八点半咱们就结束了啊，快手和广播是同时结束的，就是之后呢没有那一个半小时的快手的独播这块没有啊，所以说想要连麦的朋友呢，您现在就是抓紧时间就打热线吧啊，打热线三部热线也是为大家开通的。

啊，就是0431，就不要等着是八点半以后连麦了啊，这个就没有，今天没有了啊，就是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0: 好了啊，说到这儿呢，我们来看一下，正好这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往进打啊，没有往进打，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可以这个拨打我们，大家可以就是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叫冯思英啊。冯思英问我，你好，我关没关注上？您关注上了啊，您关注上了。就是这个是这样，就是您现在关注的是我们的公众号啊，是我们的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啊，您可以直接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遇到啥事都可以发。然后呢，我刚才说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快手的事。快手是涉及到快手关没关注啊，这个得在快手上表现出来，在公众号上表现不出来啊。但是公众号你关注了，你可以用文字往这个后台发信息了，我就能够看到了啊。然后就是快手上的朋友啊，快手上的朋友，就是有的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啊，就是您也看一眼啊，是不是已经取消对我的关注了啊？这个由于这个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原因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掉粉啊，经常掉粉，就是在我也不知情，然后粉丝也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取消关注了啊，就没联系了啊，不知道为啥。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就是偶尔隔一段时间你要看不着，哎，说中小这个发的段子我怎么看不着了呢，怎么没有了呢？其实不是没有啊，我周一到周五基本上没有特殊情况每天都会发一个。那就是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取消了啊，就所以你看不着我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再找回来啊。好的，有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热线了啊，已经打进热线了。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能听到很清楚，遇到什么问题？简单说一下啊。
1: 就是我是一位独自带娃的宝妈，全职带娃
0: 啊。
1: 然后我们家楼下有一个老头，他也是带他孙子
0: 啊。
1: 然后这个老头挺讨厌，在哪儿？他从见我们开始，见我面第一面开始，他就会说一句话：“你儿子真能哭。”那你说小宝宝小时候从出生开始，他能不哭吗？然后他每次他说一次两次，我都不生气了。
0: 嗯，
1: 他见我五次六次，他都会说一句：“你儿子真能哭，使劲使劲哭。”
0: 啊，
1: 然后这
0: 你家孩儿多大了？
1: 嗯，我们家小孩现在是21个月了。
0: 啊，
1: 他孙子跟我儿子差不多大，就是同龄吧，属于。
0: 啊，
1: 然后这就不算了。他说我能哭，说我儿子能哭，我先不理他。然后他现在长大了，小孩天天都在楼下玩。
0: 嗯，
1: 他天天带他孙子也是在楼下，我们都能总碰见。
0: 嗯，
1: 他每次见到我儿子那个玩具，他都会说一句，啊，比如说同样的平衡车，他都会问我说：“你这个多少钱买的？
0: 嗯，
1: 啊，你这个不好，你这个没有我孙子这个好，你这个不好，你这个硌屁股，你这种。”然后他会找各种理由就说你这个东西不好。
0: 嗯。
1: 啊，他见你一次说一次，就是他总就是因为总见面嘛，他几乎每天他都说这些难听的话。
0: 嗯，
1: 我刚开始不理他，因为我家人说你不用理他这种人，他就是比较能攀比，他嫉妒心比较强。
0: 嗯，
1: 然后我不想理他，但是他现在他没完没了的，我不理他，他在我背后也一直在那嘟囔，说他这不好，他这不好，什么什么都不好。
0: 嗯，
1: 然后又说我儿子瘦，就在他眼里我家什么都不好。
0: 嗯，
1: 而且他我从来没得罪过他，我也没有说骂他呀或者怎么样。
0: 嗯，
1: 他从开始就这样，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楼上楼下这么住着。
0: 嗯，
1: 他对我儿子就是那种态度就不一样。我儿子，
0: 嗯，
1: 比如说去碰他孙子一点玩具，他马上就说：“孙子，咱们回家了。”就不让我儿子碰。
0: 嗯，
1: 然后又
0: 那你叫你儿子经常碰就得了呗。
1: 我经常碰嘛，然后一碰他就回家，一碰就说：“
0: 那多好啊，
1: 你
0: 赶紧回去吧。”那你为啥一定要跟他孙子玩呢？
1: 不跟他玩，我都
0: 就离远远的呗。他在这头玩，咱们隔两栋楼上那头不就得了吗？
1: 对对，我们见面的我都从来不理他，不跟他说话。然后我儿子一跑过去，我都给我儿子抱走。
0: 嗯。

0: 但是他现在就是避免不了总见面，然后他总是说你不好，说你家这玩具不好那玩具不好，然后说你家能哭，然后现在小孩这不长大了不哭了吗？他又说玩具不好了，以前说哭现在又说玩具不好了，这些人就是特别讨厌。你说他岁数那么大了，60多岁了我都不想跟他一样，但他有点没完没了。而且他我家眼神都不一样，别人都能看出来，别的邻居也能看，就是每次那种邪冷眼神看我家。
1: 我不知道我家怎么得罪他了，从来没得罪他。就这种人你说该怎么办呢，钟山老师？你不理他他还瞪不上眼。妹妹是这样，就是你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你知不知道有一种事儿叫精神病。精神病。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0: 我知道精神病。
1: 那你是不是忽略这件事情了？咱离他远远的啊。
0: 那不就精神不好吗？
1: 确实是精神不好，
0: 对呀，那精神不好的人说句话你为啥能往心里去？那你精神也不好啊，他和你同频共振了，你都叫他给整共振了，你别传染你啊，你可离他远点啊。
1: 我真是让他整的有点太生气了，他说我不好，我都，
0: 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就这样吗？他是精神病啊，你都没觉出来。你说你带孩子是不带傻了啊？
1: 就是他一说我儿子能哭不好，我就特别生气。
0: 对，所以说你不傻，你不傻了吗？你说我家孩子能哭是因为肺活量大，
1: 对吧？对不对？你说是不是啊？刚开始我以为邻居住着楼上楼下，我不好意思反击他，然后他就每次都说，
0: 所以你我问你，你是精神病吗？你反击精神病干啥呀？
1: 也对，我就是不理他，以后是不是？
0: 你不但不理他，离他远远的，你是咱家孩子离他远远的，别叫他嫉妒的，到时候再坑咱家孩子，害咱家孩子。我跟你说，他要再说你家孩子玩他家孩子玩具去，完他就是回家了，反正他这是挺好的啊。 那我不理他，他有时候也跟他嘟囔，
1: 他嘟囔就嘟囔，那精神病跟拉圾箱都能嘟囔一下午，那你乐意当那垃圾箱啊？也对，我还是对，我就不理他吧。
0: 就是这样的，你看没看央视那小品啊？那个小媳妇怀孕了之后跟邻居家狗都能干一仗，是不是？ 你这不现在你不这样了吗？然后你忘了这世界上有人正常有人不正常，那老头明显就不正常，然后你还觉得哎他是不是针对我怎么怎么样呢？啊，那不是那么回事啊，就是都听出来这老头好像有点问题，那个不是正常人类，完了你这头非得按照正常人类要跟人干仗去，就相当于那个孕妇跟小狗吵一下午那一样啊。<笑>
1: 对不对？就是那我说了，我说儿子长大了可不能忘了你妈呀，完了小狗赶紧说汪汪汪，完了这样跟狗就干起来了。你就有点就这样的了啊，听明白没有？我以后不理他，他说什么我都不理他。你就记住那是个精神病，别传染咱们，咱赶紧离他远点啊。听明白没有？
0: 见他都告诉他他是个告诉我自己他就是精神病。
1: 对，精神病，咱不能跟他玩，他的想法说法他的为人处事啥的和正常人不一样。
0: 对，确实是不正常。
1: 就是啊，所以说
0: 刚出来这事儿，
1: 对呀，所以说别跟他在一起那什么啊。
0: 对，然后他说啥你不乐意听你就怼一句赶紧走啊，而且怼这句别走心啊，你就是啥闹心你咋说，你比方说说咱家车不好，你说我家这车才3000多块钱，一点不好，确实。听没听着啊？
1: 行，学会了。
0: 对吧？这车确实不咋好，我才花3000多块钱买的啊，孩子他爸上澳门拿回来的。
1: 啊，明白了。
0: 得了呗啊，完了就别走心啊，你别走心，因为你没有用，因为你跟个精神病人走心的话，你肯定遭罪呀，你说对不对？是不妹妹？
1: 对，
0: 啊，
1: 谢谢钟山老师。
0: 长时间带孩子忘了这种事儿了。
1: 对，
0: 对不对？等孩子能上幼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个小米说，哥呀，你说的不够全面呢，不是只有孕妇才能和狗吵架啊，小狗吵架。我也和楼下吵小狗吵过架，是因为我们家小狗吵不过他们俩，我就帮着我们家狗和他吵架。就是小米是这样，你这是太特殊的例子，不是哪个女生都能干出你这样的事儿的。

那得是天天看什么哪吒呀、金刚葫芦娃呀啥的。好嘞，欢迎大家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再次和大家说呀，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也和收音机前和快手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再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的直播呢是8:30就正式结束了啊，快手之后的啊，就是广播节目之后的快手那一个半小时今天没有啊，今天没有，所以说快手上的所有的朋友啊，就是如果是想连麦的朋友啊，想说节目后连麦的朋友啊，这个您就今天就赶紧就打电话吧啊，就打电话吧，打咱们这个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哎呀，时间过得跟真快，又到了广告时间了啊！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呀，抢到了这个好视力的生日礼包，也给好视力送来了很多生日祝福。一家企业能走过26个年头，足以证明好视力眼贴有多畅销，效果有多好。还有呢，受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困扰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今天晚上啊，凡是前260名购买好视力的，都能领取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呢优先试用，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添加的都是名贵中草药，像黄柏、蜜檬花等清肝明目的，能有效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刺痛等问题，用着也很简单，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就行。等过了15分钟拿下来，瞬间呢眼前一亮，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啊，眼睛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统统能缓解，效果特别明显。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生日大礼包。只要是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一份，除了能多拿到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呢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提醒大家啊，生日礼包这会儿剩的不多了啊，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3: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呢就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是照例咱们的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咱们三个团购产品啊。第一个就是昨天跟大家说的，引起了很多朋友非常大的兴趣的海蜇头啊啊，这个因为这大夏天的暑天呢，吃啥真就都没胃口啊，真都没胃口。但是这个海蜇这个事儿可以考虑考虑啊，做点捞汁儿，然后呢整点海蜇切成丝儿，拌好了之后一嚼，嘎吱嘎吱的。你整点好料，然后切点黄瓜丝儿啊，这特别好啊，确实特别好。再整点凉皮儿就更好了啊。这个各位听众啊，咱们中老年养生啊，讲究的是清淡不油腻，爽口好吸收啊。大鱼大肉吃多了伤身体，家常清口的养生食材啊，才是四季调养的好选择。那今天呢，就给大伙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养生的小菜儿，这个渤海湾即食海蜇头啊，清爽脆嫩，营养健康，家常吃、待客吃都非常合适。这个老祖宗的养生智慧啊，从来都是藏在家常食材当中的。早在千百年前呢，古人就发现了海蜇的养生妙用啊，书中早有记载，沿海百姓、宫廷御医都把这海蜇呢作为绝佳的药食同源养生品。古代没有繁杂的补品，每逢夏秋燥热时机啊，人们容易口干咽干啊，脾虚淤堵，浑身沉困啊，这个郎中呢就会推荐大家经常吃海蜇。这海蜇呢性平味甘，清润不寒凉，滋补不厚重，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人上了年纪啊，脏腑机能慢慢减退，体内呢容易积攒燥热浊气，经常咽喉干涩，身心烦闷啊，脾胃淤堵啊，这个浑身疲惫。这个海蜇呢传承了千年的核心价值影响啊，这个就是清热润燥，疏通腑气，清和温和清理体内的燥热湿气，食补呢调养不刺激。那今天这个福利呢更是特别实在，这个呀一斤装的即食海蜇头一袋是20多块钱，今天呢是99块钱到手9袋，买5袋送4袋，整整9斤，算下来11块钱啊，性价比超高。家里头待客端出一盘来，那清爽体面，早上懒得做饭了，开一袋配馒头稀饭，快速开胃啊，晚上清淡点拌一盘当小菜，无油无负担，日常调理肠胃那正合适啊。这个全部是独立真空包装，干净卫生，吃一袋开一袋，放冰箱能存小半年。现在囤上9袋，整个饭桌上都是爽口小菜啊。本次活动仅100组，抢完了之后恢复原价，想要的各位朋友抓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登记订购，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登录公众号666就能直接下单。这个大暑节气啊，这个大三伏天呐、啊，这个推荐这个海蜇，这个确实太是时候了啊。真的，这时候你说吃啥？吃啥都觉得，你这时候你造点肥肉筷子啊，你造点那个红烧肉啥的，确实啊，哪块再好吃的那个拔丝地瓜呀，这个锅包肉啥的，都不是吃这玩意的时候，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这时候就如果没有食欲了，你整点凉菜捞汁儿，捞汁儿折头，对不对？老醋折头啊，再放点黄瓜，放点凉皮儿，对吧？一拌乎多好啊！而且便宜啊，99块钱11袋啊，一袋一斤啊，是99块钱啊，99块钱9袋，不是11袋啊，我刚才说错了啊，99块钱9袋，一袋11块钱，多便宜啊，对吧？仅剩100组了，所以说赶紧打400-999-0139啊，400-999-0139啊，或者呢，也往咱们公众号上会发这个3个阿拉伯数字666啊，发3个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啊。那接下来呢就说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了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的影响咱们的这个身心健康啊。因为静脉曲张，腿上就会有那种蚯蚓状的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管穿裙子啊，不敢穿小短裤，这有这苦恼，因为不好看嘛，对吧？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
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啊，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市场价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只需要196块钱。活动日期啊是从即日起到本月底啊。那么每天前5个报名的预约患者呢，还可以申请到治疗费的减免，大概能免500到1000块钱左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好，那接下来呢，这个给介绍一下啊，就是保护这个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啊，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那么辅酶 Q10 啊，能不能管用？它关键是啥呢？关键是看它的含量，你说含量太高了，身体是受不了的；含量低了，你吃了又没有作用，对吧？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国和糖辅酶 Q10 呢，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抵抗氧化，一瓶呢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5花8门的辅酶 Q10 啊，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的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各位朋友呢，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10，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

新闻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说啊、吃10天呐、吃8天那种小瓶，今天就是49块钱买到手的正好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做到月底就结束了，时间一过立刻恢复198块钱的原价，趁现在啊只要49块钱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

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9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坏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啊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继续和大家说一下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来。另外咱们的视频直播啊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好的，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啊 ,0431-8581-5111 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小哥，哎呀妈，太激动了。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中小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教育孩子的事儿，我都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就是挺迷茫的，就想给小哥打电话。
0: 行，咱唠唠嗑吧，孩子这事儿咱也不是专家，就是作为一个老大哥跟你唠一唠行啊，说说吧。
1: 孩子9岁，然后就是是个女孩，
0: 嗯，
1: 就是写作业啥的，我就感觉他就是现在不放暑假了嘛，然后一天就写几篇作业，然后其实不多，就是一些算术题，然后写的不贴，然后背点单词什么的。
0: 嗯，
1: 就是他也不是说吧背不下来这个单词，但是给他留的他就是不完成。
0: 嗯，
1: 然后我都就是对他采用啥办法，就是说我说你要是背不下来，我说你就写50遍一个单词。
0: 嗯，
1: 那就是他也不背，他就是干脆他都不背。
0: 嗯，
1: 然后
0: 你
1: 让他把
0: 他
1: 解答
0: 他
1: 也写。
0: 你陪他背吗？
1: 嗯，我不陪他背，
0: 你凭啥不陪他背呀？那小孩背单词必须大人陪着呀。
1: 我就是上班走了，
0: 你上班有啥了不起？上班你可以不要求他背呀，等你下班之后背。小学3年级，9岁应该是3年级，总共那么几个，咱们说都不敢头发上虱子多，那么几个破单词，叫你整成那么严重，
1: 不去学呀？
0: 你学吗？你会背吗？
1: 我都学会了，他还没学会呢。
0: 你这方法不对，这个绝对
1: 是
0: 你方法不对。
1: 小哥，我给你叨叨，我下班啊，我给他做饭，然后他就给楼下玩。
0: 你给他做什么
1: 饭
0: 呢？
1: 你
0: 自己不吃啊？
1: 我不吃，我减肥。
0: 你那白天不吃啊？你中午吃完了，你可赶紧吃完了。
1: 哎呀，不是，就是。
0: 这叫给说emo了是吧？
1: 嗯，哎呀，我就是。哎，不知道是有可能也是我的问题。我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是不是我的问题？你说我对他要求太高了？
0: 就是、不是说你要求高，是你自己笨，你自己笨。然后你对各个学科的教学，你没有跟老师好好充分的研究，啊？你现在孩子主要问题出在哪儿？是英语背单词不会？那你教他背，他啥时候背过呀？你没
1: 不是老师，不是他。不是他不会，是他能背下来，他不去背。
0: 那你
1: 就
0: 看着你就陪着他一起背呗。你告诉他总共今天15个单词，背完之后有好吃的，对吧？
1: 啊、我告诉他了，啊、我说你
0: 那
1: 个，
0: 那你别告诉他，你把你手机放下，你拿着书跟他说，爸爸怎么说，妈妈怎么说，怎么拼，如何拼读，音标咋说，你陪他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顶多的一般都是十几二十分，3年级那点个单词10多分钟的事儿。那你不干呢？你不知道你吃完饭也不知道你干啥去了。
1: 吃完饭就领他下楼玩。
0: 你为啥领他下楼玩啊？
1: 在外头，我想说多领他在外头玩。
0: 没写完作业，你玩个屁呀、啊！
1: 我就说让他白天我上班的时候玩。
0: 你凭啥让他上？你上班叫他玩，那怎么可能呢？他一个9岁小孩，你9岁前你也做不到。
1: 我

0: 你这个大笨妈妈，
1: 你是正常的，
0: 他是正常
1: 的，正常的，
0: 你就真的，
1: 我
0: 就跟你俩唠嗑，我就成笨成笨的，都说孩子欺负你。真的，你这孩子，你这孩子现在不就欺负你？欺负你啥？不是欺负你严格，而是欺负你笨。你出那事儿可左了。我不知道你工作灵不灵去啊，但是你对孩子这块真可笨了。那个小孩他自己不会背单词，人家学校老师的时候呢，不可能挨个的就领着每一个孩子去背。而且呢，说实话，各个老师，尤其英语老师这个事儿，有的就特别严格。等有的英语老师意识到什么呢，说很有可能英语以后什么一年两考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就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不同那啥，人有的老师就不那么严了。但是你要有这种要求的话，那你就得严格一些，那你自己就得琢磨这个事儿。你不琢磨能行吗？你光跟他说孩子你去那啥去呗，你去学去呗，你去那啥去吧，那能行吗？
1: 我是这样的，我说姑娘，你白天你把那个单词你背下来，然后妈回来考你吧。
0: 对呀、啊，那能行吗？那要不然就是这样。那你首先你得教他咋背，你得教他怎么背这个单词，对不对？这个单词首先是写是怎么写，拼是怎么拼，然后呢，就是自己背的时候如何用汉啊译成英，如何用英译成汉，对吧？
1: 嗯。
0: 完了之后把这个单词拼对了，到时候考的时候把那个自己把这头一盖，嘎自己写完之后，完了回来妈妈啥。妈妈要回来嘎家一答，如果全对了，对吧，那就是那什么，那就是小红花是吧，大红花来去了都有。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条嘎炒肉。就这么回事儿呗。
1: 但是小哥，其实我家孩子不怕这个，他就是揍他，我觉得他都有点不怕。我说他有点像滚刀肉，这啥不怕。
0: 拉倒去吧，你那也是没揍。
1: 我揍他，我就是还后悔，我还打他，打完他我还后悔。我说
0: 你就属于揍个屁蛋，还揍，就一听你这样的，
1: 没有，其实我揍的，
0: 你别跟我解释，
1: 我揍的可，
0: 你要能解释那么好，孩子至于把你气嗷嗷哭，你虎了吧唧，气死
1: 我
0: 了，
1: 我都心急
0: 了。这个事我跟你说，我现在都想了，你叫孩子他爸管孩子吧，要不你这么笨，把孩子传染了。
1: 哎呀妈！
0: 真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周六周日你休息不？
1: 休息。
0: 就是告诉孩子，小学三年级的作业一周之内必须写完，啊，就大本一周之内是必须写完的，
1: 哦、
0: 不允许说一天写两篇三篇，不允许。
1: 哦。
0: 人家别人家还可以，你家还不可以，那你就用周六周日的时间，你就天天饭都不揍，点外卖，我天天看你给我写，我看你敢跟我玩。但是你一旦写完了，我给你非常大的奖励，听懂没有？
1: 嗯
0: 行，听懂没有？然后单词一天15个单词，我都给你规定好了，一天15个。这15个单词我走的时候画好了，就这15个，听见没有？这15个你到时候默写，我回来我不考你，你给我默写，从头写到尾。你要写不下来，那第二天就是30个，第三天45个，听着没有？
1: 行。
0: 就是这个是你得使劲儿的，然后那个包括他那个现在三年级还练啥字儿了？一般三年级练都差不多了，那一二年级练字儿的时候，对吧？那该写书法写书法吧，那你得看着，你得看书法得看着，然后你得给他讲，就是那个哪个笔划在哪个位置，哪个笔划在哪个位置。小孩现在他不刚写钢笔字儿吗？刚写钢笔字儿的时候，他那个他跟就是模糊，三年级是写字最模糊的时候，最埋汰的时候。对吧？你为啥数学老师一般不让三年级使钢笔，就语文老师让？因为语文老师可以单独拿出时间来伺候他们这些埋汰，等他们整埋汰完了、整好了之后了，然后数学老师才让使那个圆珠笔啊，使啥的。人家三年级数学老师基本上还是该使铅笔使铅笔，啊，就一颗一颗霍霍就拉倒了。他肯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就教他练钢笔字儿。对吧，钢笔怎么写怎么做，你得拿出时间来。一旦你把这个基础打好了，等那个上的开学是四年级了吗？
1: 啊，
0: 开学四年级，四年五年六年这三年就快了，不像一二三年他就，但是最起码来说还是中间这四年呢还没那么快，所以说你还来得及。到五年级和六年级的时候，到高阶了，他知识量就成倍的翻了，等上初中再翻一倍。所以说三年级绝对，三年级四年级是来得及的，你得拿出时间来把他习惯养成了。就比方说有的家长经常跟孩子说，那数学题做完了你不知道演算一遍吗？不知道演算一遍吗？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放屁一样，他知道啥叫演算吗？
1: 他知道，但是
0: 他知道个六饼啊，他知道，他压根就不知道，他只是你说一下，他说他知道。他真正演算用两种方法算一道题，他不会。听明白没有？他只会按原来，你看你也不会，你也不会演算，我听出来了。他只会用原来的方法再做一遍，那做错了不就是错了吗？那你得用另一种方法重新再做一遍题，得到结果是一样的，或者是用这个结果去减那个或者除那个，得出这个数和那是一样的，反过来算它是一样的才能演算出对。你按原来方法再做一遍的话，那么原来错了不还是错的吗？所以说你这个大笨妈妈，你也不会，你都三十多岁了你也不会演算，还说人孩子。别跟我犟了，我听出来了，我跟你说一打耳朵我就听出来了，你就是嘴上说的勤快，你就是嘴上说的勤快啊，完了就使一些笨劲呢、啊、
1: 不太会教，我其实不太会教孩子，
0: 所以说我刚才跟你说你不动脑子啊，你不走心呐、啊，你这个人呐、啊，你愁死我了啊！
1: 有可能是，哎呦，我就想太简单了。我说你怎么想的？
0: 你看你总想，
1: 你总想
0: 通过思想工作、来告诉孩子你认识到怎么怎么样，那不扯淡，因为你不会，你要会你就告诉这道题咋做了。你不会，你也不会教也不会做，所以说你就只会做思想工作。你说这样的孩子基本上到初一就勒都不带勒你，你教全是错的。
1: 但是不是我跟他，你说他这么小，我跟他说那些其实也没什么用。
0: 屁用没有，就是养成习惯。就是这道题该怎么做就是怎么做。背英语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背。我估计我严重怀疑你也不会背英语，你连音标都不会拼。完了，你还敢这要求孩子？你说你这愁死我了！听着了吗？我跟你说的，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你可用点心琢磨琢磨。我刚才跟你说的啊，不允许到学校放假的最后一天才写最后一篇作业，绝对不允许。你两周之内必须把这整个都给我做完了，因为小学没啥玩意儿，就是他那个大本儿。我告诉你，就大本儿，如果这孩子能坐住了，一天一宿把这个大本一本书绝对能写完，数学也能写完，语文可能慢点，因为语文涉及到作文，不算作文的话，一天也能写完，知道吗？
1: 嗯，知道。
0: 就周六周日就看着，不许给我动，一道一道题往下给我写，写完之后有奖励，听着没有？
1: 嗯，知道。
0: 什么玩意儿还得等到一个三年级的那个作业还得了拖到要开学了才去补去才写完，能行吗？人家厉害的一周之内这些写完了，然后之后人家做课外题，整课外读物了，完去玩去了，这可倒好。这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老师。
0: 那是你的事儿，不是孩子的事儿啊、哦。但是抓紧，
1: 我
0: 说的所有这些在小学四年级之前你一定要做完，到五年级之后你就是他再整的话就是有点晚啊，也不是不能整，但是就有点晚，在四年级之前一定要做完啊。
1: 等老师，
0: 嗯，好了，听话啊，好嘞，拜拜。哎，
1: 哎，老师再见啊，
0: 好嘞，
1: 谢老师。
0: 哎，好嘞，哎。这个妈妈最开始我说她笨，她还不服呢。你说一个九岁的小孩八岁的小孩，你跟他做思想工作，那么大的小孩，就是尤其四五岁到六七岁的小孩，其实最好使的方向是不是思想工作，是训练。你把他当成个小狗，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然后呢多掌握一些学习的方法。这个比你说的啊，我要为了那个以后有一个好的工作去读书，他指的什么叫好工作啊，为了以后有个什么好生活，我觉得现在生活就不错。你说那些有什么用啊？没有用啊。所以说你不如说这道数学题怎下来，我问你乘数是啥，背乘数是啥，对吧？然后结果是啥，怎么能那个结果是从哪来的，怎么乘来的，他乘他为啥就得他，那么谁是乘数谁是背乘数，完了他们之间三个逻辑关系是啥，你都给我记好了，完了再出几道题一训练，会了会了就会了。你就记住他以后见着这个题他就会，不用想着说我妈不容易，不用想着说我妈那个为了我操碎了心，那些都比较啥用都没有，都是家长自我感动做的一些事儿啊，聪明家长从来都没有那样的。

好的，来看一下保时达的这位朋友啊，说这个你好，钟晓老师，我妈妈呢是您的忠实听众啊，18年了都啊，希望钟晓老师帮忙祝福我一下呗，说祝我家小弟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能够早点结束单身生活，麻烦您了啊。不麻烦不麻烦，这个祝你家这小弟啊早点找着好对象，是不是？窈窕淑女呗，君子好逑，是吧？哎。

0: 好的，小米说的，这家炸出隐藏款来了，可不是咋的呢？最开始我就说，我说你不会教，你就不会，他就不信，就不信。到最后我说你自己连演算你都不会，服了吧？他不知道啥叫演算，他咋教孩子？然后他自己也不会背单词，他咋教孩子背单词？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这个继续收听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人堂谈啊，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啊，一个小时之后有重播。那么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1: 守护眼健康听起来平常，但好视力一做就是26年，把平常做成了不平凡。他是眼贴团体标准的制定者，更是千万家庭眼健康的守门人。衷心祝愿好视力26周岁生日快乐，也祝愿所有听众朋友养成护眼好习惯，拥有清晰好视力。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

0: 传统美德。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又准时的在这儿呢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带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啊！已经做了18年，陪伴大家度过了18年的时光。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啊，以及生活当中的各种想不到、念不到的事情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欢迎您

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有些事儿呢咱们话不说不明嘛，啊，理不辩不听不清啊，说一说唠一唠，最起码来说心里松快点，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想法，要不然他憋在心里到最后憋出病来犯不上啊。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您现在拨打。咱们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在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咱们节目啊，因为每天节目最开始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的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广播节目我们已经在广播上做了，就是光小声长谈这个节目我已经做了18年了啊，这个广播节目做的年头就更多了。这18年当中啊，陪伴着我们很多朋友啊，度过了各种各样的生活当中的这个快乐呀、艰辛呐、甜蜜啊、痛苦啊，都经历过啊。我们最大的想法就是，你快乐的时候，我们陪同您一起快乐；但是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不用交流。但是您感到迷茫、感到痛苦的时候，感到无法释怀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非常愿意做一个直言不讳的、有啥说啥的好朋友，陪您说一说这个事儿，掰扯掰扯这个事儿啊。通过这种交流，我们并不是说一定的，有的时候是能掰扯明白的。哎，忽然之间觉得这种想法其实也对哈，我们不妨试一试。哎，一试呢，结果还真就不一样了。哎，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有一部分朋友是这样的，更大的一部分朋友是什么样的？就是说这个事儿，哎，掰扯明白掰扯不明白其实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我把这事说出来了。我说完之后，我心情好了，没说好，我心情即使说没好，但是我放得轻松了啊，把这个最起码来说，把这个特别难受的这个情绪我宣泄掉了。哎，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也是我们最大的目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您最近正因为某个事儿觉得非常委屈，或者说已经很长时间了，10年8年都有了，因为某一个事儿就算过不去了啊，这个事儿横垄地拉车，一步一个坎儿啊，就是坎儿到这儿过不去了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不妨呢给我们现在就打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您呢现在就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是咱们的情况啊，那说一下咱们播出的频率，咱是一档广播节目啊，广播节目大家可以在长春市啊，就是无论在哪儿你就搜这个平台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我们的台号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找到咱们节目的这个收听啊，就能找到咱们节目的收听。在长春市内呢，这个调频是 FM91.6 啊，调频 FM91.6。在咱们吉林省的所有的市级城市啊，所有的城市当中啊，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播出频率。其他的就是节目的播出时间呢，节目内容啊，都是完全一样的啊，都是完全一样，就是播出频率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您找到属于自己的城市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啊，收藏了就可以了啊。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您可以收听，也可以呢打热线。这是咱们的这个小声长谈的收听啊，哎，收听还有一些方式啊，因为除了咱们的城市以外呢，在乡村，如果是因为现在很多乡村呢也能够听到这个城市调频了啊，因为这覆盖的也都挺大的，但是有一些地区它真就是收不着，因为可能离城市相对而言地形比较复杂一些，或者是距离比较远一些都有可能。那这种情况呢，在吉林省境内啊，您就可以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啊，来收听。如果是没有收音机了，家里头没有收音机，或者说我虽然有收音机，但是我在外地啊，我在这个吉林省以外的地方，或者说呢在国外啊，我又想听这个你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原来是做不到的，但是现在呢是能做到的。您用手机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您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叫蜻蜓 FM 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呢在蜻蜓 FM 上有直播，就是到蜻蜓上你把它下载下来，蜻蜓是一款 APP 嘛，
就是那个，就是那叫什么叫就是图标的那种东西啊，就是 APP 你打开之后有那个放大镜，搜索，你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索到咱们频率的直播啊。如果说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人长谈，那您就

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您就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啊。能找到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只要是有一期直播，我们第二天一定会上传啊，能找到咱们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啊。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啊，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参与啊。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啊，除了我们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之外，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也在随时随地的和大家进行着交流。也就是此时此刻啊，我们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是公众号啊，也在为大家开通。我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就是您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你往公众号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您的后台留言，随时发上来，我随时就能够看到。我们呢可以共同的交流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好工作室，那您现在找到，或者说你原来已经关注了，你直接往号往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后台就能够看到。或者说呢您原来还没有关注的话，你就到那个通讯录啊，就是那绿泡泡的通讯录里边啊，找这个添加朋友里边添加查找公众号，然后找中小工作室啊，找中小工作室就可以。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和大家说一下，最后和大家说一下，我们还有一个现代化的观看方式啊，就是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呢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就能够看到我们直播了啊。

好嘞，那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关于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最后再说一下咱们节目的热线电话，现在正在火爆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初一说，你好，我想问一下，原来节目咱们有一个合作的心理医生，能给个联系方式吗？这位叫初一的朋友啊，您到快手上来找啊，到快手，今天他还真没来啊，你到快手上来，他一般的时候他在快手上给咱们做公益服务啊，在快手上看啊。到时候您私信他就可以了啊，等您私信他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的留言说，老师您好，我呢有个情感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啊。我之前呢处了一个女朋友，是网上认识的，她呢是离异的，带俩女孩，后来因为她喝大酒就分开四五年，这期间呢我们一直都有联系，我也看到她改变了。最近呢我父亲去世了，她突然要和我走到一起，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因为付不起孩子学费了，还是单纯的想跟我好。我父亲呢生前就希望我能找个对象结婚，另外呢她俩女儿，一个今年中考毕业，一个上小学二年级，麻烦老师给个意见。你不用有太多的幻想啊，你不用太多的幻想，他就是因为他家孩子那个学费费劲了，因为上高中就费用很大了啊，费用很大了，他又喝大酒，所以说你还不至于说，你要说这真的就是实在是这辈子可能如果不找这个就说不上媳妇了，那你该说就说吧。对不对？这到时候早点再生个孩子，毕竟你有个后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少扯这个蛋啊、哦。说你老爹说的希望能找个对象就结婚了，那你老爹生前你不也没找吗？对吧？老爹都没了，你还想着，你还寻思这事干哈？找个合适的就行啊，找个合适的。但这位女士，这个东西，就依你看人的状态和依你的状态的话啊。我觉得够呛啊，我觉得够呛啊，这个基本上可以理解为马上上高中了，钱不够了，才开始想起来得琢磨有人，得琢磨有人管这个事儿了。所以说当你有一个好想法和一个坏想法的时候啊，你向好的想法努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直播间呢有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啊，对，我刚才我那个说有一点没考虑全啊，就是你认不认可，就是如果说他真的就是因为啊，就是因为他交不起孩子学费了啊，我不说马上孩子上高中了，各种费用都上来了，因为高中不是义务教育了，各种钱就和那啥不一样了，甚至说那个今年中考完了之后他不花钱他可能就比高中上不去了，这时候想到你了，这种可能是非常大的。但是话说回来，你要说那我也认可呀，这样的话我也认啊，那你可以，没啥问题啊，没啥问题，你自己认可的话啥事都行啊。我们这个著名的武侠大师啊，叫古龙，古龙曾经说过，天底下最大的道理啊，天底下最大的道理就是我愿意啊。一旦谁说我愿意，尤其成年人说我愿意，不像小孩啊，小孩的我愿意有时候一顿揍就打回来了啊，如果是成年人的我愿意，那就是天底下最大的道理，谁也没人跟你犟啊，你就看你自己乐不乐意，你要乐意就没啥说的啊，就拉倒了啊。欢迎大家啊，咱们三部热线电话啊，咱们小声长谈直播间呢为大家也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我们说过，就是咱们节目呢，因为我不是特别著名的所谓的心理大师啊，也不是所谓的婚姻家庭指导师，我们这么多年一直以来的角色就是一个在您觉得闹心难受走到山背阴的时候啊，愿意陪您聊聊天，愿意倾听您故事的人啊，就是这样，而且呢胆儿也比较大啊，也比较主观，乐意把自己的主观观点和您一起分享的人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我们希望就是在您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啊，那我希望您能交流啊，您能打电话，最起码来说打完电话之后有的时候会有启发、啊、就是因为两个人的思想的成长的环境不一样，成长的过程不一样，所以说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一定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的看法之间的交流呢往往会起到一个共振的作用啊，希望呢能够把这个问题突然就想开，想开了之后您讲话叫云开雾散海阔天空，是吧，想开了做对了才能有所改变，对吧。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什么呢，如果说咱们没有那个本事是就是陪着是聊聊天唠唠嗑，那最起码来说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这没有坏处，是不是，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交流当中能够放下包袱啊，能够得到这个轻松的愉悦的心情，这都是我们最大，这是我们真的是我们最大最大的想法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着啊，因为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啊，还没有接进来，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晚上好，你帮我这个支支招啊，办公室呢有个大姐总想打压别人，那本来她跟别人唠嗑说谁谁谁有婆婆公公伺候你多幸福啊，转头对我说你就不行了，啥都自己做，你说这跟我有啥关系，还打压我，我这嘴也笨，啥也说不出来，就自己生闷气。其实我虽然没有公婆帮衬，孩子都是我自己带大的，但是我老公比他们都能挣啊，我平时比较低调啊、我觉得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有啥可比的。还有呢，有个大姐问我姑娘考了多少名啊，还有个大姐问我姑娘考了多少名，我说30多名，这个人就没下文了。你说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我看不是真心关心我，是嫉妒我。和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总是有无妄之灾啊，钟晓老师和小米姐帮帮我，嗯。你为什么那么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呢，或者说别人对你的一举一动呢，那人家那说话唠嗑的他可能没啥目的性，没啥目的性，你人家放个屁啊，人家放个屁你都得拿那个叫什么烧杯呀、啊、或者说什么那个安瓶啊，你都得给人家接起来。
接起来之后啊，你得拿你自己的那种化学的溶剂啊，气体分析仪啊，然后去仔细去那个分析分析这个屁里头有多少二氧化硫啊，多少二氧化碳呐、啊，啊，多少氮，多少这个多少氨，你都得分析。分析完了之后有啥意义呢？啊，分析完了之后你知道它这个屁的组成成分了，有啥意义呢？你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别人跟你说句话，你家心思那么多，你勒他干啥？乐说说呗，我乐听听，不乐听怼回去就拉倒呗。你这个，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过度的关注别人对你的评价，其实挺没劲的啊，其实挺没劲的啊。你不要做那种人啊，不要做这种人，犯不上。就是别人说句话你都得琢磨琢磨啊，这句话到底是啥意思呢？他是想干啥呢？为啥说他啥意思没有，就跟放屁，他说这句话跟放屁一个意义，甚至都不如放屁，放屁还能熏倒一屋子人呢。他那句话是随手，就是上边气儿和下边气儿的就这么一个意义啊，就是从上边出来的和从下边出去的。你说你考虑那么多干啥？就是你说你姑娘考30多名，别人没下文了，那就知道了就得了呗，这跟羡慕嫉妒有啥关系呢？对不对？你我不知道，你要是全校30多名，那确实学习挺好；全班30多名，那成绩不咋地呀。那你说人家咋说？想那么多干啥？就想太多了。你说这不存在嫉妒你，也不存在关心你啊，就是这股气儿从上边出来的啊。这跟无妄之灾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你自己想多了啊，就是你自己想多了啊。咱这么说吧，就像你那个大姐啊，因为那个大姐呢就说的那个说那个人啊，说你看老公公老婆婆伺候多少年了，就说你多有福啊，转过头说的你就不行了，啥都自己做。说那你要是咱们这么讲，你要是强硬一点，你就说那玩意儿我自己有那个本事，对吧？我烦我老公老婆婆来了之后就又说这又说那个，拿我当奴才似的，或者拿我当一个不懂事孩子，我瞅来气，我有手有脚啥都能干，我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我为啥要听他们的？他伺候那么一下，我咋就那么得劲呢？这是维护自己，可以这么说。如果说你不想得罪人，你想捧着说，你说哎呀可不是咋的，我做梦都寻思我公公婆婆能伺候伺候我，这辈子没那福分呢。你不像张姐，你看人家人老公公婆婆伺候多好，把他伺候跟半身不遂似的。对，你这么唠就得了呗，那其实跟你有关系吗？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怎么说怎么想取决于你自己，你自己就怎么说怎么说也就怎么说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哎呀，所以说你这个人呐，就是我的最后我再说一下，就是你记住我跟你那说的，就是这个我给你举例，因为我要说话吧，有的时候你理解不了，我有的时候就得举例子。你现在的毛病就是过于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或者说别人话里到底啥意思。那个就相当于我再给你说一下，就是别人放个屁，正常来讲有的当一声，有的刺了呼一下子就过去就完事儿了。你不行啊，别人放完了之后你必须拿那个广口瓶或者是安瓶，你得把人家收集起来啊，因为你觉得这事儿得重视啊，收集起来之后完了还得回到自己家呢，自己家有实验室啊，得拿自己的试剂，得拿自己的测试仪器啊，就花自己的心思哎把它分析出来啊，这个屁里面有多少氨啊，有多少氮啊，有多少二氧化硫，有多少二氧化碳啊，这个所有东西分析完了，分析完了之后瞅瞅呢，我还没瞅明白。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你说你能不累挺吗？你能不累挺吗？你能不难受吗？你犯得上吗？当一声就当一声就得了呗。我乐意在这块我待着，我就多待一会儿；不乐在这儿，我出去，等屁散了我再回来，就完了。

但是吧，你要是就分析一个人的也行，你说谁放个屁你都拿家分析去，多累挺，犯不上。以后不扯这个啊。

好了啊，这个事儿说完了啊，这一话题到此结束，不行再说我自己都恶心了啊，也甘愿呀，我跟你说呀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们家姑娘开学高一了，是从敦化考到了延吉啊，去延吉念书了啊，需要陪读。现在呢是我婆婆照顾自己的母亲无法陪读，我父母在长春也来无法照顾孩子，家里还有个小宝上幼儿园，特别依赖我，明年上一年级。我呢是公益岗，收入少，爱人收入稳定，想来回通勤照顾姑娘，问过姑娘，她的意愿是奶奶或者我去陪读，我现在无法取舍，该怎么办？那很正常的事情嘛，那这个事儿就得是你要去就赶紧去，要么就是你把你这个公益岗就直接就不上了，完之后把你那小宝一直带着，跟你姑娘商量说，我把你小妹儿也好小弟也好带着，我去到那头给你做饭去陪读去行不行，他要同意你就领孩子上那头上学去呗，一个幼儿园上小学的玩意儿。租个大点的房子，或者你家有条件的话，就在延吉买个房子就得了呗。这还用寻思那么多？哎呀，这个是你说那么多，说那么多，你能不去啊？哎，叫他妈，叫他爸通勤照顾，他爸咋通勤照顾？他爸照顾他自己都照顾不了。那小孩崽子，他在哪儿念书？一个幼儿园，他在哪儿念书？不是念？直接给他整到延吉去上学去。完了让他爸通勤，家就安在延吉，这三年就家就安延吉了。完了那个小孩上小学也在延吉念，得了吧，干这磨磨唧唧的，哎呀，这个那个考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有山告山，无山独立，谁都指不上，那就得自己。那玩意儿小孩他凭啥？那么大的小孩，他姐现在有学校了啊，啥都得围着他转。那这时候他姐上高中了，你不得围着他姐转？他呢？他一切，咱这么讲，他姐学习前他都不行哭。行，那玩意儿明显就偏向小的。你这样，你姑娘能稀罕你？然后告诉他爹，别赶这块清宵去，那个敦化到延吉坐那个坐火车是一个多小时吧，叫他通勤。

完事儿了吗你？然后你别找借口啊，小的不行啊，这那个的，你给我拉倒去吧你。这三年就必须围着老大，就必须围着老大转，小的也得为老大做奉献，小的也得听老大的，因为最重要的就这三年。你有啥可说的你？好的，继续来看啊，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个心态说的，好久都没听着钟老师这声音了，还是那么的亲切啊。小哥的声音不但亲切，最重要的是接地气呀、啊。一听就是吉林的啊，咱们长春的大碴粥味儿啊，大苞米碴粥味儿。你知道为啥很多那个在国外的朋友啊，在国外的朋友特别喜欢听小人长谈啊，特别喜欢听小长谈啊，你

你以为是这个说小哥的解决问题解决的好，人格魅力怎么的，那都是扯淡。人家外国的，在外国留学的或者是在外国工作的朋友都给我留言了，说最喜欢的就是一听你的声啊，就跟回到长春是一样的，周边全热动静，主要是寄托思乡的，就是思乡的情愫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00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黎叔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1: 黎叔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现在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的是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不，无论是收音机前的您，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如果说您挺长时间了啊，因为生活当中的某一个事情，让您自己心里压力特别大啊，让您感觉到无法释怀啊，无法释怀，觉得挺长时间了，觉得自己很委屈啊，尤其委屈这种情绪啊，这个真的是自己得想办法啊，就是咱不能受屈啊，咱可以受气啊，可以受气，可以。

可以说受冷落都行，但我蛐儿坚决不受啊！一定要想办法啊！一定要想办法。那个，如果是觉得很委屈啊，觉得这个心理压力挺大的啊，隔了很长很长时间了，都因为这个事情啊，给自己这是本来就是应该是挺平静的一个生活，或者说挺好的生活，别的都挺好，就这一个事儿，无论如何咋就过不去了呢啊？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一定要自己想办法，一定要想办法。就是总之呢，我就说过，第一个啊，两种方式啊，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通过学习啊和理解啊。你没发现吗？就是为啥要读书啊？为啥要读书？这个呢是20年前啊，甚至20得多了，将近30年前啊。这个就有心理学家做过相应的这个调查。啊，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心理学更多的是社会学，它需要做调查啊，做调查，做这个评价啊，这是这样的，就是调查了一下，就是不同的学历阶层啊，不同的学历阶层，他的幸福感啊，幸福程度啊是什么样的？那么得到一个基本的结论啊，就是略高，就是念书多的啊，念书多的人，他的幸福感。啊，他在这个社会生活，在这个整个这个生活当中的幸福感啊，他会更高一些。但是也不是说，哎呀，就是说的那个咱们没念书的幸福感是一，他们就100，那是扯淡。基本上大致上相当于啥呢？咱们这个读书少的，咱们这些人呢，幸福感是，比方说是7是8，他能到9和10，高的。那其实也不少了，将近20%呗，是不是、啊、也不少了，但是呢就大致上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别。也就是说什么呢，有些事儿啊，你虽然没经过这个事儿，但是我在书上看着过啊，我在书上了解过，或者说呢老师给讲过。因为你要知道大学老师啊，大学老师有的时候他讲那个真正的课程的时候不如他扯淡有意思啊，而且大学老师讲课的时候扯淡其实含金量非常高的。而且是特别容易记住的，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他会讲他对事业的一些看法，他对人生的一些看法，他对知识的一些看法啊，他对人际关系之间的一些看法。所以说他这些东西如果你认同了，那其实就相当于学习到了，学习到了之后用他这些方法后来呢来指导，那不能说所有的都指导，但是偶尔有一两次啊，偶尔有一两次那个指导我们的生活，其实他真就是有用的啊，他真就是有用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的，我们能够提高自己的层次，无论是对社会的问题的认识层次，还是说我们对某些事情的这个理解程度啊，都有更高的这种提高。那么你原来困扰你的很多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啊。就是所谓的我提高层次，消化这个问题啊，消化这个问题。第二呢？如果现在我提高不了，确实没那个能力，没那个水平，我也不乐学习，不乐看书，这玩意儿我觉得老百姓这种要求是不过分的，而且是理所应当正常的。那我就想办法把它排解掉，我不能让它始终在我身体里面呢，在我身体里面，在我思想里面，时间长它不鼓包吗？它不给我整出病来吗？不行，我得想办法把它宣泄掉。这个宣泄也是排解心理，虽然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也是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样的话就包括听我们这种广播的节目啊啊，或者说呢听这个这个互相找自己的好朋友啊，找自己的好朋友来进行这种交流，这个呢都是很好的办法。你说益者三友嘛，益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是吧？他这个有直就是说能直言不讳的啊，能直言不讳的说出你的问题，对不对？交流方法，交流问题，有直啊，有量，那么容可以谅解你犯过的错误，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嘛，所以说你犯错错误我可以指出你，但是呢我不会成天揪这个错误然后打压你或者怎么样的。这是朋友有直有量啊，有多闻就说的这个朋友呢见识广。当然我这是庸俗的理解啊，就是这个我必须说，我这是庸俗理解啊。

如果是这个国学大师啊，真正的国学大师，或者说人家真，当然国学大师现在九成九是骗子啊，尤其网上的国学大师九成九是骗子，他基本没看过几本书啊，他基本就没看过几本书啊，他就是整一套演讲材料可以从头讲到尾，你但凡跟他俩涉及到别的东西，他压根儿不懂，甚至说狗屁不懂，忽悠不懂的行啊。我记得有一个所谓的国学大师，那天讲，好多人都在下边捧臭脚啊，这个老师讲得好，真是高级的老师，真是特别懂的老师。他讲啥？他讲乐啊，诗书礼乐吗？他讲乐就是啊，就是悦纳自己的啊，就中国古代的乐就是悦纳自己的所有的乐器。你看中国古代的乐器啊，琴啊，筝瑟啊，所有的都是悦纳自己的，都是提高自己心性的啊。这说的那嘴都冒沫子啊，嘴丫都泛白，下边啊，这开眼界了，知道了，长知识了，大师果然是大师，怎么地的啊。然后我就想，我说这好像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好像也有不对的地方。比如说我就想到了一个古代的乐器叫编钟，编钟这个玩意儿绝对不是悦纳自己的，它是礼器，是吧？所以说这不就扯淡了吗？而且这个大师，我跟你说，这个大师还真就是好好看过书的人也那样，对不对？所以说那这还是真有文化的呢，那你这网上那些没文化的更不用说了啊。我刚才就是就又跑偏了，又开始扯淡了，这不对啊。就是说呢，就是说我的理解是很庸俗的理解啊，不是那种就是精准的啊，基于对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字的这种理解啊，这种精准的理解，包括对古代文献资料的大规模的掌握之后的理解，这不是啊，就是咱们普通啊老百姓啊，对于这个事情最浅白的、最字面的意思的理解就是这样的啊，就是有这样的朋友，有质有量有多文的朋友啊，在一起一交流啊，一唠嗑一聊天，哎，我的心理压力得到了缓解，虽然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我心理压力缓解，我气儿出去了，这不也是非常好的吗？啊，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呢，我们做这个生活当中啊，就是所有的那个咱们的朋友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还是要找，就是两条啊，第一条，那提高自己的认知啊，就是比方说我前一段时间，我这两天那个我关于某一个社会上的这个对于什么什么样的提法，这我不说了，等我看明白之后我再说啊。对于某一种情况的这个提法，在这整个自媒体上全都是啊，全都是我觉得是不对的，然后这但是我又想不明白啊，因为我找不到这个最基本上的东西，那就怎么办呢？啊，我就赶紧给那个教授啊，给这个院长啊，给人家发信息求教，我说老师，我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应该读哪些方面的资料啊，能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更详尽的了解啊，真真正正的了解，正规的学术化的了解。人家老师不多说，你去看哪本书的第多少多少个观点，哎，如何治好，好，我马上去找。就是所谓的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嘛，你在这块哎呀想来想去的逻辑推完了之后，又在网上查资料查来查去的，你都不如人家一句话，人家告诉你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在哪本书上谁写的，那第多少个观点，你对你会有所帮助，你就直接看就得了。所以说有这样的老师，有这样的朋友，非常高兴。就在哪儿呢？就是说你想学一个材料的时候，你想学习一个知识的时候，或者说想找一个知识点的时候，他直接把白菜心儿给你了。你如果自己去学的话，你为啥得有好老师呢？就是你说如果自己去学的话，那你可能就得是，你也知道，你得先是啥呢？你得是先吃白菜、萝卜、茄子、辣椒、西红柿，嘎嘎都搁那吃，完了到最后觉得啊，好像白菜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啊，白菜大致上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再吃白菜，吃白菜呢你就得吃大量的吃白菜，白菜帮子、白菜根、白菜叶子。哎，吃哪样的时候都觉得有点用，但是最有用的还是，哎呀，就是总觉得差点啊，总觉得营养不够，对吧？但是如果是有老师啊，有老师，有这个真正的，就是我说的是真正的专家啊，

所以说呢，学问学问嘛，就是这个生活当中就是学问学问，不能不学，也不能不问啊。你要是不学的话，光问没啥用啊。你因为啥？你得到这些知识，指导你的生活，指导你的工作，指导不了。没有用啊，没有用，就到最后就是都是别人告诉你的。用我们老师的话来说，叫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滋味，没有营养。但是你不问的话，你要不问的话，你也能得到知识，但是你得到的知识的过程将会极其艰苦。就像我刚才说的，本来这个事儿一个白菜心儿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是你不知道，你只知道蔬菜能解决问题啊，那你就得白菜什么啥和萝卜乱七八糟都得吃，吃完之后到最后总结出来说白菜对这个问题最好，然后呢白菜你白菜根白菜帮子白菜叶子乱七八糟你都得吃，到最后才知道啊是白菜心最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啊，就是这样一个学习过程。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讲的就是说什么呢，当你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我自己心里过不去的时候，我需要提高自己认知的时候，那最开始应该做的什么，学习啊，掌握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啊，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其次才是什么呢，反正我也学不着了，不想学了，我就排解掉它啊，就是所谓的用我的话来说，反正我不憋气啊，反正我不憋气，反正你欺负我我就干你啊。我们不记仇，我们从来不记仇，中小工作室小人长谈听众从来没有一个记仇的，因为啥，因为所有仇当天就报，记不住，我真记不住，我当天就得报，这样也行，最起码来说我自己不遭罪。

好的，我们来这个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也和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尤其快手上正在看咱们直播的朋友提醒一下，因为今天八点半咱们整个直播就结束啊，没有后来那一个半小时了啊，没有快手上单独的一个半小时了，所以说快手上朋友，如果说你想要连麦的朋友啊，就今天尽量打电话了啊，尽量打电话了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呢是一个宝妈，家里有俩孩子都在上小学，每个夏天呢我和孩子的爸爸呢都会领孩子出去旅游去，我俩条件还是可以的，去旅游的地方呢也都不便宜，很好玩。去年开始啊，我姑姑家这个弟弟呢就想跟我们出去玩去，弟弟16岁姑姑也说到时候他给弟弟出钱，但是我并不想让他跟着我们一起去，毕竟他去了还要照顾他啥的，还有责任，万一呢有点啥事呢也不好解释，而且那我们一家四口一年好不容易出去玩一次，弟弟肯定会分散我的注意力，感觉会很累，本来应该是放松的几天，结果变得很紧绷，但是呢我应该怎么跟姑姑说呢，姑姑从小到大对我都不错，真不知道这个事儿该怎么处理了啊。这个呢，第一就是说的确确实实是带一个16岁的孩子很难啊，就是你带一次你就知道了，就是你跟16的孩子你玩不到一块去，就是你小学的孩子啊，就比方说那个小学的孩子他喜欢玩的东西，16的孩子他不乐意玩，16的孩子玩的呢那个小孩玩不了，完了你像你们这么大的还玩也跟他整不动，还确实是一个很难整的事儿啊。这个倒不是说的你那个带他玩啊是怎么需要花费多大精力，这个倒没有必要，因为你他是跟你们出去玩的，就是你就让他看孩子他也能看孩子了，16了对吧，你就不用特别的照顾他，说的你玩的开不开心快不快乐怎么怎么地的，事先把行程说好。我个人感觉啊，我个人感觉就是那个你在跟他俩商量行程的时候基本上就掰了啊。就是16岁的小孩，我跟你说要是乐意在外边玩的还可能，如果说是那种就是本来就挺宅的孩子，他最大的想法就是在宾馆吹着空调玩着 iPad， 到哪儿他都最希望的就是在宾馆吹空调玩 iPad 啊，那就他之所以乐意跟你们出去，最大的想法最大的好处就是离开他妈妈的墨斗啊，这个可能性很大，你的这个担心呢我也能理解，但是呢就说句实话，如果人家姑姑都说你领他出去玩一趟去吧，那你就可以跟他说那最好你能跟他一起去，就是咱们玩

儿是可以的，但是最好你能咱们一起去，要不然的话就光带这一个孩子吧，十六孩子没带过，我心里没底呀。你就直接跟你姑说，不像说他二十多了，他十六，现在正青春期，我心里没底呀。而且我基本上可以保证的是，这个孩子跟你们溜达一次之后，就再也不再想跟你们去的了。十六七的孩子，他是乐意跟十六七的在一起玩，不乐意跟你们在一块玩。其实领着你没有必要说，哎呀，那我必须得让他玩开心了，没必要，就是大伙玩就可以。然后其实你也可以让他帮着带带孩子，拿那东西啊，这都没事。十六孩子很大了，啥都能帮干啊，啥都能帮着干了。但是最难的就是你玩不到一块儿就去，然后他可能还有脾气。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啥呢，你别那么紧张啊，该领领没事儿，因为你姑对你也很好，你要是拒绝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基本上领一回之后，我敢保证你就再也不想领他，然后他也再也不想跟你去了啊。你可以把你这种担心跟你姑说，就是啥呢，就是比方说他这个两个小妹妹如果是也是十六应该上高一了或者上初三那样，就是跟他俩就是如果是岁数差不多是可以的啊，岁数差不多可以，或者说呢他再大的他十八了他二十了也是可以的，就现在这个状态就是玩不到一块去，他这个事儿是有这方面的，你是有这方面担心的，你跟你姑说，你姑也会理解这个事儿的啊，这个是可以的，这个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儿啊。真的啊，真的，这是有的孩子吧，就乐意玩，就玩那一天啊，就出去玩，心情一天。完了之后，你哪怕你上迪士尼，他也在那块玩着玩玩玩玩，不乐玩，累挺了。完了就想回宾馆啊，回宾馆玩 iPad 啊，吹着空调玩 iPad， 完了吃着零食，那是最大的享受。真的，那个这样，咱们做一个小调查。就是咱们现在直播间里面的孩子，直播间里面的各位观众，就是如果说你们带过12岁到16岁的这个孩子，领他们出去旅过游的啊，你就说是不是他们绝大多数的时候就是对于那个景点并不感兴趣。你家有没有这样的孩子，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最大的开心就是在宾馆里待着，看着电视，一边开着电视一边开着空调一边玩着 iPad， 盖着大后背，那是他最大的享受。如果你觉得有，或者说你们家孩子在那个年龄段的时候也是那样的话，给我扣个一，我看看咋样，多不多。

真的啊，这样的可多了。我们曾经在在国外的时候啊，曾在国外那是早些年的时候旅游的时候，就曾经碰着过一个高中的孩子，那个他的妈妈领着他出去旅游，然后带着他一个同学。完，他那妈妈就说：“我要不带他这同学，我们娘俩一道走一道得干一道。”所以说，就宁可给他那个同学花一份钱，啊，就是也不用他那同学家花钱，不用，就是宁可，就是因为家庭条件挺好的嘛，就是说他这同学的费用，啊，他都出，啊，你就陪我去就行。他妈就说：“说我们娘俩要出门，我们娘俩要出门旅游，要没有他这同学跟着，那我们娘俩就是从开头上车就开干，上飞机就开干，一直干到回家。”但是有这俩小孩，这俩小孩他俩乐玩啥玩啥，这俩孩子说的你就乐在宾馆待着，那你们俩在宾馆玩去没事儿。保证了一

路的平安。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钟涛老师，我现在在南方离异带孩子，开了一个便利店，我一直纠结一个问题，想让您给我意见，就是我在这儿开这个便利店呢，24小时营业，我和我妈白天帮我晚上看，其实每天都挺累，但是现在生意也不是太好，也不太挣钱，但是要是回长春一个人带孩子，那还怕挣不着钱，纠结到底儿。这个吧，就是这么讲，便利店这玩意儿分谁干啊，分在哪个位置干，分谁干，你更多的是需要考虑这个，你去看看人挣钱那个便利店呢，他那个价格策略，货品摆放，便利店这种，一个是位置啊，一个是位置，一个是那个价格，你那个便利店的那个大多数商品的价格是什么样的，再有一个最重要的，便利店就是到底便不便利，你的那个产品的摆放非常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便利店平时就是联系人多不多，便利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邻居的生意啊，邻居买东西可以乐意上这儿，可以乐意上那儿，对吧，那就为啥都上你家来买东西了，有你的特色在。所以说这个东西你仔细琢磨琢磨，不管你是在南方开还是在北方开，你更应该考虑的是如何的把自己的便利店开好，而不是说回长春了就能挣钱，或者在那儿就能挣钱怎么的，不是这样的啊。那个便利店的那个位置是最重要的，除了位置之外，就是你的价格和货品摆放，那个摆台呀，老重要了。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

0: 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现在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重复一下，您现在呢如果说您闹心了，难受了，心情不好了等等这种情况都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欢迎大家啊。

0: 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你好，是小哥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你能听得清？
0: 挺清楚的。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就是我最近是工作方面的事儿，然后就是因为单位就是说单位效益不太好，然后就是我们合并了，然后给我分到一个就是像兄弟厂似的这种，然后干的活啥的吧，和原来的也不一样，然后挺累的。我来到这个厂子，然后就是就活和原来不一样，没有原来，因为原来那个就干了十来年了，就活不是太累，但是调到这边就是没有啥好活，反正挺累的。反正家里人说要说找找或者是亲戚啥的，认识的领导啥的，说让我就是想通过带个班啥的，但是我之前一直没有带过班，就是这种。我就感觉自己好像胜任不了啊，或者啥的，所以说一直没让家里就是说找亲戚啥的。就是我的想法就是说，感觉好像自己，因为自己之前一直干活嘛，就是这个事儿。完了到那个新单位嘛，然后工作也挺不顺心，反正就这点事儿。
0: 是这样啊，就是这个事儿咱们反过来想啊，第一个啊，就是你因为你说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两个月得有算你得是第三个人跟我说相同性质的事儿了，就是原来单位我难以为继了，但是呢也算挺够意思的，给找个兄弟单位把这些哥们儿都安排了，就是活好活坏都别挑，反正有活能更挣点钱，你要在原单位要么被裁员，要么可能原单位要关板啊，就都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有的呢说话呀唠嗑啊也是就是跟你这情况都差不多，也问说的我往不往上挠个啊，跟你俩说话唠嗑呢，我听着吧，你确实不是个乐意操心的主。不是个乐意操心的主，然后呢也不是那个说话八面玲珑的那样的，就是谁都能说两口啊，都能就是都能喂两口那样的，不是啊。所以说你当小组长呢可能就挺累。啊，就这么个情况。但是呢如果说咱们求啥是吧，咱要求说我就想干活，那现在活累点也干呗。咱这么讲，你就算不错了，分流出来还有个地上，要不没地上的话，你让你回家待两年去你不也得待着吗？
1: 但是活啥的就是可能这块儿比原来那个单位就是挣的多点，然后上班啥的多点。
0: 累点。
1: 活啥可能累点。
0: 对。这个就是这么回事，我说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么情况，问题就这么问题，你要在原单位你第一

0: 你待不下，第二你待下来有可能裁员，有可能分流，你这不就叫分流吗？有可能裁员啊，有可能呢，说实在话，不裁员的话给你撇到一个没活的地方，你也挣不着钱了，反正你到最后自己，
1: 对
0: 对，到最后自己就杀猪，怎么讲，杀猪不烫你就撵退呗，是吧？那就是这么回事嘛。其实实际上来讲算挺够意思的了，给这些，因为你，我估计你干活也干十几二十年了，然后人说这帮老人都安排个地上吧，能干啥啥样吧，基本上人原单位也算尽力了。
1: 啊，是。
0: 所以说你这头呢，你就是把握一个什么原则呢？就是如果说你觉得我不适合跟这个交流，跟那个交流，比方说你下边你当班组长，当不当班组长，你得能分活，能接活，能分活，是吧？
1: 对对，
0: 人家整到最后，你接那个活比谁都累挺，完了那个计件钱计的比谁都低，那组里不骂你吗？
1: 嗯，是
0: 吧？
1: 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像感觉自己胜任不了，然后就是说，
0: 对，我就说呀，
1: 前几年没有那个经验。
0: 如果是这种情况，如果确认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咱就不当呗，咱就老老实实当个员工就得了呗，累点累点呗，那咋整？因为到这个时候了，你没个三年五年，这个情况你过不去。对吧，你得挺住，因为你这岁数咋还放不了挺。你要说你要说咱们五十四五了，你该放挺放挺了，就是反正这两年一凑合就过去了，咱还不是那个三十多岁。三十多岁的话，你说咱这性格让咱自己出去干个体去，咱也干不了啊，你说呢？
1: 嗯，对。
0: 对不
1: 对？
0: 所以说咱就还是靠咱们技术吧。那个活累挺点啊，咱们技术就是最起码来多学两手活，多练两手活也行。是不是？
1: 嗯，
0: 哎，你把技术，你把技术干的嘎嘎好，不用当领导啊。
1: 啊，要是如果感觉自己以后就说可以了，然后再说以后
0: 了。那时候又不一定有机会了，但是咱没有机会，咱也不那啥，没有机会，咱也不说后悔啊，这个那的。我觉得，因为吧，就听跟你俩唠嗑吧，组长吧，涉及到这么个事儿。那个在下边这个组长啊，涉及到啥呢？叫什么？一将无能，累死三军。是吧？
1: 啊，
0: 你当组长的，人家主任那头给分活，人家这个组干这个，那个组干那个，这个组你不是一个组啊，对不对？
1: 啊，对对。
0: 完了，人家有的会说的，人家就能把那翘活拉来，
1: 啊，
0: 对吧？干的少，挣的多。完了，这个咱小组四五个人也好，十多个人也好啊，这家吃就是咱干点活啊，还没累着，钱挣的奖金还能挺多的，人这活人家能挣着。等你这个户手啊。等你这个实惠人啊，这个等你这种实惠人啊，很有可能就是说的，到最后人家把好活都要走了，到最后你这抹不开说呀，你嘴也笨，抹不开说，到最后你们小组干的都是最累挺完挣钱少的活，完下边组员时间长了也有意见呢。
1: 嗯，对对对，
0: 对不对啊？
1: 嗯
0: 嗯，这个小米问你说，原单位有没有 N 加一啊？
1: 嗯，没有，就是现在属于就是几个厂了，来回
0: 出啊，都是分厂，分厂之间来回倒，是那种，是那意思。
1: 嗯，对对 对， 对
0: 啊，不涉及到那个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的取消问题，
1: 不涉及到就是说那个裁员或者
0: 啊，不涉及到。那我明白了啊，就比方说，就是我们，比方说我们电台啊，你从这个像我们新闻广播调到交通广播去了，交通广播调到健康广播，反正就是都是下边分厂之间的那种调动，是吧？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啊，那明白了。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个，我您理解了没有？
1: 我理解了，
0: 就是到最后很有可能就是说的，你这头还累够呛，因为啥呢？咱下边人咱整不明白，整不好，你班组长就得多干活，
1: 啊，
0: 是吧？多干活，多干多少活，完了挣班组长的那一个月多挣的我三头二百的，你还犯不上。
1: 嗯，就是另外我就是刚去，然后就是人啥的不太熟悉，对，
0: 嗯，那倒没关系，要有那个能力的话，就不差这个。我觉得我跟你俩唠嗑说到后来，我发现就是你这太实惠了，
1: 啊，
0: 太实惠了，嘴还笨，完了之后吧，有的时候见着当官的整不好还不敢吱声，你这样的人，你说。
1: 我是那样的人，
0: 对吧？所以说呢，你看我没听错你，跟当官一说话脸通红，那你扯啥呀你，是吧？
1: 啊，
0: 咱这活咱就不能干，咱就把技术整好了，绑绑的，就像我说的，你电焊别人焊五遍焊不成，我到那块一勺成，那我就牛，谁不好使，对吧？
1: 啊，
0: 哎，咱就把技术干到嘎嘎硬，那谁干活，他谁当领导也得用咱们就行了，啊，
1: 谢谢你，小哥。
0: 要不然的话，我跟你说，你就 憋气又窝火的活你得干可多了，你犯不上啊。
1: 嗯，啊，挺内耗的最近。
0: 那犯不上。对，就是我就觉得，就是有的人吧，就适合搞技术，有的人就适合当官。你不要说那什么啊，人家当官的，人家那个把各方面的人协调好，资源协调好，完了把事儿干成了，哎，那是成就感非常大。等你这个让你找领导汇报个工作，上领导人要点条件去，你这家在家里头得做老长时间思想工作，完到最后还不去了，那你就犯不上了，你说是不是啊？
1: 嗯，对对对
0: 啊，哎，那行啊，
1: 谢谢你，赵哥，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打进二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喂，你好。
2: 啊，小哥，那个我尽量控制我情绪不在那个里面，那个就是我就想问问您，那个就是现在就是因为我妈妈那个今年，
0: 你别着急，别着急，慢点说啊。
2: 啊，
0: 别紧张。
2: 就是我现在
0: 那个今年你多大年龄了？
2: 我88年的。
0: 88年的，今年是三十六啊，
2: 37，
0: 那算36啊，
2: 37，36
0: 就36，我说36就36啊。那个你生日小，那个结婚多少年了？
2: 我没有结婚，
0: 一直没有结婚是吧？啊，
2: 对。
0: 那你上班吗？工作吗？
2: 工作着呢。
0: 工作着呢啊，工作累不累啊？
2: 还算累吧，但是能扛住
0: 啊，能扛住，还算累，但是能扛住啊，还行啊。那好了，接着说，和妈妈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2: 就是有点，就现在有点悔恨。之前就是我妈妈透析的过程中，然后发现有贫血，然后呢，
0: 那很危险
2: 呢，
0: 嗯。
2: 然后对，然后先去就排查，然后从先去看痔疮，然后那痔疮那个医生直接就转到那直肠，直肠科的那个医生，然后那医生说就是他就是摸了一下，然后就说直肠癌的可能性比较大，然后呢，在我决定给我妈动手术之前，是她有一天在家便血变得比较严重，然后之后加了那个医生的微信，然后我就问那个医生怎么办，然后那医生说，因为是去年，过年之前就怀疑这个，就基本上就是他让我去做肠镜，基本上都
0: 就是
2: 怀疑，
0: 基本上怀疑是这么个情况了，是吧？啊，
2: 对，但是因为我对医学不太了解，我以为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就也没敢告诉家里人，就我自己一个人，然后有查了一个结果，也没敢看，然后就一直就憋血，然后我就，然后那个医生说去，然后就看门诊了，然后那医生就说要住院，他说你等下周来住院吧，因为我妈妈就是
0: 你妈妈多大年龄？
2: 我妈妈68岁。
0: 68岁，那个透析了多少年了？
2: 透析了2年多吧。
0: 两年多是吧？
2: 把他我们老家接下来这边。
0: 他是那个尿毒症透析吗？
2: 对，尿毒症透析。
0: 啊，肾不行了是吧？
2: 对。
0: 啊，他是那个普通透析还是腹透？
2: 就是在手上。
0: 啊，在做一个那什么，做一个漏，然后在那个漏那块做透析。
2: 对对对，
0: 啊，多少？
2: 一周透两次，一次4个小时的那种。
0: 已经是一周两次的了，是不是啊？
2: 对，就是还不是最多，有人是一周3次。
0: 我知道，那是2次也不少了。然后接着说那个，然后他的那个就是后来那个检查了，检查出是确实是确诊是直肠癌了，对吗？
2: 对，就那个刚开始做了一个检查，然后就是应该在彩超之类的，然后后面那个胃肠镜就没敢做，因为我妈妈那个在透析的过程中，她又不能，就因为那个
0: 没有条件，就是做胃肠镜条件不具备
2: 的那个泻药，然后那个反正就是在那，就是在决定，就是她在家里便血有一点严重，然后所以跟医生说要住院，然后我就跟医生说，我说她这种情况可以扛得住吗？然后那医生说，他说比我妈妈年纪更大更糟的情况他都碰到过，然后那时候我的想法是，我
0: 你家就你一个孩子吗？
2: 还有个哥哥，但我哥哥
0: 你哥不拿事儿是吧？
2: 他在外面打工，他挣的没有我多。
0: 嗯，好，那个。

0: 妈妈是现在是怎么个情况？
1: 已经过世了，但是我总觉得，如果我不做这个决定，我妈妈
0: 你不就是决定你是决定做手术了，还是决定没做手术？
1: 动手术了
0: 啊，
1: 动手术了，
0: 到最后动手术了是吧？
1: 对，住了将近40天院
0: 啊，然后出院了之后是什么原因去世的呢？
1: 后面说就是出院了之后，他就是。他跟我就是，然后脚是完全没有力气了。
0: 嗯，
1: 出院之后，然后我妈妈跟我说，她感觉像刀一样的刀割一样的痛。
0: 哦，
1: 然后就是后面，
0: 就是那个肠子里面肠子像刀割一样痛，还是说身上像刀割一样痛？
1: 他说身上像刀割一样痛。他住院的时候就是晚上。本来不应该打扰别人睡觉的，
0: 嗯，
1: 但是他受不了，就24小时都在那呻吟。
0: 哦，明白。哦，那然后那也出院了多长时间？就是结束出院多长时间？这个去世的？
1: 他出院完之后，然后就是后面就是看他那个脚痛，还有那个脚没有力，
0: 嗯，
1: 然后后面去看了一个医生，就是其他科的医生，
0: 嗯。
1: 医生说怀疑可能是因为动这手术，然后使得这个癌细胞流动了，然后导致他说如果不动这个手术可能没那么快，就不至于脚没有力，
0: 嗯，
1: 然后浑身痛，
0: 嗯，
1: 然后后面就是在家待了几天，然后看医生，就是看医生也很不方便，就是要就是找人把他抬上那个晚月车上的那种，
0: 嗯，确实特别麻烦啊。
1: 嗯，然后后面
0: 你那个你父亲呢？
1: 我爸爸比我我爸爸比我妈妈还大，但是我爸也在帮着我护理什么的，因为我平常要工作。
0: 嗯，好，那我听明白了。那你到底也没告诉我，就是出院多长时间妈妈去世的？
1: 出院，他是4月8号出院的，
0: 嗯，
1: 然后4月20号过世的，
0: 那也没几天，半个月不到，
1: 半个月。然后原本是想让他进 ICU， 我原本想抢救一下，
0: 嗯，
1: 然后后面，嗯，那些医生说没有，然后那个医生说不行，我说我宁愿花10几20万，然后我
0: 行好了，不用说了啊，不用说了，因为他条件不具备，嗯，
1: 然后后面。就是我悔恨的是，后面从广州回我们老家是，
0: 嗯，
1: 通过转运车转回去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后面回家，原本以为当天就支撑不了了，但是后面我妈妈还在家，整整痛了4天。
0: 啊，4天，那也不算时间长。你这样，我问你个事儿啊，我知道你非常的痛苦。我知道你这个特别的这个难过，而且这个无论如何过不去了，我能听明白。现在我听明白了，我想问你一个事儿。
1: 嗯。
0: 你和阎王爷谁势力大？
1: 阎王爷。
0: 谁有本事？
1: 他。
0: 那你哭个屁呀！啊？
1: 那我悔
0: 那阎你悔恨有个六饼用，他该。4月28号几点钟死？那是阎王爷定的，那是你定的吗？你算个六饼啊你啊！你太拿你自己当回事了。你有俩钱有啥了不起呀？啊？
1: 不是有钱没钱，我是说后面让他那么痛苦。
0: 那痛他就该着的，他上辈子有啥事了，他下辈子他死前必须疼。疼的话，那属于什么？人家叫羽化的过程。你懂个屁呀、啊！你搁这哭啊？啥也不懂，自己自以为是。那自己一个36岁，你自己事儿都整不明白呢，完了赶这块跟阎王爷赶这块比较谁有本事，你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吧？啊，你可真是的，我这天上难找地下难寻，这么个人呢你啊？那你知不知道人生有处死有地啊？这个你明不明白？
1: 我明白，那我
0: 你明白就得了。我告诉你，
1: 活半年或者一年，
0: 那不可能。阎王让你三更死，没人能留到五更。你协和医院也不好使，那协和医院他也是催，知道吗？这听懂没有？你说你36念回书还挣不少钱，然后你说你出这个事儿，这种想法简直就是个混蛋啊！真觉得，哎，我要这么整的话，你妈就能多活那么两天，我要这么整的话，就能活100岁啊啊！

0: 妈阳寿就是68岁啊，多少天多少分多少秒那都是注定的，生死簿上写的好好的。你寻思你妈那个那篇纸是撵完了之后当书签使了呢，永远不撕啊啊！谁都有命，包括你，你到你死那天必死无疑，谁也救不了，知道吗？懂没懂？还有脸搁这哭呢？搁这块儿呀？我要这么的就行了，我要那么的就行了，多大本事啊，大姐啊！你算干啥吃地呀、
1: 啊？道理都懂，但是我就觉得
0: 你不还是拿自己当老天爷使唤了吗？你比阎王爷厉害，你是老天爷，你不是老天爷，你是一个女人，你老天奶是不是？啊，
1: 就是我知道，就是打断一下，就是我假如说我先不给他动手术，
0: 不动手术早没了。
1: 不是，我先不动手术，我先带他去北京坐个飞机旅行、
0: 到不了北京，到不了北京，啊。到不了北京。如果你要不帮他的话，他连这4天都活不了，知道吗？所以说我告诉你，就是有很多种可能性。就是当你，我问你，人这一辈子，你现在比方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现在回头想，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这样可能那样，但是有多少就是能决定说是你真正做的？你不还是按照现在这条路走下来吗？人一辈子只有一条路，记住了啊。听见没有？
1: 就是顺其自然，是吗？
0: 对，咱们中国人相信什么呀？咱们中国人传统文化叫道，道是指天地运行的规律，这个东西不是迷信，天地运行的规律，规律道法自然，该发生的事情必然发生。听懂了没有？就像你今天给我打这个电话的话，你为啥4月份的时候没给我打，6月份没给我打，到8月份了，都18号了才给我打，这叫什么？它必然是今天才会发生，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必然要经受将近4个月的折磨，听懂了吗？你今天磨出头来了，你给哥打电话了，哥告诉你了，别搁那磨了，别搁那装了，才有人告诉你咋回事，听懂没有？道法一切都是自然的啊！再一个，我告诉你，你别真的，你别跟阎王爷装。你别以为说你怎么办就能改变阎王爷的说法啊！而且说句实话，所有这些当姑娘的、当儿子的，我觉得你这姑娘当的特别称职，绝对小米姐都说你尽力了，问心无愧了，对吧？
1: 我想的是，哪怕他透析他是不痛，但是后面我是让他痛了40天。
0: 你痛40天是这样，你听我说啊，痛40天，他这个痛有他的用处。这个你不能用人的想法去想他，就比方说有的老年人临没之前一定把儿女全都打一遍骂一遍，为什么？那就是为了说散缘分，就是我死了你们谁都不想我啊，我怕败坏你钱，连揍带骂带打成天骂，叫啥？这叫散缘分。你这个时候你就理解说老人老了之后怎么不讲道理呢？你按照正常人的逻辑你讲不通这个事儿。但是当你一旦想到说他有他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有他的道理，听明白了吗？他这个疼一定是他要付出的代价啊，是他在临走之前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他在付代价而已，他是，而且那是他的代价，跟你没关系。你真的不要以为你能安排这些事情，你什么都安排不了，你只能说作为儿女来说我们尽心尽力也就是了，这个听明白了吗？
1: 我妈妈说她人又不坏，为什么会得这种病？
0: 她这辈子不坏，她上辈子那时候杀人放火抢劫啥都干，我跟你说啊，听懂了吗？
1: 就是我是把她从老家接下来，然后这两年都是每天，
0: 所以我跟你说你做的，人家小米姐都说你真的很尽力了，一般姑娘做不到你这样，你问心无愧了啊，听懂了吗？
1: 那接下来我应该怎么？
0: 接下来你好好生活呗，你妈在天有灵的话知道她姑娘这么不长进，这么不出息，一天天因为这点破事儿，完了跟阎王爷抢地位，完了搁那哭，不好好工作，不好好生活，你这你他得气啥样啊，对吧？
1: 我再好好工作，
0: 你好好工作，好好生活，该找老爷们找老爷们，有男朋友得好好处，这不这么回事吗？过好你自己当下的生活，就是对逝者最好最尊重最好的尊重，听见了吗？如果你妈妈如果在天有灵的话，知道她姑娘因为这点事儿啊，就是这点事儿，然后那个一直在这块哭啊闹啊，我跟你俩讲，你耽误他，你耽误你妈，你知道吗？你现在就相当于人家要走，你拽着不让人走。
1: 嗯，

0: 明白了吗？你必须撒手，你再不撒手，人家都走了，你还不撒手，你这就属于对不起人家了。听懂没有？
1: 就是最后几天，我确实是说妈妈，我说你如果感觉痛的话，你就先走。
0: 嗯，所以说就拉倒吧。我再跟你说一遍，这把知道了吧？就是你做那些事儿，都是你理所应当做的事情。并不是说做多了做对了做错了，听着没有？但是你现在做这个事儿可是你不应该做的事儿，你在耽误人家，知道了吗？
1: 但是我总觉得，
0: 你觉得，你不要，你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你太自以为是了，拿自己太当回事了啊。这个逻辑找清楚没有？我说的是两点。第一点，你所做的一切足够了啊，你所做的一切足够了，作为儿女来讲你是足够了。第二，你的妈妈怎么走，哪天走，都是老天爷定好的啊。咱们就是用那个老辈人说啊，这当然不是什么科学了，就是说小米也说说，人的寿数从你落草那天就已经定好了，那是你能定下来的吗？那是你能改变的吗？你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啊。听明白了吗？啊，
1: 嗯嗯嗯。
0: 所以说，然后再有一个，你现在做的确实不对，就是人家想走，你在这死死的拽着就不让走，要死要活的拽着不让人走，你是不对的。你要开始自己的生活才可以啊。听明白了吗？啊，
1: 好的好的。
0: 哎，好的。我觉得你很厉害，你还是很厉害的。你小米姐都说事后诸葛亮，谁还不能当是咋的，难得是决断，你该做决断决断了，挺好的啊。
1: 嗯，谢谢。
0: 好了，你别耽误人家走啊，你自己一天天这把该撂电话之后去蹦迪一下啊。这个点蹦迪还赶趟，听不听着？有没有好朋友邀出两个蹦迪去啊？你蹦蹦迪呀、啊？我跟你都蹦不动吧？
1: 不会，
0: 不会。那你学学去蹦迪去啊？
1: 会了怕，但是不会。
0: 那你上这看他们蹦去啊？啊，找一个高兴一点的地方。好了，再见啊。
1: 嗯，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拜拜啊。今天的小人常谈呢，咱们也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夜色温柔，岁月静好，总有一句歌词诉说你的故事，总有一段旋律容纳你的泪水，在韶华流光里与心灵对话，撩动琴弦，弦音低唱。你的歌声里有懵懂青春、苦涩爱情，存拳拳赤子心和对生活的释然与体谅。山青人未老，曲终人不散，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6: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萨迪鼎原名周鹏，他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高亢的嗓音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在他的音乐生涯中，创作并演唱了众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每一首都蕴含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情感内涵。

萨顶顶父亲是汉族，母亲是蒙古族。由于父母工作的原因，三岁起，萨顶顶就一直跟着蒙古族的外婆过着游牧生活。一望无垠的辽阔天地，草原上万马奔腾，牛羊成群，如诗如画的壮美环境，造就了他热情奔放的性格。

虽然从小离开父母，但外婆对萨顶顶并不溺爱。四岁时天黑的时候，外婆让他一个人走在前面，也不允许手拉手走路。萨顶顶一直以为外婆不爱自己，也不敢太亲近。直到有一次，萨顶顶削苹果的时候把手削流血了，突然听到外婆大叫一声，背起他就冲向医院。到医院后，萨顶顶在里面缝线，外婆在外面放声大哭。那一刻他才明白，外婆一直爱自己，只是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去教育，不想让她成为一个柔弱的女生。

外婆的教育让萨里岭成为一个独立勇敢的人，而自由奔放的草原生活培养了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给予他无限的音乐灵感。他从小就爱唱爱跳，是学校的文艺骨干，高中毕业后考取了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大学期间，萨迪鼎已经开始了音乐创作，很快出类拔萃，拿下了很多校园的歌唱比赛，于是他有了更高的目标。

0: 世俗在音符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2000年，他在央视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凭借一首《塔里木河》的出色表现，获得专业组通俗唱法银奖以及全国观众最喜爱歌手奖，这是他音乐道路上的重要起点。年少成名，让人看到萨顶顶身上无限的潜力。眼光毒辣的千丝文化公司很快和他签约，光明灿烂的前程仿佛在向他招手。

公司为萨顶顶量身定做了两首歌，东巴拉和自己美。虽然没有爆火，但东巴拉非常洗脑，传唱度非常高。自己美被提名第一届音乐风云榜年度最佳舞曲奖，开始受到业界关注。随后他发行了个人首张音乐专辑《自己美》，正式开始了音乐之旅。

2001年春晚第一次向萨顶顶抛来橄榄枝，虽然是和三位专业歌手一起在幕后合唱歌曲《江山颂》，但他已经非常开心了。隔年，萨顶顶再度受邀参加春晚，这次是在台前表演，和春天一起来。他觉得自己的春天也来了。虽然在央视刷了脸，歌曲也有传唱度，但他陷入了歌红人不红的怪圈，名气一直打不开。他很苦恼，认为是名字影响了星运，周鹏太过平平无奇的名字了，他决定改名。

0: 青岛人民广播电台，请听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根据革命烈士赵醒农事迹改编。
1: 同学们，欢迎来到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这里啊，陈列着我们全省25万多名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同时也承担着祭奠先烈英灵、传承红色文化的神圣使命，请同学们跟我来。
2: 老师，这座铜像是谁呀？
1: 他是赵醒农，是一位革命烈士，他出生于江西省南丰县。
3: 哇，我们南丰老乡呀。
1: 嗯，他呀是江西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锋，和方志敏、袁玉兵一起并称为大革命时期的江西三杰。他从小家境贫寒，后来到上海学习马克思主义，投身于革命事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毕生的革命精力都投入到了党的工作中去。

0: 老师，您给我们讲讲他的故事吧。
1: 好啊，同学们，那接下来我就给你们讲讲赵醒农的英雄故事。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的好兄弟，我要倾尽我所有，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信仰。
3: 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总顾问：赵化勇、饶丽萍、叶峰、张丽泉；艺术顾问：思琴高娃、江平、郑立国、李迅；总监制：高健、陈红、叶青、李小军、向阳；总策划：郝丽、曾彪、王春斐、郑子、阚卫平；编剧：张俊康；解说：温玉娟；制作人：蓝光林；作曲、录音合成：刘成玉；导演：于勇。请听上集。

0: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动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任人宰割。人们祈求一线光明，是南湖红船播下的火种，唤醒着江河大地，惊醒着沉睡的人们。这是1922年的夏天，在上海同乡会馆内。
1: 志明，姓龙。
2: 哎，醒了，
1: 快喝口水。昨晚你高烧一宿，志明要注意身体。
3: 姓龙，前几天咱们初次见面，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是你把我带到这里来，谢谢啊。
1: 别客气，咱们是老乡，是同路人，
3: 咱们真是一见如故啊。我们有共同的信仰，你和我说的那些话深深地激励着我。
1: 你跟我说了你来到上海之后的遭遇，我也感同身受。我当学徒的时候也遭受过别人的压迫和欺辱。
3: 对呀，所以我们一定要挺身反抗，以后我一定要为革命

0: 日夜做出贡献。志敏，刚刚给你买的药先吃上。
1: 谢谢火友们，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志敏，不用客气，来，你先躺下。
2: 志敏，慢点。
3: 来来来，我扶你。
1: 哎，
0: 火友们，我原来叫赵兴和。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我看到了咱们国家未来的希望和曙光。还我本来面目，真的人生，努力奋斗，往光明路上做人，这一切都离不开觉醒二字。所以我将名字由姓何改为姓农，以表我觉醒的决心。
4: 姓农？
0: 姓农，
1: 太好了。
0: 你看，我推荐给你先驱刊物，你一定要好好的阅读。我建议你多写文章投稿，一是可以宣传革命，二来还可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1: 对，就按你说的做。行动，我身边还有一位革命青年，他在江西发起组织了进步团体鄱阳湖社，后来又改名为改造社。不仅如此，听说他还是新江西刊物的主编，他叫袁宇冰，也是咱们江西老乡啊，我介绍给你。
0: 太好了，这样我们的革命队伍又壮大了。
5: 1922年7月，由赵兴农介绍方志敏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8月，经方志敏介绍，赵兴农与袁宇冰相识。三位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在上海会面，分析时局，探讨江西革命形势。
6: 兴农，你回来了！
7: 哎呀，真是太好了！
6: 是啊，
0: 玉斌、志明，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6: 兴农啊，我认为现在江西的马克思主义的声音还不够强大，说明我们的宣传力度还不够啊，
7: 这也是现在咱们江西革命力量不足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行动，你看咱们可不可以在南昌创办文化书社呀？
0: 是啊，我一直有这个想法，看样子咱们三个人真是不谋而合啊。
7: 是啊。哎呀，但是开办书社确实很危险啊。
0: 嗯，
7: 现如今反动势力猖獗，如果真的成立书社，恐怕我们很快就会被盯上。
0: 是啊，
7: 我不是担心我们的生命，我是怕
0: 我们的经费有限。我会把我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到革命事业中，你们放心。
7: 可是行动，你在上海工作，生活非常艰苦啊，你加入了工商友谊会，到处活动，这全靠走路啊。
6: 是啊，行动，你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你帮火友们提高斗志，你为无产阶级和一群被压迫的群众做了不少实际斗争的革命工作，
0: 都是我应该做的。我看到火友们备受苦难，像冷血动物一样只肯伏而不动，我的内心煎熬啊。事不宜迟，我现在马上去跟团组织打报告。
6: 好，
7: 这样，醒楼玉兵，我先动身返回南昌筹备文化书社建设的相关工作，等组织通过了，我马上行动。
6: 好。
5: 1923年的春天，在江西南昌。
7: 请进。是醒农兄。
6: 醒农，
7: 你终于回来了。
6: 你终于回来了，
7: 想你啊。
0: 志明、于斌，咱们又见面了。
6: 醒农啊，咱们又见面了。
7: 是啊，
6: 听说你要从上海回来，我赶紧跑来拜访啊。
0: 谢谢，上海一别甚是想念。
6: 甚是想念啊。
7: 醒农，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南昌文化书社。
0: 太好了，你们辛苦了。我从上海刚返回南昌，就马上跟你们联系。这次回来时间紧，任务重啊。
6: 嗯，
0: 这次党团中央派我回到南昌创建江西青年团组织，也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
6: 嗯，
0: 我们如何能让马克思主义在江西传播开？
7: 你有什么想法？
0: 志敏，我确实有一个

0: 想法。我们要建立江西青年团组织，我们必须要让更多的青年听到共产党的声音。
1: 那你想怎么办？
0: 于兵，志明，
2: 嗯，
0: 哎，我们想要更多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就要大量介绍革命书刊，像《新青年》《先驱》《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 ABC》《向导》《唯物史观》，并结识思想进步的青年和学生，跟他们打成一片。
2: 对，咱们要先从思想文化上下手，让他们更加有活力和斗志。
3: 你这个提议啊，我非常赞同。我们要结合江西斗争的实际，向他们讲解革命道理，
2: 嗯，
3: 秘密地开展革命活动。
2: 对，
0: 不仅如此，我们要积极创办刊物，发表学说和文章，比如我们一起编写《南昌文化书社宣言》和《南昌平民图书馆募捐起》。
2: 太好了，这个想法我赞同。
3: 那我们马上行动。
2: 对。

0: 方志敏、刘五郎、刘修竹、陈志奇、刘拜农、赵吕和，咱们信仰马克思的青年们，今天我们在南昌文化书社郑重宣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正式成立。
1: 好了好了，
0: 大家安静一下。经过大家的推举，提议刘拜农同志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临时书记。
1: 好好好，
0: 我认为成立我们地方团只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更加艰巨。组织决定要加强对各个学校的宣传，争取更多的学生加入到我们的青年团。
2: 嗯，启蒙、志敏、刘五郎，我们可以在学校扩大宣传，帮助青年团一起宣传马克思主义。
1: 对呀，
0: 是的，刘拜农书记，我希望你们身为团员都可以加入学生联合会，以便领导学生会的工作，加强我们向工人宣传马克思，尽力支援工会组织，为未来革命工作不断积攒力量。刘五郎，
3: 对，我们一定努力，不辜负组织的希望。
0: 好，我们散会。拜农、志明，
4: 哎，
0: 你们留一下。
5: 启农，
6: 怎么了？你对咱们青年团接下来的工作还有什么想法？
0: 拜农、志明，咱们应该马上联系袁玉斌同志，一起来商量，可不可以把改造社的新江西季刊及新青年周刊作为江西地方团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
4: 嗯，好好啊。
0: 还有，我们应该成立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4: 嗯，
0: 主要任务是向大众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抨击北洋军阀。
2: 希诺，现在北洋军阀嚣张至极，滥杀无辜，我们必须唤起群众的革命斗志。如果成立的话，会不会威胁到我们的学生啊？
0: 拜农、志敏，现在国家正处于危难时期，青年该如何应对？成立是一定要成立的。
4: 嗯，
0: 我们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深入到青年一辈和群众当中去。另外，一定要保证学生的安全，你们也要注意身体。
2: 好好。
7: 1923年1月20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正式建立，为中共在江西建立党组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赵醒农、方志敏、袁玉斌、刘拜农等人乘势而上，他们将江西民权运动大同盟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江西地方团进行公开宣传活动的组织，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思想，号召江西民众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积极革命，推翻军阀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的黑暗统治。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江西人民的觉醒，也令北洋军阀恐慌不已。

0: 你们看，镇压我们的江西督军来了，我们要跟他们斗争到底。
1: 前一步，全部扎走，
2: 坚决不后退，
3: 不后退，
2: 打倒帝国主义，
3: 打倒帝国主义，
4: 打倒帝国主义，
3: 打倒帝国主义，
5: 全都给我抓走，全都抓走！
6: 就是在南昌文化书社的围墙外，
0: 赵显龙同志，快撤！
7: 刘守竹、陈志奇、赵吕和，你们发生了什么事了？
8: 咱们的书社已经被敌人查封了，幸好你今天外出办事，才侥幸逃过一劫。
9: 刚才他们还抓了一批学生，现在正在全城通缉您和方志敏。
7: 那我也不能丢掉书社和学生们不管呢。况且志敏同志现在还在医院住院，他肯定还不知道这个消息。这样，你们先撤，我留在这里善后。
9: 不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组织上和我们都需要你，我们留在这里善后。
7: 那好吧，一定要通知方志敏，让他连夜撤离。

0: 志敏，向你汇报一个好消息，我在南京刚出席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马上就要回江西继续从事团建工作了。
1: 兴农，我在等着你革命的消息，反动派还在到处追捕我们，
0: 望你多保重。
1: 兴农，盼你早点回江西，我现在在努力做好学生革命运动的地下组织工作。
0: 我已经向党组织介绍了你，希望你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 谢谢赵兴农同志。
0: 上次在南昌，敌人已经感受到了我们的力量，但我认为我们做得远远还不够，应该多集中群众的力量，才能不畏惧敌人的枪口，扩大我们的组织，才能抵抗军阀的压迫。我这一次回江西，一定竭尽全力。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上集，联合出品人傅诗、黄英国、黄伟斌、谭良华，监制裴月华、徐海燕，剧中人物赵醒农由徐健演播，方志敏由王奔演播，袁玉冰由于振文演播，刘五郎由亚成演播，刘修竹由风平演播，邓鹤鸣由孙小雷演播，刘拜农由向东演播，陈之奇由李忠演播，赵吕和由海涛演播，刘焕臣由傅斌演播，讲解员由江莹演播，播音崔晓丹。参加演播的还有毛宏志、邹家彤、袁佳琪、王玉明。主题歌作词于勇，主题歌作曲音乐制作刘成玉，演唱刘欣，宣发策划赵华、张涵露、黄静斐，统筹徐健，助理导演张文新、吴泽浩，音效孙瑞，剧务李明。

执行制片人邵树斌、李思祥、杨伟、韩春才、张英杰，制片人胡永平、聂崇云、胡曙、陈宁，制作总监郑子。中共南丰县委、南丰县人民政府荣誉出品，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微视频微电影委员会、青岛广播电视台、吉林动画学院、中国文艺家影视中心、北京微电影产业协会、中共南丰县委组织部、中共南丰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中国职工文化体育协会微电影短视频分会、北京微电影产业协会、绵阳微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吉林动画学院微电影微短剧微视频研究院、中共南丰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丰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南丰县融媒体中心、南丰县文化旅游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制作。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

0: 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决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

0: 位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气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

0: 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菜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7: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8: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9: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3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6: 水越喝越甜，
9: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 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

0: 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6: 好嘞。

0: 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

0: 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

0: 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
20: 福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7: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8: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7: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8: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7: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9: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0: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3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3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6: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8: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9: 用拼搏与奋斗，
0: 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

0: 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

0: 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

0: 上下一秋色。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九一六新闻。
3: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小声长谈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有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或者说就是生活上的事儿，或者说就是工作上的事儿啊，就是让自己感觉到心里头很委屈，有的一委屈委屈十年八年的，有的一委屈委屈十天八天的，都有可能啊。这种情况呢，就是最重要的是无法释怀啊，这坎儿过不去了，太闹心了啊。这种情况呢，不管过去不过去，我的想法是不要在心里憋着太长时间，如果一直憋着的话，会憋出病来啊，咱们犯不上啊。三部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现在就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呢是咱们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首先呢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和大家说一下啊，咱收音机的广播节目它里边呢包括什么呢，就是这个用什么来收听呢，用收音机。啊，用收音机，这个很多朋友现在家里头都没有收音机了，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是有的啊。大家呢，如果是家里还有收音机的话，用这个在长春市内啊，在长春市内用调频 FM 91.6，用调频 FM 91.6就能够听到我们现在的节目。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入。吉林省，因为咱们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吉林省内的所有的城市啊，吉林省内所有的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有它那个调频呢不统一，全省各个城市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频率啊，也就是调频各不相同，但是节目的时间节目的内容都是完全一样的啊。如果是在乡村听这个城市的调频节目收了信号不好，或者说收不来，那么这种情况呢您可以这个用中波738啊，中波738千赫，这个覆盖就比较大啊，尤其在广大的乡村信号还好，这个就可以使用啊，中波738千赫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再有呢就是收听这一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是那个以外的啊，就是比方说吉林省省外的朋友，或者说家里头虽然在吉林省内但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但是又乐意听广播节目，这样的朋友怎么办呢？你也不用现在就马上去买个收音机去，不用啊，您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因为现在呢这科技发达了嘛，您用手机就能下载网络收音机，比方说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叫什么呢，叫这个蜻蜓 FM 啊，叫蜻蜓FM， 找到之后呢，您加上这个。

0: 收藏啊，就是你把它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之后啊，在蜻蜓 FM 现在不都有那个放大镜吗？就是一个查找功能啊，就是软件打开之后，大多数都有放大镜。比方说咱们的绿泡泡啥的不也都有吗？是吧？那你就是蜻蜓打开之后，用放大镜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如果说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人长谈啊，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人长谈，那您就可以呢找这个这个小声长谈，用查找里面搜索小声长谈，那就能查到咱们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专辑的名称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另一个专辑的名称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专辑呢大家也都可以收藏，收藏之后随时您想听哪天的啊，就是以前播过的小声长谈，您想听哪天的啊，都可以啊，都可以找到。找到之后呢，就比方说我想听2025年4月25号的，那如果是那天不是周六周日的话啊，就可能就有，您按日期听就可以了啊。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咱们的参与，我们参与啊除了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在随时进行参与。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啊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公众号后台。就是注意啊，就是给咱们公众号发信息呢一定要用文字，不要用图片，也不要用语音，图片看不着，语音听不见啊，就这么情况。我们这个后台就是这个，因为咱们电台的这个电脑啊，因为是有怕有声音嘛，就是声音必须管控嘛，所以说他这个电脑里边没有那个，根本就没有那个声卡，啥都没有，就只能看文字。所以说呢，您就用文字，也别写太多，300来字200多字这是最好的啊，表述清楚，咱们就可以交流了啊。好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好，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中小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中小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就是有个小孩婚姻的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
0: 啊。说说吧啊。
1: 啊，我这个女儿呢，她今年30岁了。
0: 嗯。
1: 啊，谈了个男朋友呢，已经三年多了。
0: 嗯嗯。
1: 啊，就前几天呢，就是第一次见家长到我们家来了。
0: 嗯。
1: 啊，到我们家来了呢，就是从聊天的过程中得知这个小孩呢，这个男孩子呢，
0: 嗯、
1: 有一套房子。
0: 嗯。
1: 有一套房子，他，那个就是还贷款已经还了8年了。
0: 哦。
1: 也没。
0: 那个男生多大岁数了？
1: 比他大3岁，33
0: 啊，那20多岁前人就买房子了。
1: 嗯，对对对，
0: 啊
1: 啊，但是他贷款了这个房子，贷款了，当时也是想投资一样的，在我们这个地方，当时那个市区的房子都要3万多了。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呢，他投资这个房子呢，就是比较偏僻的，就是才一万多，接近2万，就是当时是便宜的。他就是这个房子也是闲置的，就是还了这么多年贷款，现在不是房价下降了嘛，哈，现在这个房子的贷款已经资不抵债了。
0: 嗯。
1: 150万，但是我们老两口一听说这个事情就，有点犹豫了，就是说这么年轻，这个还要还20多年的贷款，这个房子呢，现在他们两个结婚呢，我女儿也不同意到这么偏的地方去，就说。我们两个人就说，哎呦，这么年轻背了这么多贷款，就说把一辈子都给毁了，就说有点对这桩婚姻有点犹豫了。
0: 那你就别处就得了呗。
1: 不处那。
0: 这很容易啊，你要觉得这个房子不行，你要觉得说背一辈子贷款就把一辈子就都毁了，那你处个六饼了就赶紧黄就得了，告诉你姑娘别跟他处了，找一个有150万的房子没贷款的就得了呗。你这不用想那么多呀、这事儿啊。
1: 那可是他分不了，
0: 那分不了、那就一辈子毁，他自己乐毁呗。你想那么多也没啥用啊，这不是吗？
1: 嗯，他就说你们不同意可以，但是我就跟他在一起，我不打结婚证，反正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
0: 那您连这还不如打结婚证呢，那你咋寻思的？这孩子，你说真犟。那你叫他黄不好使啊？
1: 嗯，他黄不了。
0: 那黄不了的话，你就别出了呗，你乐咋地咋地呗，是不是？那人家一辈子毁了，人自己乐意啊，跟你有啥关系啊？你能跟人过一辈子啊？
1: 那我就说，如果他俩结婚了，
0: 那你要

0: 说一辈子毁了，你再一个你就可怜你姑娘，你就拿150万你给她还上，完了这一辈子就不用毁了，或者说你拿150万你现在再买个房子，还能在市中心买呢，市中心肯定写的也是不好使，你还能拿那啥吧，你还能那个，你最起码来说能整个好位置的房子了，不像原来那么破了啊，对吧，这不都是为了孩子不毁吗，是不是，那你只能这样啊，要不咋整，
1: 就是我家就说好像虽然就这一个姑娘，但是不想，就在
0: 那你不想，我不说你不想，你让她黄你就赶紧黄，你说你要不黄我就要么喝药要么上吊要么跳楼，对不对，要么跳江，你看她能不能黄，你说呢，要不咋整啊，要不一辈子都毁了，那咱回头说，如果说不跟这个男孩这一辈子就能特别好吗，
1: 就是
0: 反正不至于毁了，但是也不至于好到哪儿去，你说呢，所以说我感觉啊，就是你们俩别跟着烂掺和了，就你们俩出那个主意啊，真的就不啥好主意，对吧，首先来说这个男孩是个过日子的人，虽然说这玩意儿那时候投资有点，这属于投资失败，投资失败，那这玩意儿投资失败的人多了去了，那全国得有多少千万，那是这一个孩子自己吗，再者说20多岁前就知道自己买房子，那20多岁前我连500块钱都没有，对吧，所以说那你凭啥说人家一辈子毁了，你们俩可是够呛，我感觉你们俩整不好这辈子过不了人的日子，对吧，你们俩20多岁前有房子吗，别说贷款的，你俩20多岁前，你俩20岁前占着房躺着地了，占着房躺着地家长给的也不能是自己挣的吧，对吧，那人家是自己挣的，哪样不比你们强，那你们都没毁，人家凭啥一辈子就毁了，你说呢，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20多岁前你自己买房子了吗，你们那时候，哎呀，那时候还分房子没买就，没有买房子说的。
1: 对，那时候单位分房
0: 子。都是单位分房子，那单位分房子，一套房能住四户人家最多的，最少的住2户人家，你扯呢吗？那不是，那能和现在能比吗？是吧？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希望你也好，你爱人也好，你们老两口要看清形势，要知道自己啥也不是，不好使，知道吗？那个姑娘那头乐意过就过，那就如果说你们说还得，因为你姑娘肯定不打算上那头去买房子去了，那就在市区近一点的地方买房子，近点地方买房子，你要能给出50万，你要能给出100万，你就都出，那算你尿性，你要不能出的话少吱声，把嘴闭上啊，好不好，
1: 好，
0: 这个我希望你能知道这点，因为这事儿在这放着，咱家姑娘她乐意，咱就别说小伙那头好也好坏也好啊，咱姑娘乐意，而且处了3年了，孩子30了，你这头给他闪一下之后一忽悠就40，那小姑娘那玩意可快，听着没有，那可一辈子可真要够呛了，生孩子来不及了都，知道吧，这还得抓紧结婚，抓紧生孩子呢，要不现在这孩子生孩子费劲呢啊，对不对，你要你这么说可整不好可能毁了，你让孩子自己乐意，你可别跟人掺和了啊，听不听着，然后也别说不好听的话，就说你肯定都挺好啊，哎好了，
1: 好，
0: 这我说清楚了是吧，
1: 说清楚了啊，谢谢，
0: 好嘞，不客气，
1: 谢谢，
0: 再见了啊，好嘞，你这玩意儿叫他一说血呼淋拉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完叫他跟孩子跟人黄吧，他还不黄，我开门见山，我这种情况赶紧黄啊，完他不黄了，我要跟他说其实也行咋的，他就有的是说的，这看不清形势，那现在是好大一片形势，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收听，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现在小声长谈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呀，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呢也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

其实咱们这么讲吧，这个东西就是刚才这个情况，就是我再重说一遍，大伙寻思寻思，不是我开玩笑，不是我为了查他而查的，大伙想一想，这个男孩33岁，然后买了一套房子，买了一套房子已经还了8年贷款，也就是说人这男孩25岁开始就已经有一套贷款的房子了，人家已经开始还了，而且还了8年了，25岁开始啊。你再回头想想咱们东北这帮孩子，这个一定是个南方孩子，咱说实话啊，东北孩子这样少。你再想想我25岁那时候，兜里头很少有500块钱的时候，那是挣也挣不上，一月挣不上500块钱，很少能有500块钱。我同学很少能有200块钱。多数是不是这样？就是咱们这说实话，就是这个快手上的朋友，你回头想想自己25岁的时候，女生能攒点钱，你要说男生能攒下说一个把房子首付都攒出来了，然后开始还一个月还不少钱贷款，这样的男孩就是你那时候能做到。25岁那时候要说兜里头没有1000块钱的啊，给我扣个一。那时候基本上就是无产者。反正我那时候没有，我那时候我25岁前兜里头就基本上兜比脸都敢。

是20的话，我看看啊，就是180的话，21%是得36万呢。是不是得36万？谁25岁孩子能有36万？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个男生就算是挺有正事的，只不过是由于房地产的一个下行，这玩意儿谁也说不准，是吧？那过两天谁到过几年一旦腾腾腾又涨回去呢？好的，小米说，哥呀，你25岁的时候工资最多70，保守53块，那是高的，那你可是58年，哪有工资70的，那得是5级工。我们那时候半拉子上哪能开到70，我们开17，17.5。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了，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媳妇儿原来单位工资开5000多，因为与同事相处、工作领导相处、和工作领导相处、工作强度大等原因啊，换了现在单位，干了半年没转正，但是今天领导说他工作跟不上，工作节奏跟不上，劝退了。他想回原单位，怎么和原单位领导说呀？现在单位开的没有原来工资高，好累，他是技术类的工作，你找人说和呗。这个东西回头草要能吃上是最好的，但我估计够呛，可能性非常小。非常小的话，那你也得找着人说和，那看看有没有可能。我估计，因为现在咱说实话，就是一般的单位啊，一般的单位都卖不出来这些钱儿。一个是没你，人家也照样都干了啊，没你，人家也照样都干了。对吧？那你凭啥你我一个月还得多花5000多块钱再找你呢？对吧？但是呢，有这想法可以想办法找人说和不行，完死心了拉倒呗，是不是？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外加科普，偶尔科普，常年长心眼的节目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啊，就是打电话打不进来或者说不想打电话的朋友，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来。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找到之后呢，您就是如果说原来已经加上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的关注了，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把您这个要说的话啊用这个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后台来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加关注的话，您就在公众号那个查，就是那个微信不有个查找公众号吗，然后查中小工作室啊，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就可以了。然后呢往这个晚上7点到8点半之间把您要说的话呢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就看着您的留言，可以共同的交流啊。好的啊，这个人善行志问我啊，人善行志问我说，老师，请问您有生活快乐的秘籍吗？求解，谢谢您。这个是这样的，没有任何秘籍。
啊，没有任何秘籍，所有的跟你说秘籍。

的都是假的啊，都是假的，生活没有秘籍啊。只有感受，每个人的感受不同，但是我倒可以跟你说，就是说一辈子吃糖甜，一辈子吃糖就不知道啥是甜了，对吧？糖越吃越苦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生活有一种痛苦，有一种痛苦是我们可以规避的，是什么呢？就是认为生活就注定应该是所有的都是快乐的啊，这个其实是引起我们痛苦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原因。这一点规避之后，你想明白这个事儿之后呢，你就能少很多痛苦啊，你就能少很多痛苦。就是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就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目的是什么？到现在为止没有统一答案。所以说不要去想这个事儿。但是人的生命一定是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一定要丰富啊，就是一定是丰富的才是美好的，对不对？你想一想，人的生命的过程一定是丰富的才是美好的。如果只有一种感受，那一定是不好的。所以说喜怒忧思哀恐惊啊，喜怒忧思悲恐惊，对吧？人的叫七情啊，六欲啊，所有的这些加在一起才是人生啊，不能只有一个快乐啊。如果只有一个快乐，快乐将不再快乐啊。所以呢，就是那么就知道，当我们啊遇到劫难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在渡劫。啊，我们是在提升我们自己生活啊，就是提升我们生命的内涵，提升我们生命的这个宽度也好，长度也好，质量也好，啊，总之都是在提升我们生命的内容，这是正常的。如果你认为所有的遇到不快乐的事情了，你就说这是痛苦的，啊，我又遇到了这个忧愁的事情了，你认为这是不对的。其实，当我们悲伤的时候，当我们忧愁的时候，当我们思念的时候，这些加在一起，其实和我们当我们高兴快乐的时候，他们的意义是完全相同的，只不过都是生命的一种感受。所以啊，如果有一天你不再执着于生活必须快乐啊，那么你就知道了，其实快乐只是其中之一，那么你就知道，你就没有那么多痛苦了。啊，就当你经受痛苦的时候，你知道这是我生命应该经受的，你就不那么痛苦了啊。所以说当你快乐的时候，你觉得这也是我生活应该经受的，那么你也不会因为那种快乐让自己丧失一些东西啊，这样就好很多啊，这样好很多，总之就会少很多痛苦啊，确实会少很多痛苦。我们有很多痛苦都是来源于我们认定了生命的意义就是快乐，这就错了啊，从根本上就错了，所以说你就痛苦。所以说快乐没有秘籍啊，记住那句话，什么雷霆雨露俱属天恩啊。

好的，这位朋友，咱们正好热线电话接着呢，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别念我名啊，我给你打过电话也发过微信，现在比较迷茫了啊。婆婆和我关系一直很紧张，和老公关系也不好，后来呢听你节目懂得了自己得经营家庭啊，不能一直生活在家庭战火之中啊，得让我情绪好一些，所以呢就放松了心态，劝解自己放下以前的种种，婆媳关系啊得到了缓和，一度家庭也比较和谐。现在呢婆婆摔断了胳膊，老公腰突又身体不好，照顾婆婆的重任落在我一个人身上，虽然照顾婆婆能做到事无巨细，老公也很认可感激我，但是心里还是不平衡，只是记得你那句话，这玩意儿急性好儿女呗，对不对？就当为我儿子积福了，表面上做到任劳任怨，但是心里还是委屈不甘，小哥安慰我安慰我。我安慰安慰你，那你现在已经做得成就好了，那玩意儿我该做的都做到了，你还让我心里头还得成的乐意了，那不可能。你能表面上做得好，就是你该做的都做了，这上哪找这么好儿媳妇去了，对不对？他们家祖坟着了，都不是冒烟都不行，得着火才能说是你这样媳妇儿。

0: 是八辈祖宗在那块绕圈啊，对不对？他们家八辈祖宗在那块绕圈表扬，到处哀求啊，哀求完了能娶上你这么个媳妇儿，挺好的啊。所以我觉得你这就继续这么做啊，你不用心里他还非得说的我得特别爱他，没有必要啊，你就把该做做的，你家老爷们感激你，这就是目的已经达到了啊。而且作为我们来说必须表扬，这是好儿媳妇儿。你看年轻前跟那个老婆婆成天干仗，叮咣咳咳的都势不两立啊，那就世仇那种。你现在你看自己改造自己，改造自己之后现在能伺候老婆婆，伺候的事无巨细的，上哪能整成这样去？谁家媳妇能做到这样？可做不到你这样啊。好的啊，铁杆小米说，铁杆小米说这不用安慰，这需要表扬啊，这得出去显摆去，对，咱这就是显摆，就得显摆啊，彰显人性的光辉啊。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啊、
0: 我是钟晓。
1: 哎，我想向你请教个问题啊。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请教不敢当啊，咱就是哥们唠唠嗑的事儿、别请教啊，
1: 对对对，
0: 怎么了啊、
1: 我家有个14岁的小女孩啊，
0: 初中啊，
1: 哎，初中马上就要上初二了。
0: 嗯，
1: 然后呢，她现在是什么状况呢？
0: 嗯，
1: 就是说我一接触到手机，或者是说我一出去玩的时候，总想就是以前也是个小男孩，
0: 嗯，
1: 总想要和他俩处对象、哎，
0: 这个男孩要和你姑娘处对象，还是你姑娘和那男孩处对象啊？
1: 哎，反正就我家的小女孩呗。
0: 啊，那、
1: 和一小男孩处对象
0: 啊。
1: 然后我们现在要一控制他呢，
0: 嗯，
1: 然后一控制住他的什么情况呢？我只要我逮着手机，我就总想和他俩聊天
0: 啊，
1: 出去玩的时候呢，我得拿手机干啥？我得把他约着，
0: 嗯，那不就吸烟他吗？
1: 对呀、
0: 那你还不愿意吸烟了？
1: 那你说那14岁的小孩正在上学当中啊，这种办法。
0: 那么别说14的12也有这样的，那小学就有这样的，那你姑娘这都算晚的了。你别紧张，我的意思不是说所有姑娘都这样、我的意思就是你别紧张。
1: 对对对。
0: 他也没干啥过格的事儿，他就吸烟他，那咋整？人家吸烟他，他也吸烟他，那也不一定说以后就结婚。对吧？
1: 那你这种状况将来是咋办呢？你说这耽误学习，
0: 那能咋办呢？耽误啥学习了？他都平时他都看不着电话，你还耽误啥学习了？你学习不好肯定跟这事儿没多大关系，他上课不好听讲。
1: 以前学习好啊，自从跟小男孩接触就不好了。
0: 那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这家长这头你不能往一个事儿上赖，肯定不仅是那么回事儿啊。
1: 嗯，
0: 他这就是小姑娘，她现在学习分神了，她不仅仅是那啥的事儿，不仅仅是那个这小小是她小学同学啊，
1: 我比她高一届的同学，高一届，
0: 还高一届，
1: 嗯，她初一，现在马上上初二，她马上她开学到初三了嘛，
0: 啊，那小孩学习也不好啊，
1: 应该是不算太好，
0: 啊，
1: 是，
0: 他俩咋认的呢？
1: 就是上下学见面见识的呀，
0: 那你上下学接送就完事儿了呗？
1: 你现在是这种状况，就是你主要我接触到平板，我上抖音我也跟他俩聊
0: 啊、
1: 如果说你让我拿手机呢，我就知道电话。
0: 那你别让他拿手机就得了呗，你这一天就让他玩俩小时或者一小时手机，他那一小时乐个咋聊咋聊，聊去呗。
1: 啊，就变见面聊，随便聊，就不见面了。
0: 见面也行啊，见面那玩意儿也不啥危险的事儿。就是你这头别那么紧张，虽然说你是个当爹的，这么大他就是小孩发花痴，那就那一个劲儿过去就好了，
1: 能是青春期这段时间、
0: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他就是比别的孩子早点儿。
1: 嗯，
0: 那不说那什么，那叫什么玩意儿来着，哪个少男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他就是早呗，比别的可能16、17儿，他就13、14就开始了，对吧？你这个家长吧，你别往这个事儿上赖，就是你对这个孩子的经营和管理，这个时候呢，就咱这么讲，那早上我送你上学，对吧？晚上我接你回来，就是不让你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考虑这个考虑那个的，就好了呗，完了。

0: 平时学习的时候，我告诉家长陪着点儿，对吧？谁有空谁陪着点儿，那个等这个时间对这个时间段度过去，那劲头子过去，你自己也不是没处过，那劲头子过去就完事儿了呗，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你别紧张，也别把这个事儿，感觉像要死要活那种，都没有必要。就是这个事情是躲不过去的。这个首先来说，你要想到什么呢？哎，这姑娘还挺正常。为啥呢？他没说的就非得要跟一小姑娘处对象，有这样的你以为没有啊？那你没摊上那样，摊上那样你更上火是吧？
1: 嗯，
0: 对吧？最起码来说，这姑娘哪怕就跟这个不成，以后再找她不能找姑娘，她得找小小，这不就挺好的吗？还想咋的？完了，接下来学习成绩这个事情，学习成绩这个事情主要在于说，她需要家长，这个明显如果说成绩下降了，她需要家长提供帮助了，比方说你得陪他分析这个哪块，因为初中的课程也不是那么多，你得分析他哪科降下来，为啥降下来，就是月考和期中考试差多少，期末考试跟期中考试差多少，那主要是哪部分课程没学明白，那该补啥补啥呗，补上就拉倒了呗，这不这么回事吗？
1: 嗯、
0: 啊，
1: 对，现在是咋样？这小孩你要一跟他说，你看你现在这么弱，有点早，然后
0: 你就别勒他，
1: 嗯，
0: 你就别勒他。
1: 他说他我就是控制不了，我拿着电话我对象跟他聊。
0: 对，那你就聊呗，没说不让你聊啊，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聊这玩意儿、
1: 嗯、
0: 听见了吧？
1: 嗯，听见了
0: 啊。
1: 嗯，
0: 对吧？这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嗯
1: 嗯，
0: 好啊。这个所以说我就觉得你啊、嗯、就是记住了，就这个事儿，就是嗯，谁都得过这关，早和晚的事儿，对吧？那咱孩子就是早一点，早一点的话，作为家长来说，就是多陪伴一些呗，多陪伴一些，或者说不仅仅是监管，更多的是陪伴，是不是？然后成绩这个事儿是需要家长帮着分析的，他自己没那个能力啊。
1: 哎，好，
0: 嗯，别把这个所有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孩子不出息了，孩子生活的不幸福了，孩子那个学习成绩下降了，所有的原因都归咎在和那个男孩聊天上，这个是不对的。你要按照这一个路的话，一定是错的。你想呢？那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啊。
1: 嗯，
0: 哎，好嘞，
1: 好的，
0: 好嘞，
1: 谢谢你、啊、
0: 再见。就是，总之你别紧张，
1: 哎、
0: 别紧张，别紧张啊、哦。
1: 好
0: 嘞、
1: 哎，
0: 再见啊，好，好嘞，
1: 哎，谢谢老师。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大点声说话、
2: 哎、
0: 您这声音可是比较小哈，说是遇到啥事儿了啊？
2: 我那边现在租房子住，六月份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卫生间那个墙砖鼓起来了
0: 啊、
2: 嗯、我就告诉那个房东，房东说过来看看、嗯、他一直也没过来看
0: 啊、
2: 嗯、然后就最近呢，我家楼下要装修，
0: 嗯，
2: 我寻思他要是装修的话，不得凿墙啊，开孔啊啥的，那墙砖不得就得震下来吗？
0: 嗯，
2: 然后我就那个又跟房东那个联系，
0: 嗯，
2: 我说那个怕那个装修把那个墙砖震下来，
0: 嗯，
2: 那个他说过来看看，也一直没来，他说要是那个因为楼下装修把那个墙砖震下来的，那就得找楼下负责，
0: 嗯。
2: 然后我就，他也不来看，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0: 你去找他去。
2: 我去找房东啊。
0: 对呀、
2: 啊，
0: 你不能找着他吗？
2: 我找不着他，我只能电话联系他。
0: 你电话问他在哪儿呢？你说我直接找你有事儿。
2: 我跟他说过了，他那什么，我都跟他说过了，他也不过来呀。他说来，他也不过来呀。
0: 你看你电话说和去找他能那啥吗？你说你还胆小啊，还不想干活。
2: 那我就
0: 去找他。你说你这不又熊又懒吗？你这是不是你承不承认？我说又怂又懒这么个人，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你瞅瞅你啊。
2: 嗯
0: 嗯，家里头那个是自己一个人，没有那个爱人是吧？还是怎么回事？
2: 嗯，我自己啊。
0: 嗯、对，我寻思这事一般都老爷们的事儿，一般咱们不成。你本身来说，你还是个胆小的人，还是个没主意的、
2: 啊、
0: 没主意的人，所以说你说，
2: 啊、
0: 对，就这么回事啊。你别又怂又懒的，第一个要不你就不当回事，那玩意就坏了，到时候顶多那个就掉块瓷砖呗，能咋的？
2: 哎呀，得掉好多呢。
0: 啊，
2: 掉好多，得掉好几块呢。
0: 掉好几块，能多少钱的玩意儿、
2: 嗯？
0: 实在不行，你上你们家楼下就有那个建材商店，啊，
2: 嗯、
0: 楼下就有那个建材商店，就有卖那个胶水的，你把那胶水给塞里头去，就是找个给那瓷砖找个缝，它不有裂缝的地方吗？
2: 啊啊！
0: 你那个问那个词，就是说，你就跟那个卖。

0: 卖那个楼下卖建材那个小老板也好，大老板也好，你跟他说，你说我家的瓷砖起骨了，那个有缝，我你说我想给它粘粘，省它掉下来，那个他就告诉你哪种胶好使了。
1: 嗯，
0: 这都不知道，你说说你哎呀。嗯，你这个事儿吧，你听我说啊，就是不要怂。你这个事儿就是你告诉他，你说你赶紧给我过来，你不过来的话，那个墙砖掉了，我不负责任啊。你再不过来，我去找你。那房东我还找不着你可得了，对吧？
1: 嗯，他说那要是蹲下来的，去找楼下负责。
0: 人楼下不负责任，你这玩意儿本来就要掉了，跟楼下有啥关系？
1: 嗯，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你别想，你硬气点儿。
1: 啊，那好了，好嘞，好的。
0: 这不说吗？又怂又懒的。你那小米妹妹都说，你说这咋还运房东呢？见过怕老师的，见过怕领导的。嗯，房东不应该呀，你租他房子给他钱，也不求他啥。你说你怕啥的呢？张总说，就算那个瓷砖到最后你找人重新贴，那玩意多少钱的玩意儿？有500块钱的整下来的玩意儿，你怕啥的？听明白没有？
1: 嗯，好，嗯，
0: 对吧？这别怂啊，嗯，这你就，咱这么说，有山靠山，无山独立，
1: 嗯。
0: 你现在没山，你就得独立，你就得厉害点儿，张抓着他，嘚瑟你挠他，就完事儿，听不听着？
1: 好的，
0: 你得有这个本事啊，因为啥？你指不上谁呀，啊
1: 嗯？
0: 你要说人家有的女同志，有的女同志那家伙。咱这么讲，人家丁香的，人家那个有啥事儿的都大气不敢出的，啥都不管，啥都不敢吱声，对不对？
1: 嗯，
0: 那人家有靠山呐，
1: 嗯，
0: 有靠山的，人家不用吱声啊。咱这么讲，就算吃亏了，也不用他吃，老爷们就去吃。你不行啊，你现在这么丁香的，完了胆儿再这么小，那不自己坑自己吗？你就记住，你就跟他们干。我一个老娘们怕你们啥？整急了就挠他，挠完他顶多我就去上派出所教育我一顿呗，还能咋的？你说我说还把你乐过呛，你可真烦人。记住没有啊？
1: 记住了。
0: 哎，好嘞，啥也别怕，这时候你就啥也不怕，他能咋地啊？好嘞，
1: 好的，
0: 好嘞，不客气，再见了啊，好嘞，哎哎哎。你这说还有运房东的，你这个，那听着小米说太逗，运老师有运老师的，有运领导的，哪有运房东？你运房东干什么玩意儿呢？

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叫猪猪啊，猪猪说：“小哥呀，晚上好，吃着雪糕，听着小声长谈，是我每天最开心的事情。一个字儿，那就是爽；两个字儿，那就是真爽啊！顺祝小哥身体健康，开心快乐，节目蒸蒸日上。好的，谢谢啊，谢谢，祝你爽，真爽，真特别爽啊！”完了，顺便问一下，你吃的啥雪糕啊？我们也分享一下，你都吃啥雪糕？是长春饭店小奶油，还是大脚板儿？还是什么那个沈阳的叫啥中街大果儿？乱七八糟的。现在雪糕是真多啊！现在雪糕是真多。没小的时候就两样，一个叫冰砖，一个叫冰棍儿。冰棍儿没有，冰棍儿里边没有奶，好像是啊，有点奶也不多。冰砖里边奶多一点啊。后来什么长春饭店小奶油，比它还好点。地院啊，咱们长春地院雪糕啊，现在地院雪糕好像没有了。

妹妹你们好，我来分享喜事了。我是之前呢做肝移植的妹妹，感谢你们两个月前呢在我手术之前送给我的祝福啊。我现在恢复的挺好的，昨天我的女儿结婚了，婚礼很圆满。在这儿呢我祝女儿啊女婿新婚快乐，百年好合，更希望得到小哥小米锦上添花的祝福啊。谢谢我亲爱的小哥，哈哈。同时呢祝小哥身体倍儿棒，吃嘛毛香，祝小米妹妹越来越聪慧，越来越漂亮。哎，太好了。哎，听你说话我都高兴啊，我们所有人都高兴啊。这个确实两个月之前你发的这个信息我们还知道，就是第二天要做肝移植手术了。啊，头一天晚上给我们的发的信息啊，我们都是祝福啊，送就是我和咱们工作室还有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一起送上的祝福。看起来这个祝福是有用的，大家共同的祝福就是有用的啊。你每天开心快乐，我们就更加的开心快乐啊。太好了啊，太好了，一听这事儿我特别高兴啊。

好的啊，那个夕阳说一毛钱两根，一毛钱两根的现在没有了，现在两毛钱一根的都少了啊。一毛钱两根的小时候那是冰棍儿啊，冰棍儿是梆硬梆硬的，一咬嘎巴嘎巴的，那冰棍儿一毛钱两根，五分钱一根是吧？小米说的这份功德记在咱们所有听众身上，对，记在咱们所有的听众观众身上啊，就是刚才对那个干移植的那个妹妹的祝福啊，这份功德记在咱们所有的听众和观众的身上啊。

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想请教你一下，请教啥呢？说叛逆期的孩子怎么教育？14岁男孩叛逆，总是和父母顶嘴，谁也不怕啊。今天早上我和孩子又吵起来了啊，给我气一点，孩子上课回来我也没给他做饭，他回来自己做的，吃饭也没叫我，我就很伤心呐，一点也不知道体谅父母，给我气一点，今天躺一天还气哭了，你说孩子自己买的短袖白鞋袜子都是白色的，我说我也不给他洗了，饭让他自己做。你不用别的，这位女士啊，这位妈妈，那个你自己看看，你给我那个留言，你跟这个孩子谁更像叛逆期的人？不就你这个想法和你出那个事儿，你像一个30多岁人吗？你说你？你白活了你啊，你整不了他还哄不好他吗？那玩意儿不得连哄带整？这真的，你说孩子人自己还知道做饭，人家自己还知道啥都能整，这买自己能知道买短袖，能买白鞋，能买袜子。不，你这当妈的，你说你干啥了？整半天你是一个叛逆期中年少女。不，你说啥人都能当妈，啥人都能教孩子，你可真愁人。不是孩子叛，这不这大伙儿，我这么念完之后，所有人都说，那这玩意儿不是孩子叛逆，这他妈叛逆吗？这不是？你这一套根本不是对付孩子的招啊，你这一套是对付男朋友的招啊，你净扯淡，你说是你？那30多年闲言，你彻底白痴，我告诉你。小米说这真不能说孩子叛逆啊，你都没给孩子留叛逆的空间呢，可不是咋一点空间没给留。

就是刚才这位女士啊，如果是那个别人问我说孩子中就是青春期叛逆应该怎么做，我就跟他讲了，你这个主要是还是你先别叛逆啊，你先别叛逆，你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就能好很多啊。哦

欢迎大家，哎，真愁人呢，真的就是，真的就是，哎呀，就多说两句吧，多说两句，就感觉有一些，有一些妈妈啊，有一些妈妈，就包括爸爸也是，就他自己还没长大呢，完了孩子长大了，这两代青春期碰一块儿，你就难整啊，你咋地？你是他妈？咱这么讲，你让他干啥他不干啥，那就说明他正常，这就是青春期的特点吗？就是你让他干啥他不干啥，对吧？完了你让他干啥他就不干啥，然后你就放扑了，你就躺地下打扑了了，你说你这哪像个大人样，你说现在这孩子们，你说说，哎，对待孩子就是道理不重要，有效最重要。记住啊，道理不重要，有效才重要。啥招好使使啥招。

好，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哎呀，可小不点还发上了绯闻了，说碰着个卖雪糕的老太太，再给你讲点啥事儿吗？说今年呢，我今年过年自己领孩子回来的，因为我老公呢在外地上班忙就没回来啊。这不这两天放暑假嘛，我又领自己孩子回来的啊，上那个小卖点领孩子买雪糕去。等我出门啊，那老太太就低声跟别人蛐蛐啊，说这不老谁家那二丫吗？你看就自己领孩子回来，整不好都离了，过两天啊还得请帖呢。说哎呦我的妈呀，笑死我了，都感觉真事儿似的了啊。就是这么一招没招啊，就是那个农村咱们那个乡村里面就叫熟人社会啊，熟人社会就这一个村子总共也就是几十户到一百来户，然后都有亲戚，互相之间都熟悉，谁家几个孩子，这孩子到时候咋样都熟悉啊。所以说你有变化啊，你稍稍有一点变化，那大伙都给你就演绎一下，推理一下啊，都这么回事啊。你就知道很正常，他乐说啥说啥吧啊。整不好他家姑娘早都离了。所以说那啥吧，就是别当回事啊，别当回事。就你看就是属于啥，文化生活非常匮乏。文化生活非常匮乏。所以就导致的什么呢啊，就只能就是用这种这个想象出来的故事来进行流传。村里的小卖点儿，就是那个大脚超市是吧，那就是集散地，信息集散地啊。还有麻将馆儿也是信息集散地。再有一个呢，就是村口那个有棵大树啊，或者有堵老墙啊，然后大家小马扎往那，或者说就坐砖头啊，往那一坐，大家晒暖的地上。啊，老人家们在一块晒暖的地上，尤其老太太在一起多的时候，那就是信息集散地。你要想扒扯谁，你都上那儿扒扯，十分钟内啊，800个人身败名裂呀，基本都能做到。

小米说的，说遇到这种情况啊，那个不得在家里头简单先摆一桌，把那大婶请来吃一顿，让他那些老姐们来都随个份子，别管啥份子，反正得让婶子给你随上。对，小米这招更狠啊，要不先预备了吧，别管啥份子，请过来吃饭了，说我们家有点好事，请就过来吃点啊。直接给下请帖啊。

对小米说，对呀，毕竟气氛都烘托到那块儿，咱不做点啥好像对不起大伙儿似的啊。说的对，就这么干啊。固执李林说，张家长李家短，三只蛤蟆四只眼，中国老百姓就这样，没办法啊。我跟你俩说实在话，不是说中国老百姓在那样，就哪国老百姓都这样。你上美国去，那帮老太太没事传闲话的也不少啊，只不过就是什么呢，他们传的闲话和咱们不是一个内容，因为他们涉及到隐私的他不敢传，但是别的闲话该有也是有啊。

谢谢大家啊，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咱们就广播部分啊，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FM 91.6 AM 738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门，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3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沿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和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9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26至30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全省各地多措并举加快汛后恢复重建；
1: 第21届长春电影节海报评审结束，优秀作品面向社会公示；
0: 长春消夏艺术季持续开展，丰富市民民间文化活动。
1: 下面呢，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补贴政策，拿出100000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享受补贴，直接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要是就是让大家呢都能先体验更放心，尤其是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睛里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眼睛明显清凉舒服多了，干涩流泪当时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
1: 如果呢您也想试一试，记好电话400-609-2166。今天呢可能要打两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大庆优惠力度特别大，所有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的，通通都有补贴。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这还不够，最后呢再送您一张周年庆才有的刮奖卡、华为手机、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刮到什么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连日来，各地坚持民生优先、多措并举，推进清淤除障、设施抢修、生产恢复等重点工作，帮助百姓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东化市城区部分供水设施受损，部分居民小区停水，供水部门迅速启动应急抢修预案，第一时间集结作业队伍，统筹调配物资设备，在全省范围铺开故障排查与修复作业。截至7月21号，全市供水系统已全面恢复正常。
4: 我们每一道工序都在定，检测频次比平时多翻了好几倍，还联动了国家级检测站点全域筛查，水质安全达标。
3: 在梅河口市湾龙镇福安村，村支书于雅妮每天都要逐户走访。
5: 就来家看看，先看打好了吧？
6: 打好了，
7: 丁旺来呀，来给我送点饽饽，啊，俺俩还不能做饭，
6: 我心脏不好，
7: 遇到啥事就办啥事，跟着村民一起把这个困难那个度过，把家园越建越好。
3: 在梅河口市湾龙镇福安村下游的贡安水库大坝上，镇水利所所长刘海军正在检查过水后的闸门情况。回忆起最紧张的那个夜晚，历史急直降雨下，水库水位直逼坝顶，他果断将闸门开到历史最大开度，成功顶住了洪峰。
8: 现在险情过去了，但是水利设施呢损毁不少，我们得抓紧修复。眼下正是汛期，也是为了下一步汛情做好准备。
3: 连日来，磐石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干部职工养护工人80余人，大型机械12台下沉黑石镇磐双县区域，对12.8公里受损道路淤积沟渠昼夜抢修，疏通堵塞边沟，修复破损路肩，及时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王清县机关乡组织抢险队伍支援大兴沟镇大石村，40名工作人员志愿者携带钩机、铁锹等机械设备和工具，与大石村村干部、村民协同配合分片作业，集中清理村内主干道、房前屋后的淤泥及垃圾杂物。
9: 抽调了部分干部和群众前来助力，让我们携手同心，共度难关。
1: 继续来关注，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百余支农技服务队伍持续深入受灾乡镇，实地指导农户开展涝后田间管理，工作人员指导农户疏通沟渠，抢抓时机排出田间积水，对受淹玉米水稻分类采取

0: 扶正追肥防病措施，农技人员现场普及雨后病虫害防控要点，免费发放消杀药剂，各地统筹协调排涝农机，开辟农机通行绿色通道，农业保险机构加快受灾地块现场查勘，简化理赔流程，尽快兑付赔款，全力降低洪涝对秋粮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呢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近日，吉林省总工会宣布，将面向全省新业态劳动者免费赠送一年期的专项意外伤害互助保障。
2: 本次保障的守护对象为在吉林省总工会或各地市工会业务平台完成信息录入，年龄在16至60周岁，从事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网约配送员和快递员等职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障期限自登记之日起算，有效期1年。
3: 主要保障责任包含因意外伤害导致发生的门诊、住院医疗的自付费用支出，最高领取医疗互助金10000元。会员因发生意外事故导致伤残或身故，累计最高领取互助金50000元。参保条件和保障活动以具体实施细则为准。
2: 此次专项意外险的推出，标志着吉林省在新业态劳动者保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以全覆盖式赠保，切实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安全权益保驾护航。
4: 如果真的发生了意外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履行我们的入会这个手续，那我们可以通过扫描工会的专属入会的二维码来进行线上的操作入会，从业者可以提供我们的从业证明还有我们的收入流水等证明材料，就可以享受我们的保障活动了。
5: 我们现在单位给我们交了工伤保险和意外保险，但是快递行业这个工伤保险和意外保险报的比例很低，需要我们个人承担很大一部分，但是有了这个保险之后，我出来工作家里人也放心了。
1: 中宣部退役军人事务部等部门发布2026年度最美退役军人名单，白山市退役军人张吉林成功入选。退役期间，他坚持岗位建功军营，返乡之后扎根基层，带动周边群众发展林下经济、中药材种植，主动参与各类应急抢险、公益帮扶活动。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海报设计评审工作顺利完成，经过专家多轮筛选，高校组、社会组分别评出优秀作品与入围作品。本届海报创作紧扣电影文化、长春城市特色，融入汽车、冰雪、影视等本土元素，优秀海报作品将在电影节主会场城市商圈进行展示。
1: 2026长春萧夏艺术季各项活动火热开展，草坪音乐会、精品剧目、露天文艺展演轮番上演，大部分演出免费向市民开放。活动选址城市公园、商圈广场，兼顾休闲观赏与交通便利。

0: 很多朋友啊，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来气，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啊，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呢是心脏在提醒您啊，该补充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吃了又没什么用。所以啊，今天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这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是50毫克，所以啊，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儿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呢，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也不会少。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是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您听我的，一定要来试一试这款辅酶 Q 十。您想想啊，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呢每粒50毫克的一整月大瓶装，真的是太值了。秒杀活动呢月底就全部结束了，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二手房房主隐瞒屋内有人过世，是否构成合同违约？近日有媒体报道，一购房者购入二手房后才得知房屋内曾有人离世，认为房东刻意隐瞒房屋关键信息，主张退房并索要违约金。最终法院审理查明，死者属于疾病自然离世，不属于合同约定的非正常死亡，重大刑事案件情形，最终驳回原告全部诉求。哪些情形属于房东的告知义务呢？年老患病导致的正常死亡不会大幅影响房屋市场价值，若无特殊合同约定，房主无需主动告知，隐瞒此类信息不构成违约。凶杀、意外等外力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属于影响购房决策的重大交易信息，房主负有法定如实告知义务，刻意隐瞒构成违约，买家可主张解除合同赔偿损失。购房者在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时，可增加补充条款，写明屋内无论正常或非正常死亡，均需卖方书面告知。卖方遇到房屋发生非正常死亡的，应当主动如实披露，避免后续产生诉讼纠纷。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坐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生活和工作。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节，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呢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是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至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

0: 利用闲置空间设置球类场地、健身步道，丰富群众赛事活动。
1: 昨天，七项人工智能体互联指导性国家标准正式对外发布，这也是国内首个覆盖智能体全生命周期的标准体系。相关部门鼓励科创企业率先落地应用，搭建标准化测试验证平台。这套标准将助力人形机器人工业智能智慧服务规模化落地，推动人工智能产业规范有序发展。
0: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1000亿元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引导地方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户、家庭农场、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政策鼓励金融机构简化贷款审批流程，合理下调贷款利率，重点支持粮食生产、乡村特色产业、县域制造业。
1: 7月22号，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从青岛港起航，赴南非、非洲多国执行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航行期间，医疗团队将为当地民众开展义诊、手术救治，举办医护技能培训，开展医学交流。
0: 市场监管总局就新版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公开征求意见，围绕过山车、摩天轮、观光索道等设备完善强制性安全规范。新标准强化设备定期检测、日常巡检要求，细化极端天气停运标准，完善乘客应急疏散方案。
1: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8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是月底全部就结束了，抓紧时间来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呢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所以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十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是含量虚标，吃完没什么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那这款辅酶 Q 十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呢，原价是198块钱一瓶，今天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是限时福利，10分钟之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呢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刚刚好是一个月的量，秒杀价活动只是做到这个月的月底，那时间一过呢，立马就恢复198块钱的原价。趁现在呀，只要49块钱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时间来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多年前，老张与房东大林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承租人应按时缴纳房屋现状的使用情况，重新装修或变更原有设施需要征得出租人同意，租赁期满要恢复原状。退租时，大林发现房屋严重受损，诉请老张将房屋恢复原状，老张需要承担恢复原状的责任吗？
2: 自然损耗无需担责，人为损坏应由承租人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民法典第715条，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增设他物的，出租人可以请求承租人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民法典第733条，租赁期限届满，承租人应当返还租赁物，返还的租赁物应当符合按照约定或

0: 着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后的状态。本案中，老张返还房屋时，应根据合同约定恢复原状，但要区分自然损耗与人为损坏。若老张根据房屋性质正常使用，即便随着时间推移，房屋出现功能或外形退化的情形，亦应属于自然损耗，老张无需承担责任。但若因老张不当使用房屋导致出现损坏，则应由老张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1: 叔叔阿姨们，这个天气啊，热的是真的没有食欲，灶台呢刚点开就直接冒热气，想炒个菜呀都得鼓足勇气。这个吃完了呢，又觉得肠胃被油腻腻的菜堵得慌，这个时候呢就想整点简单省事儿的，不用开火还能让肠胃舒服点。今天呢就给您推荐两个夏天必备的懒人粉条，这个葛根粉和山药粉，凉吃热吃都得劲儿，五分钟啊就能端上桌。
2: 这个粉条咱们常吃，您吃过红薯粉、土豆粉，但是葛根粉条和山药粉条您吃过吗？所以今天啊，把这两款这个粉条啊，粉条界的这个新鲜货都给您带来了。这个葛根粉条呢，要比普通的粉条色泽更通透，口感也更 Q 弹，炖好了您夹起来一看，一点杂质都没有，入口劲道啊，好吃到停不下来。还有这个山药粉条，叔叔阿姨都知道啊，这个山药本身就滑溜溜的，用它呢来做粉条，质地也非常的细腻，来上一口，鲜这个爽嫩顺滑啊！爱吃辣的呢，您就拿它做个酸辣粉啊，麻辣酸爽，别提多过瘾了。
1: 没错，这个粉条啊是咱们家里的餐桌常客了，是不是好东西呢？你买回家和其他普通的粉啊一对比，您就知道了，那个优势可是太明显了。有些普通的粉条呢，下锅一煮就烂糊的不成样子，捞都捞不起来，吃的软趴趴的没嚼劲，和其他的菜呀、根本煮不到一起去。还有的呢是煮半天还硬邦邦的，白茬都在，咬都咬不动，就跟嚼这个橡皮似的。咱们这个粉条可不一样了，它是耐煮抗炖，但是呢时间恰到好处，像平时啊您想要热炒啊，就先放水里泡个十分八分的就能用了。要是想凉拌啊，或者是做个炖菜，煮个十分钟就能出锅了。要是没看住时间多煮一会儿呢，也别担心，出锅啊依然是根根分明，爽滑劲道，不会糊成一锅粥的。
2: 没错，这么好吃又百搭的葛根粉条和山药粉条这个套组啊，平时十斤要卖199啊，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叔叔阿姨们来着了，我们给大家呢准备了这个超值福利，同样的套组一价到底，直降100，只要99，而且到手呢不是一大袋子包装敷衍的，咱们是十斤分成十袋，一斤啊、一袋一斤，好存放，吃着方便还卫生。叔叔阿姨们想要的啊，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你要是不习惯打电话的话，您可以直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

0: 己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

0: 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5: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

0: 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6: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机制，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5: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7: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 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

0: 体现。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1: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为分数、为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0: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2: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3: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制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4: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 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

0: 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当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15-5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 16.9%， 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

0: 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 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 80%。 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2: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 68% 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3: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万亿千瓦时左右。
0: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0: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9 美元，涨幅为 6.17%。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69 美元，涨幅为 7.04%。
3: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 2.25%、 2.40%、 2.65% 不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6月1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等省领导到中国一汽博物馆参观调研。
3: 省政府与中国一汽集团举行工作会谈，胡玉婷参加。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吉林省锚定农业强省建设目标，坚决把保障粮食安全摆在发展突出位置，为端稳中国饭碗注入坚实吉林力量。
3: 吉林省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凝心聚力开展汛后恢复重建。
2: 吉林省深耕基础教育提质工程，赋能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消息，7月23号，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等省领导到中国一汽博物馆参观调研。黄强强调，希望中国一汽大力弘扬艰苦创业、自立自强优良传统，增强产业报国、工业强国使命担当，勇于创新，开拓进取，矢志不渝，为国家争光，为吉林添彩。中国一汽博物馆由1953年始建的工具厂房改造而成，设有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新、合资典范6个主题展厅，展出解放 CA10、 初代东风小轿车、红旗 CA72、 历次阅兵检阅车及红旗自研 V12 发动机等150余台实物展车、千余件文物史料。黄强、胡玉婷、朱国贤通过一件件珍贵展品、一幅幅历史照片，深入了解中国一汽70余年发展脉络，共同回顾一代代一汽人薪火相传、接续奋斗的光辉历程。黄强说，中国一汽是党一手缔造的，新中国汽车工业从这里起步，要把党中央的关怀铭记于心，发扬饶斌等老一辈创业者的奋斗精神，不断开创企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博物馆及文化展示、科普教育、文旅休闲等功能于一体，配套建设文创咖啡书屋、剧场影院、主题餐厅等服务设施。黄强、胡玉婷、朱国贤实地查看运营情况，并与游客亲切交流。黄强强调，要聚焦游客多样化需求，提供更加高质量服务，推出更多高品质汽车模型等文创产品，更好集聚人气，带动消费。要加大宣传力度，讲好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的故事，吸引更多人，特别是青少年前来参观体验。2020年7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一汽视察，强调推动我国汽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实现技术自立自强，做强做大民族品。

0: 博物馆陈列展示了中国一汽牢记嘱托、奋力攻坚取得的创新成果。黄强说，中国一汽是我国汽车制造企业的标兵，希望你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市场压力变成发展动力，在技术攻关、品牌建设等方面下更大功夫，进一步提升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个央企最大优势，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委书记要坚定扛起管党治党责任，把党的建设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带领广大干部职工大胆闯，往前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更好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为吉林振兴提供支撑，为百姓民生增进福祉。省委省政府和长春市委市政府将全力支持中国一汽，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条件。在场的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中国一汽董事长、总经理参加活动。
1: 吉祥新闻消息，7月2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与中国一汽董事长、党委书记邱宪东、中国一汽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义工举行工作会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推动双方合作再上新台阶，更好发挥中国一汽龙头链主作用，为吉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长春市市长顾刚、省政府秘书长洪庆参加会议。胡玉婷首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中国一汽长期以来为吉林振兴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多年来，吉林与中国一汽同心同德，相向而行，树立了央地合作、政企合作的标杆典范。希望中国一汽更好扛起驻吉央企的责任与担当，继续在吉林经济社会发展中挑大梁、打先锋、站排头，为吉林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支撑。胡玉婷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实现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目标，离不开中国一汽的鼎力支持。希望中国一汽立足吉林、深耕吉林、发展吉林，统筹全国产能布局，强化长春总部基地龙头地位，更好发挥产业链链主带动作用，持续打造核心配套商集聚地，带动吉林汽车零部件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挥智能制造优势，当好数字化方案集成商、供应商，带动更多中小微企业质改数转，积极拓展氢燃料汽车、轻量化汽车、固态电池、智慧农业装备等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深挖国际市场潜力，加大海外业务布局力度，扩大解放、红旗、奔腾等自主品牌国际市场份额，形成更多增量支撑。胡玉婷强调，中国一汽在吉林振兴大局中地位举足轻重，作用不可替代。省市政府要全心全意服务企业发展，进一步优化支持政策，强化要素保障，创新商业模式，为企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深化央地合作共建共享，在项目谋划、产业投资等方面要协同发力，同频共振，对中国一汽提出的困难和问题要及时研究，积极支持，举全省之力支持中国一汽建设世界一流汽车企业，书写央地合作新篇章。
0: 吉祥新闻消息，7月23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11次主任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于7月29号到30号在长春召开，会期2天。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范瑞平、田锦晨、王秋实、刘金波、贾晓东、梁仁哲，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金喜双参加会议。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为：审议《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草案，《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吉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规定修订草案，吉林省

0: 城市更新条例草案、吉林省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草案、吉林省红十字会条例草案、吉林省财会监督条例草案、审议长春市知识产权保护与促进条例、吉林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条例、吉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吉林市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工会条例的决定、松原市城市公园广场管理条例、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和废止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城乡规划建设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七部单行条例的决定，审议省政府关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吉林省2025年决算和2026年预算1到6月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省本级预算，审议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发行2026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有关情况及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审议省政府关于扩大内需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全省法院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吉林省河湖长制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事项。
1: 2020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梨树县考察时强调，要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毫不松懈抓好粮食生产，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探索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上创造更多经验。吉林省锚定农业强省建设目标，坚决把保障粮食安全摆在发展突出位置，立足广袤黑土良田，我省持续深耕现代化大农业，统筹文产保工、黑土保护、科创赋能协同发力，不断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升级现代农业体系，为端稳中国饭碗注入坚实吉林力量。请听报道。
2: 眼下正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期，在梨树县红旺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田地里，连片的玉米郁郁葱葱，尽显蓬勃生机。伴随着植保无人机低空盘旋喷洒农药，社员们穿梭在青纱帐间，仔细查看玉米长势，研判土壤伤情。多年来，以秸秆覆盖免耕为核心的梨树模式在这里落地深耕，既守护珍贵黑土肥力，又稳住了粮食产能，种地效益稳步提升。
3: 梨树模式的种植最大的优势，我们能每年减少种植成本在 10% 左右，增产量能达到 10%， 确确实实给我们带来这个最大的收益。
4: 不断的更新免耕机、无人机、联合收割机成套设备，实现统种统销的集约化管理，带动周边小农户抱团取暖。现在土地托管面积年年增长，
2: 农户的丰收底气来源于一套因地制宜、科学完善的技术体系。为让梨树模式适配不同地块条件，当地农业技术推广部门针对不同区域和种植主体制定了差异化的技术标准，通过示范引领、农户研讨交流等方式，不断优化管护方案。
5: 全量覆盖，每年土壤有机质是以 0.1% 的速度在提升，会减少风蚀85%到90%，蚯蚓量是常规占传统的耕作种植的10倍到20倍。
2: 在保护好黑土地的同时，我省还深入实施盐碱地改良新技术。眼下大安市陇海灌片03片区种植项目二区快稻田碧波翻涌，种植户与工作人员穿梭在田间，喷食叶面肥、人工除草，常态化田间管护有序开展。谁也不曾想到，这片如今稻浪起伏的良田，曾经是白茫茫、寸草难生的盐碱荒滩碱巴拉。一场盐碱地综合治理，让不毛之地彻底变身稳产粮仓。
6: 通过有机硅改良技术、水肥精细化管理等一系列科学治理手段，今年片区水稻整体长势均衡健壮，种植面积是1069公顷，对比改良前， 土地生产力大幅提升。参照去年收成，地块亩产实现稳步增长。严谨的改良的技术成效已经实实在在体现在粮食产量上。
2: 今年我省还深入实施粮食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通过精准滴灌、科学施肥，实现节水节肥增产多重效益。在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省农科院科研团队针对西部育苗取土难题，从耐盐碱品种筛选入手，同步开展配套栽培技术研发，形成了覆盖品种栽培管理的系统化科研体系。
7: 现在从品种上来说，我们实验站已经连续多年筛选了近千个水稻品种，从材料上来说已经筛选了近5000份的这种材料，那么为我们耐盐碱的育种提供这个一些参考。
2: 今年我省继续加快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全省优选出农业主导品种50个，确定农业十大重点主推技术，明确粮食作物类、耕地保护类、园艺特产类和畜牧水产类主推实用技术72项，同时大力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制定2026年粮食生产工作施工图及18项配套保障措施，在中西部地区重点推广玉米、大豆水肥一体化技术，新增应用面积1000万亩，全力冲刺900亿斤粮食产量目标，以实干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
0: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列部署。吉林省持续聚焦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主线，今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稳步推进城乡基础教育一体化发展。我省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请听报道。
2: 吉林省教育系统将持续聚焦高质量发展主线，巩固均衡发展成果，深化数字教育赋能，优化育人生态，夯实办学根基，全力构建更加公平、更高质量、更富特色的基础教育体系。广大一线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
8: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的重要指示，是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总纲领。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全面部署了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的系列改革任务，我省将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大力的规范办学行为，久久为功，整治教育内卷，持续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让改革成效在人民群众间可感可及，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9: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中特别强调，立德树人，坚持健康第一，弘扬教育家精神，这让我深受启迪，倍感振奋，更加笃定教育既要深耕课堂，更要扎根学生成长，
10: 必须扎实落实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引导学生平衡学习与锻炼，培育阳光强健积极向上的新时代阳光好少年。
11: 依托名师工作室，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培育优秀师资，积极输出优质教研资源，落实分层帮扶，切实守住教育公平底线，
12: 认真学习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以教育家精神和学校层面的政绩观，开展师德师风建设，构建完善的课程体系，为学生的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搭建平台，提供契机。
2: 为破解区域教育发展不均衡难题，吉林省持续优化中小学办学布局，扎实推进标准化学校建设，全方位提升全省基础教育办学质量与育人内涵。辽源市第一实验小学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打造党团队同行特色思政教育模式，学校常态化开展主题思政课堂，围绕理想信念、成长规划等主题，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笃行向上品格。
13: 每天的作业我在学校就能基本完成，放学不用额外写书面任务，学校平时也会鼓励我们参与各类实践

0: 小活动，既能锻炼身体，也能体验课本以外的新鲜事物。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聚焦规范办学核心，以科学施策、精准发力为抓手，多措并举，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全力构建高效、优质、均衡的教育生态，让教育回归育人本源，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学校坚持以课堂提质为核心。

0: 我们要求所有学科老师都要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全领域的育人。
1: 根据吉林省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相关规定，省防止决定于7月22日终止省防汛应急四级响应，同时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监视天气和江河水情变化，强化会商研判、监测预警、堤防巡查、指挥调度等各项措施，继续做好防汛工作。连日来，各地统筹力量集中开展设施检修、农田管护、防疫消杀等工作，全力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请听报道。
2: 汛情过后，敦化部分地方电网运行受到影响，经当地电力部门昼夜抢修，目前除人员撤离区以外，其他区域已恢复供电。
3: 恢复供电后呢，第一时间对辖区的受损小区进行了设备的隐患排查，逐一的开展了绝缘测试，逐项的呢排查潜在的隐患，确保设备的各项指标符合标准。
2: 敦化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5000人次下沉一线，带动万余人开展清淤消杀工作，加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本轮降雨过后，梅河口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走进万隆镇各村屯的田间地头，巡查农作物长势，现场传授追肥、防虫等科学管护方法。
4: 淤泥附着在叶片上，要用无烟机带水喷雾把这些淤泥处理掉。过水后的水稻特别容易得病，要及时打杀菌剂，防治病虫害最好在雨后的晴天，玉米授粉后再进行。过水玉米土壤中养分大量流失，水排净后及时补充肥料。
5: 通过专家呢到我们亲自指导杀菌啊、杀虫啊，那个专家指导呢进行了操作。
2: 眼下当地政府部门正因地制宜谋划汛后种植结构优化，统筹推进产业调整，保障秋粮生产。连日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疾控专家前往汪清、安图等地，配合当地相关部门进行全域环境消杀、风险排查工作，同时入户进行防疫科普宣传。
6: 我们是要使用开水，一定不能喝生水，清除住所周边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呢卫生防疫部门进行灭虫灭蚁。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起，738早新闻推出寻访老兵足迹，传承红色精神专栏，讲述抗战老兵在战场上的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使其蕴含的精神血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成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今天来认识抗战老兵高德信，倾听他的峥嵘往事。
8: 高德信1928年生于德惠，1944年入伍，曾任师长警卫员，十余年军旅转战南北，先后参与靠山屯、淮海、渡江、湘西剿匪、抗美援朝等多场战事。如今老人年事已高，听力衰退，言语不便，无法亲自讲述过往，我们通过高德信老人的女婿还原那段浴血征程。
9: 他是44年秋季走的，56年回来的。他说他当兵特别苦，每天打仗都是不行啊，也没有个军营，也没有啥，
10: 没有固定住
9: 所。对，他那时候他是跟的是师长警卫员的。他说过江的时候，第一次他们就没过去江，第二次过江过去，他看战友牺牲的时候，他心里也不好受啊。打抗美援朝的时候，就是渡江的时候，那牺牲不少人，没等过去江呢，人就是下海完，再接着人再往上。
8: 无数战友并肩冲锋的画面深深印在老人心底。抗美援朝战场天寒地冻，战士们身着薄衣坚守阵地，饿了啃冻土豆，渴了抓把雪，凭借顽强意志守住防线。1956年退役后，高德信进入长春铁路段务局工作，始终以军人作风严格要求自己，日子简朴，却从不向组织提特殊要求。
11: 平时吧，这老爷子也很节俭，然后也是教育我们家这些孩子，也是就是都是本本分分的。就这些年，就是军人事务部还有说的民政啊啥的，他们也总来发放慰问金呢、还有这些礼品呢、还有这些医疗器械啥的，对我们这个心里边也挺暖。
8: 以高德信为代表的吉林老兵年轻时挺身而出保家卫国，退役后扎根岗位默默奉献，一枚枚军功章记录着烽火岁月的荣光，承载着滚烫的家国情怀。

0: 这份赤诚与坚守也在白山松水间代代相传。
1: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号至18号在梅河口市举办，开幕式定于8月16号上午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举行。请听报道。
2: 本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由省政府主办，省民委、省体育局、梅河口市政府共同承办。运动会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遵循平等、团结、拼搏、奋进的宗旨，将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服务全民健身战略作为重要目标。共设16个比赛项目，其中包括秋千、龙舟、民族式摔跤、民族健身操、民族武术等11个竞赛项目，同时设置5个表演项目，共有来自全省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等11个地区以及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在内的13个代表团、13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会徽、会歌和吉祥物同时发布。
3: 目前距离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23天，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倒计时。本届运动会将全面推动以体育促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
4: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雨飞，正宗监制张傲然。
5: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6: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博爱吉林，温暖同行，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浸润吉林大地。本栏目由吉林省红十字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7: 2026年6月27日，吉林省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志愿服务队同步开展路跑赛事、跨省足球赛事双线应急救护保障服务，以专业化、机动化、全域化的救护模式，践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当日7时08分，2026长春净月潭四季欢乐跑夏季欣然赛正式开赛。吉林省红十字会选派服务队30名持证救护骨干全程参与赛事保障。本次整体保障队伍由我方红十字持证救护骨干协同赛场一线医护人员共同组成，全员配齐标准化急救装备，结合赛道实际，科学分段布防，实现全域值守覆盖。赛事期间，急救跑者边奔跑边动态巡查，精准排查处置参赛选手中暑虚脱、肌肉痉挛、磕碰扭伤等常见运动突发状况，落实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置工作机制，以跑护跑的流动急救模式筑牢户外路跑赛事安全防线，切实提升大型全民健身赛事应急救护保障效能。同日，服务队一名骨干队员结束长春路跑赛事保障后，即刻搭乘高铁奔赴鸡西开展跨城赛事应急保障服务。赛事前夕，队员携带 AED 及全套专业急救物资提前入驻赛场，细致熟悉场地布局，科学划定专属救护点位，高标准完成赛前各项筹备工作。当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鸡西主场赛事如期开赛。在近1.8万名观众的赛事现场，志愿者坚守长春球迷专属看台岗位，采取定点值守、结合动态巡查的方式， 重点防范观众长时间站立助威、情绪亢奋及场地湿滑等带来的各类健康隐患，全程确保急救设备待命可用，协同场馆医疗力量，全力保障责任区域内观众生命健康安全，扎实筑牢赛事现场应急救护安全防线。此次服务队同步完成省内路跑保障、省外异地赛事值守，首次将红十字伴随式急救保障服务延伸至省外赛场，打破了以往地域服务局限，有效延伸了红十字人道服务触角，展现了新时代红十字志愿服务的专业力量。来源：吉林省红十字会，编辑：楚婷，播音：刘闯，初审：郝自立，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8: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9: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8: 新闻有态度。
4: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1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
10: 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东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6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0到22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4: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东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山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松原32度，其他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或偏西风。
8: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0: 就着今天的这个天气预报说，好热呀！主要是过了大暑，马上也进入到中伏，就是主打一个闷。
4: 嗯，
10: 哎，高温天呢，大家就食欲不好。上周我们曾经聊过，说喝绿豆水
4: 啊。
10: 哎，但是在夏天消暑的时候，如果喝绿豆水的话呢，我就会坏肚子。
4: 喝绿豆水，喝着喝着对眼儿了，谁在瞅绿豆？
10: 然后喝多了我还肚子疼，就是它太寒了，你知道吧？
4: 啊，
10: 所以呢，这个消暑它有的时候有点矛盾，你得喝凉性的呀。
4: 哎，
10: 啊，但是喝完了身体又不舒服。那么这个高温来了，夏天您喝什么？这个饮料或者吃哪些美食来续命呢？
4: 关于这个，真是那个老话说的，各有各的妙招啊！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选择和爱好。
10: 我吃西瓜必须吃西瓜啊，然后 热的不行的时候也得来个冰啊、吃个冰块。
12: 我吃雪糕
10: 啊，
12: 夏天是绝对要吃雪糕，有的时候甚至冬天馋了还要吃两口呢。
10: 就吃那个，我现在可能是岁数大了还是怎么的啊，我就吃不了那些奶油的呀，什么这个果味的呀。
12: 是
10: 我
12: 是因为天热，你要吃奶油的、它本身就含热量，而且口感不煞。
10: 我就得吃那个老冰棍儿。
12: 对
10: 啊，冰块是的。
12: 还有像沙冰。昨天我又开发了一款，就是以前我还没关注到，发现有一个什么什么菠萝的那个，里面有菠萝果肉，跟沙冰差不多，
10: 也是那个方块型的吗？
12: 对，长方形的，
10: 嗯，
12: 然后吃到嘴里，它有果肉，而且有冰粒儿，
10: 那
12: 个冰粒儿让你感觉特别爽快。
10: 那不就跟以前有一款就是那个橘子味的那个也是带果肉的，叫什么来着？红宝来出的，
12: 沙冰嘛，
10: 啊、
12: 红宝来沙冰嘛，
10: 沙冰，
12: 橘黄色的，
10: 对、
12: 我就没好意思说品牌，怕有广告嫌疑嘛。
10: 没事儿
12: 啊，但这个就是
10: 人家也不给钱。
12: 你看昨天我一下买了二十二还是二十四个，反正就是一双一双拿了一筐，然后今天早晨我还特意看了一眼，好像剩下不到五六个了。
10: 哎呦我的天啊，那可不行啊，
12: 就是停不下来，
10: 吃坏了
12: 停不下来，就坐那儿就是贪这口这个嘴里的爽快。
10: 那么大家有哪些夏日专属的解馋清单啊，也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记得前几年我还自己挺有时间养生的时候，我就给自己煮那个酸梅汤
12: 啊，
10: 在网上买那个配料，然后自己在家煮酸梅汤或者喝八宝茶
12: 啊。
10: 哎，那么大家有哪些小妙招，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一起来聊啊。接下来呢，介绍好视力26周年的活动，百万眼贴让大家无有感受效果，所以如果你眼睛模糊流泪呀、干涩不舒服啊，赶紧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现在直接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哎，你可以先免费的体验啊，用了之后呢就更放心，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2: 眼睛经常干涩，总觉得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甚至模模糊糊看不清，干什么都不方便。那您就拨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纯中草药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亮舒服，干涩流泪当时就能缓解，看什么都清轻松很多。电话400-609-2166。好视力26周年大庆优惠力度特别大，所有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张周年庆才有的刮奖卡、华为手机、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400-609-2166，400-609-2166。
8: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2: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首先说这个事儿啊，事先一定要声明一点，这个不关车的这个车类型。你看网上这个事儿有的节奏带偏了，一说你看啊，你这是电车啊，我这油车怎么怎么样，不要搞这个分类，这是一个车企和消费者之间的这个服务过程之间出现的纠纷啊。那最近啊，河南有一名车主花费50万元购买了一辆智能 SUV， 计划自驾前往欧洲。
10: 哎呦，
12: 那车辆驶入哈萨克斯坦之后呢，被车企远程限制功能长达30多个小时，除了基础行驶能力之外，车机全面瘫痪，你像储物箱啊、正常加油啊等一些功能都受到了限制，车主被困在异地。
10: 这是为什么呢？车主此前保养的时候呢，已经明确告知啊有出境安排，自始至终也没有收到说境外用车会受限的提示。事后车企表示，国内销售车辆仅限境内使用，出境就会被限制车机系统，该解释是难以成立的，涉及车辆使用的重大限制，车企售前售后都没有主动说明，涉嫌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
12: 哎，这个事儿其实因为我之前不太了解这个领域的东西啊，特意就是围着这个事儿搜了一下相关的知识，才知道 就是比如说单纯指这辆车啊，这个款式的车，
10: 嗯，
12: 这个牌子的车，它在国内的销售价格和在哈萨克斯坦销售价格不一样，
10: 哦，
12: 在那儿销售的价格很高，
10: 啊，
12: 那么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我买了这个车，我为了赚差价，我开到国外，
10: 嗯，
12: 然后在国外我就卖掉它了，卖掉它之后，我赚的差价要很多很多，那么出于这种限制的考虑，说这个车你要是非正常的没有通过我们的
10: 允许，
12: 你要直接开到境外，我就给你锁定这个车机的相关的功能
10: 啊，到那儿不好使了，嗯。
12: 那么这个事儿其实暴露出这个智能汽车行业硬件所有权、软件控制权相互割裂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消费者全款购车，依法拥有车辆完整的物权，然而车企却依靠云端后台掌握管控权限。以防止这个走私为由，由一刀切远程控制锁定了这个车机系统。那么这个事儿其实它很容易让大家觉得你这事儿你很容易损害
10: 我花钱买了
12: 正当的权益，
10: 然后我用不了是吧，哎，这个车企远程静默限制车辆也并不是就这一起，不少厂商优先考虑自身风控的需求，借助技术优势凌驾于消费者物权之上。对此，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早就已经明确要求了，禁止车企未经车主许可远程操控车辆，随意限制正常的用车功能。
12: 合理的商业风险控制是值得理解的，但是啊，不能突破这个法律的红线。车企应当搭建清晰的告知渠道，完善出境报备、紧急解锁配套机制，平衡企业经营风险与车主出行的权益。行业亟待厘清智能汽车的物权边界，摒弃技术霸权，车辆硬件归消费者所有，正常使用权应当交由车主。智能化的初衷是便利出行，绝不应当变成束缚群众合法出行的一套枷锁。
10: 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脑机接口是全球未来产业的重要赛道，而大规模高质量的脑电数据是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核心基础。昨天下午，我国科研团队发布了一款新型脑电信号采集装置，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跨地域上千人同步脑电信号采集，使得神经大模型训练与脑机接口通用技术研发迈出关键一步。研发团队介绍，实现千人级跨地域同步采集，核心攻克了两大技术难关。一是设备小型化的同时保障信号采集精度，二是克服网络延迟影响，实现了多设备多地域间的毫秒级时间精准对齐，确保不同电脑信号可以统一分析。
12: 那未来呢？规模化脑电采集技术将持续沉淀数据，用于训练神经基础模型。这也意味着 AI 的学习素材将不再局限于文字、图片、视频等间接信息，而是可以直接通过神经信号来理解人类的认知状态。
10: 哎呦，想一想啊，原来我觉得说到脑机接口我会害怕，
12: 就是给你大脑插个 U 盘
10: 啊，对呀，啊，那我不就成充电器了吗？
12: 你是充电宝
10: 啊啊，对，
12: 那宝还好听点
10: 儿啊，不是用我成那个就是移动硬盘了吗？是吧？但是现在一觉得说，它最主要就是现在用的比较广泛的，目前来说用的比较广泛的就是医疗领域。
12: 对，比如说肢体受限的，
10: 啊，
12: 我比如说我得了脑中风，然后我这个手啊脚啊，
10: 嗯，
12: 行动可能就不如以前灵活了，甚至失控了。这时候通过脑电信号来指挥你的手脚，可能会得到很大的改善，甚至完全能让你行走自如，
10: 嗯，
12: 这都是很有可能的事情。所以说，
10: 哎，
12: 这个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它的指向是正确的方向，那么一定啊，应用的这个渠道是正确的渠道，一定是给我们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提升我们的幸福感。
10: 说到幸福感啊，夏天吃点冰的那真是嘎嘎幸福。就我们今天来聊这个解暑的食物嘛，或者说解暑的神器啊，就是我发现现在人的生活习惯真的都被改变了，尤其是就是什么 瑞什么啊，
12: 啊
10: 那个啊，然后蜜什么橙、
12: 什么冰饮
10: 啊，这些就是价格不贵的饮料，可以随便就能买到。以后啊，我跟你说，我有一天早上8:30去那个瑞什么点一个咖啡，
12: 啊，
10: 让我等8分钟。然后我就想干嘛呀，他们是不是没上班，结果到了店里一看，什么没上班，前台那俩服务员胳膊都抡冒烟了，你知道吗？ N 多人一早上8点多钟点冰饮
12: 啊，
10: 我还点个热的，我一看人家全是带冰块的。
12: 哎，你看你说的这个，就这个品牌的咖啡前两天又出了一个事儿嘛，有个消费者跟他点、就是每天点2杯咖啡，后来把他，你我天天点，是不是我是你的长期客户啊？
10: 嗯，
12: 也就是正常理解应该
10: VIP,
12: 应该商家非常开心、
10: 啊、
12: 是吧，结果商家不高兴了、求你了，上别人家去买吧。
10: 为什么呀？
12: 你薅羊毛不要可着我薅。因为他们有一款是特别便宜的，但是要自提。然后他是买了这款，同时又在
10: 天天都能自提，
12: 同时又在别的平台买了一款可以送的、
10: 哦、
12: 然后跟这小哥说，你顺便把那个自提的给我带来。你看人家操作技巧
10: 大聪明
12: 啊, 这工作人员，就是店里的工作人员就跟他解释说，对不起了这位女士，你还是上别人家去吧、
10: 不行，这个券就只有你们家能用。我现在是怎么薅羊毛呢，我跟你讲啊，就是那个蜜什么橙啊，你选自提可以便宜个3-4块钱，
12: 对啊，
10: 有的时候是便宜1-2块钱，算下来呢、就比你直接去门店买要便宜，
12: 然后再买一款可以送的，
10: 不买送的了，我就因为我们家门口就有一个，对，我就自己去。
12: 那不叫薅羊毛、那叫合理，就是去享受人家的这个优惠措施。我刚才说这个真是薅羊毛、你是买那款能送的，但是这款是自提，你让人家快递小哥顺手给我带来吧，
10: 因为它有一个功能就是让好友帮提。我也是昨天才发现的、
12: 那他可以跟这个店员说，这个小哥是我的好友
10: 啊，对呀、我把那个码提货码发给他就可以，他就可以拿走，他没有权利阻挡的 那么大家喜欢用哪些食物来消暑，可以继续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一起来聊啊。好多朋友呢到了这个入暑的时候就开始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喘不过气，半夜呀也会闷醒，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时候您别硬扛啊，这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而这种营养呢，含量是很讲究的，吃多了，哎，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呢，咱又白花钱，没有用，是不是？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国和堂辅酶 Q10, 这是国民大品牌啊，它每百克含量里边就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精确到每粒儿呢，里边足足是50毫克的辅酶 Q10, 这个就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摄入量。所以每天啊，咱不用多吃，就一粒儿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啊、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2: 这么好的辅酶 Q10，原价198一瓶啊，一分都不会少。那么今天咱们是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而且不是那种啊给你10天20天的小瓶装。那么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0: 哎，每粒50毫克的一整月的大瓶装只要49啊，活动月底就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海龟购物参与秒杀。路途说，哎呀，现在年轻人的饮食习惯都变了，早晨必须来一杯咖啡，那是真提神呐、
12: 哎呀，你别说了、
10: 真起不来呀、
12: 我觉得就因为这个早餐的事儿，我跟我们家闺女就斗争了多长时间，就是好多年，就是一直板他这习惯，板不过来。
10: 你板不过来，我都40多了，我还这习惯呢。我早上就是面包咖啡呀。
12: 反正我的观念就是，我觉得咱们中国人早上一定要喝粥吃面食，
10: 五谷杂粮
12: 啊。对，你喝咖啡吃面包或者吃点点心，不烧心吗？
10: 不烧啊。
12: 啊，那好吧。
10: 我就是为了不烧心，所以我把他俩配一起了。我喝粥才烧心呢，那有时候配点咸菜，但是我会觉得胀肚，就每个人的消化功能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
12: 喝点小米粥多好啊，多养人呢。
10: 嗯，大家的饮食习惯就是不一样啊，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聊。哎，昨天晚上啊，有一个振奋人

0: 人心的消息，就是我们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奖了，而且获的是2026年的菲尔兹奖。什么概念？它相当于诺贝尔奖，
1: 但
0: 是诺贝尔没有数学奖嘛，
1: 数学的顶级奖项，
0: 对，就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而且这俩人还特别逗，你知道吗？他俩是北大同级的同学，
1: 同班同学。
0: 哎呦，
1: 你看人家这同学
0: 说出来全是自豪，说的好像我学生似的。哎，我跟你讲啊，我昨天晚上还好信儿
1: 啊，
0: 我看看他们俩因为什么得的这个奖
1: 啊。是应用题得的奖还是选择题得的奖？
0: 苦算题得的奖。
1: 你的理解跟人家不是一个层次啊。
0: 就我看完了之后就应了网上那句话啊，就是那里边的字儿我全认识，但是把他们组合到一起我怎么就念不成句儿呢？
1: 哎，说到这个自豪，你看你尽管他跟你不是一个学校，不是同学，
0: 不
1: 是同班，
0: 真不是一个学校。
1: 那你看，我要说起来，我们同班同学
0: 啊，
1: 那大学的同班同学，人家去过好几次南极了，
0: 是吧？
1: 科考队带着队去考察去，
0: 哎呀，
1: 你说起来是不是觉得很自豪？
0: 那你看你怎么没去呢？
1: 然后我有时候跟不是我们这个学界的人聊天，就非常自豪的说，有一次忘了，跟几个同学还顺嘴就溜达出来了。我说我们的同不是。咱们也是同学。
0: 我们
1: 人说你想说啥？你是不是想说他？
0: 他去过南极？
1: 不用了，都是咱们同学里已经好几个都去过了。
0: 嗯，哎呀，你看我想想我同学啊，这个有解说世界杯的
1: 啊。
0: 好了，我们来接下来啊，还是说说咱们自己的事儿吧。
1: 哎，
0: 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啊，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哎，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你看看，你看看。你看人家这产品，
1: 自豪啊，
0: 是不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很有保障啊。所以我们都在喊，咱饭后赶紧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这叶黄素是眼睛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应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大熊说：“哎，小东啊，早晨喝粥升糖啊，那也比咖啡升得慢吧？
0: 咖啡有无糖的呀，
1: 咖啡加蛋糕，你糖也少不了啊。
0: ”亚当的老婆说：“夏日解暑，我选喝茶。最近我爱上了冷泡茶
1: 啊，
0: 那你这胃杠杠的呀，一早上就能喝冷的。”
1: 冷泡茶你知道咋泡不？
0: 啊，冷水泡茶吗？
1: 对，最简单的。我有一次参加一个发布会，
0: 但是它要萃取。
1: 对，我之前就不知道茶还能用凉水，然后人家说我们推的这款白茶，就直接你每个人座位上都有一个矿泉水，他说你拧开矿泉水喝一大口，然后把这茶放里就晃晃晃，就那么晃就行，
0: 哦，
1: 就那么简单。
0: 那我知道有冷泡咖啡啊，你看现在茶直接冷泡，那个味道也是很爽的啊。现在不是还有那种吗？就是你买那个什么，就那个什么茶，无糖的那个茶，然后把它倒到冰里，你还可以兑咖啡，然后也可以兑一些橘子什么的，就是那种绿青柠，哎，你就可以自制嘛，
1: 各种果
0: 苏打水，哎，对，就不用花钱出去买了，9.9元都省了
1: 啊。
0: 大家还有哪些夏日的解暑冷饮啊，或者这个解暑美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分享。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保护关节的好物。腰疼腿疼脖子僵多年的老寒腿怎么办？还有人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我们推荐您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

0: 络活古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1: 通络活古贴，哪儿疼贴哪儿，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对足根部、颈关部、肩关部、腰关部、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古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古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0: 最近呢，在陕西西安，王女士一家八人前往一家烧烤店就餐，结果结账的时候呢，却发现账单多次问题。先是八人用餐却被收取了22套的餐具费用，再核算的时候又出现了自己从未点过的菜品，菜品被重复的计费。前前后后店家共出了5次账单，每一次都有多收钱款的问题，直到第5次才核算正确，账单前后相差了近150元。这就说人家一看你是8个人用餐，觉得你点的多，
1: 嗯，
0: 啊，我这里边可能错手输入一个什么你没发现，
1: 不是再多你我8个人你给我算那么多的餐具是什么意思？22套餐具，
0: 嗯，哎呀，多了那一套餐具至少1块钱吧，有的还要2块，是不是？
1: 对啊。
0: 王女士表示说，你有个别的食物尚可理解，连续多次出错难以接受，说明你那个出账单的机器是不是就有什么猫腻儿啊？
1: 不是机器的事儿，是人的事儿吧？店家解释说，我们这个小伙子啊，这个服务员是新来的，业务不熟，
0: 实习生
1: 啊，临时工。反正就是说，嗯，这
0: 小学没毕业，
1: 这个人是新人啊，这个不熟悉我们的操作，不熟悉你怎么能让他上岗？怎么能敢让他收钱？
0: 他怎么不会少收？他就会多收呢？
1: 问题是店家，你这个店主，你不担心他给你收，你少收了300块钱？
0: 对呀，啊，为什么他没有少收，他都是多收呢？这解释不通啊，嗯，所以呢，这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儿，出门点菜啊，去饭店就餐，咱们还是要核对一下账单的。
1: 不光是吃饭，各种消费，最后回头看一下小票。
0: 超市小票都要检查一下啊。好，那我们再来给大家推荐一款懒人美食——懒人饭条。这个饭条，
1: 粉条
0: 啊。这里边就是葛根粉和山药粉，凉吃热吃都得劲儿，5分钟咱就能端上桌，不用搁大火咕嘟啊。
1: 嗯，
0: 这葛根粉呢要比普通的粉条色泽更通透了，口感也是更 Q 弹，炖好了夹起来，哎，没有杂质，好吃到停不下来。山药粉条呢特细腻，爽嫩顺滑，爱吃辣的可以做酸辣粉，麻辣酸爽，别提多过瘾了啊。
1: 哎，这么好吃又百搭的这个葛根粉条加山药粉条的套组，平时是10斤要卖199，咱们今天是超值福利啊！同样的套组直降100块钱，只要99，1袋1斤，方便还卫生。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啊，3个阿拉伯数字666，就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亚当的老婆看来是一位喝茶的高手啊，他说茶呢可以热水泡、冷泡、冷萃各有不同。哦，看来这个冷泡和我说的冷萃还不是一回事儿、
1: 不是一回事儿。
0: 我喜欢冷萃的，就是可能我喜欢浓茶啊，就那个味儿才过瘾嘛。
1: 我跟你说，说茶我的感觉特别惭愧，
0: 嗯，
1: 我现在只能喝出个大类。
0: 绿茶、
1: 绿茶、红茶、普洱，我能喝出来，他们是不同的。
0: 嗯、
1: 你再说
0: 什么铁观音啊？
1: 铁观音还
0: 能分清吗？
1: 能喝出来一点。我怎么喝铁观音有点麻袋味儿的感觉？一喝这个味儿啊，
0: 什么正山小种啊？
1: 还有什么金骏眉
0: 啊？
1: 啊，
0: 那你看这不是还知道挺多的吗？
1: 知道。
0: 水仙呢？
1: 但是有时候、水仙不知道，你喝不出来
0: 啊。黑茶呀。生普啊，
1: 黑茶白茶我都喝过，说实话都喝过、但是没
0: 感觉，不知道哪就大概知道这应该是绿茶那类的，
1: 这
0: 泡出来是绿色的。
1: 现在我认为我最精细的是能分出普洱的生普熟普了。
0: 我还以为最精细的是能吃出雪糕。哎呦，这个雪糕好吃啊，但不要贪吃啊。
1: 咱们还是要跟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去学习，人家有好多好的生活习惯，
0: 养生啊、
1: 对。